0: 你不觉得百姓们看上去很奇怪吗？
1: 电狐已经出去探查了。老伯，
2: 请再给我一碗。
3: 哪吒，
1: 我这茶止咳生津，清神解乏，欢迎来尝尝。
4: 给我一碗，
5: 我要一碗，
6: 我也来一碗。
4: 给我一碗，
3: 六了，我一碗。我怎么在这儿？妖气的源头就在这里。百姓身上的妖气一定跟他们有关，得赶快告诉哪吒。
1: 快看看今天的收获。
7: 策略，你的策略非常完美，免费送茶嘛。
1: 算了，看开一点，为百姓精神解乏，挺好的事儿。
8: 等我们的盘缠吃光了，看你怎么办。
1: 这不会吧？
0: 是店小二，
3: 他好像被控制了。
1: 走，跟上去看看。电狐。
3: 九四大王和妖怪是一伙的，所以这些百姓才感染了妖气。
1: 可恶！
3: 哎，多亏我这举世无双的嗅觉才能发现。
8: 别啰嗦了，他们要出城了。
1: 拦住他们！
0: 不要打草惊蛇，先查明情况再说。
3: 哪吒，终究是个莽撞的娃娃，看我的！

0: 你们几个站住！哼！又是这几个娃娃！
1: 小点声，大王吩咐不看不语，否则脑袋搬家呀！
2: 哎，哪吒，别冲动！
0: 快快快，关门！

0: 你们说，让这么多人来石海干嘛？
1: 快看，前面有个法阵。
0: 这里就是目的地了，我们也进去。
1: 有结界，跟大王府的结界一模一样。
0: 他们能进，为什么我进不得？
2: 住手！干什么？
0: 什么人？
1: 怎么回事？不好，他身上有妖气。

0: 国的百姓，可恶至极。
1: 这个小子本事不小啊，在这里动手惊扰了涅槃玉蝉就麻烦了。
0: 哪里跑？
2: 快，我们跟上哪吒，别让他中了妖怪的圈套。
3: 哈达，你留在这里盯着这个法阵。
4: 好，

0: 小子，休想打涅槃玉蝉的主意。
1: 涅槃玉蝉？你就是用那个东西控制的百姓？我饶不了你！
0: 还装糊涂，那就打醒你！
1: 敢做不敢当，果然是鬼祟妖魔！
0: 看你能扛多久！
1: 啰嗦！
2: 那妖怪擅长空战，佃户，我们得帮帮哪吒。
1: 糟糕！砍刀！谢了。
0: 普通人，不要插手。
2: 佃户，醒醒！
1: 佃户，朋友们，没事吧？

0: 这个小子倒是重情重义，可惜过不了我这一关。
1: 他的翅膀也能释放雷电，
0: 风雷翅。
1: 哪吒小心！
2: 哪吒，收回！啊！
1: 哎，怎么回事？我还没出手呢。
2: 你是哪吒？
1: 没错，我就是哪吒。第32集，诡异石阵。
2: 妖丹。
1: 气入体。怎么会这样呢？
0: 只怪我当时练功心切，误食了妖丹，现在我都不知自己究竟是人是妖。
1: 不管外表变成什么样子，只要向善的心没有改变，那就是人呀。
3: 对，徒有人的外表却满心私欲，比妖更可恶。
4: 改变你的只是妖气而已，一定有办法除掉的。
0: 谢谢你们，我也是听说有一样叫涅槃玉蝉的宝物，可吸收妖气才来的这里。
1: 它在什么地方？巨石阵。我们也正要闯一闯呢。
4: 等等，如果硬闯结界，可能会引来幕后人的警觉。
1: 怕什么，来了更好。
4: 又乱来，这么多百姓呢。
1: 那怎么办？
4: 这个结界只对有法力的人有效。
1: 那要是凡人的话。
0: 不行，里面情况不明，贸然。
4: 你是在小瞧我和哥哥？
1: 可是还有妹，万一……
3: 放心吧，看我们兄妹露一手。
1: 小心。

0: 是，城内百姓都已经到巨石镇了，一定让二位满意。
1: 放心，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多谢二位。
2: 怎么还没动静？
3: 要不
4: 再等等，还没到时间。
2: 哎呦，急死我了。
5: 妖妹，是我们做的标记，
3: 走了这么久又绕回来了。
4: 快躲起来。

0: 位，新的巨妖石运到了。
1: 很好，我们兄弟二人即将法力大成，还需要更多的人来转化巨妖石。
0: 是

0: 蝉，妹妹。
1: 香快燃尽了，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不等了，冲！
2: 哪吒姐姐，
0: 一起出手！嗨！
2: 成了。
0: 巨石大阵是一体的。

0: 在这儿？这是什么地方？救命啊！
1: 大家别慌，跟我们一起逃出去。
2: 不好，巨石阵被毁了，
3: 居然敢染指涅槃玉蝉。走，
2: 彩云，我们修炼正在关键时刻，度过这关就可脱离那涅槃玉蝉的束缚，绝不能功亏一篑。
3: 巨灵，

0: 子。
1: 怎么样？

0: 我们去瞧瞧。
1: 正有此意。
2: 救命啊！
3: 没事，什么东西啊？好软。
4: 你没事，我有事。
1: 走！走！走！可恶，石头不怕电。
0: 我来。
1: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0: 这又怎么打？
1: 根本消灭不了，我要没力气了。
2: 难道这个家伙？真是傀儡！快，他的弱点在额头，他只是个傀儡，有人在控制他。
1: 难怪，交给我了。
0: 我来吸引注意力。

0: 果然是他们。
1: 可恶，我们兄弟费尽心血困住的玉蝉，究竟是谁破开了大阵？我饶不了他。
2: 就差最后一步了，先找回玉蝉，否则前功尽弃。
0: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1: 居然能识破巨灵傀儡的弱点，
2: 必须找到这家伙。在那边。
0: 不好，必须告诉哪吒。

0: 难受。
1: 嘘。
0: 这哪吒心可真大。

0: 跑的速度，没人比得上我啊！当我好欺负吗？你的家伙怎么才来？
1: 正好看你落荒而逃的好戏呀！
0: 不好，我们的位置暴露了，何童子有危险！
2: 玉蝉岂是你们可以染指的？
3: 玉蝉啊玉蝉，我们本是一体，只要你将这千百年吸收的妖气交给我兄弟二人，我们又何必闹到这个地步？
2: 哼，还废什么话？

0: 几千年了，还是这么死心眼，那就不要怪我了。呀！
1: 哪吒，就是他们利用百姓修炼邪术，就拿百姓的生命做代价，简直罪大恶极。
0: 凡人本就是蝼蚁，用了又怎样？
2: 小小哪吒也敢管我们兄弟的闲事？哎，
3: 真火，好，不愧是哪吒。
1: 我现在名气这么大了吗？
4: 那分明是你上了天妖的追捕令，好不好？
1: 真是没心没肺。
0: 天妖的奖赏，我们兄弟也眼馋得很。
1: 让你们尝尝我三昧真火的滋味。哼！
5: 小心这娃娃的火焰。
1: 乾坤圈，
3: 嘿，哈，哼，
1: 还来，就这么点本事吗？哼，嗯，
6: 嘿，娃娃就是娃娃，
1: 看哪吒的笑，嘿，哇，
5: 黑体玄流阵
1: 啊！不好！可恶，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乖乖的等着被吞噬吧。
1: 哪吒危险！可恶的奇迹，快开开！
4: 不行，贺童子正在关键时刻。
1: 可哪吒

0: 哪吒交给我们了。
1: 贺童子，你的妖气。
0: 谢谢你们，妖气全部除掉了。哪吒，他们两个我来应付。快用三昧真火脱困，
2: 干坏我们好事，
3: 一起上。
0: 哪吒，快呀！
3: 照顾好你自己吧，黑夜魔窟，回去。
1: 三昧真火，冲！
2: 这是不好，这娃娃体内居然藏着至纯的三昧真火。
0: 哪吒，有这本事。怎么不早点使出来？
1: 这至纯真火时灵时不灵的，现在也不晚。
2: 快撤！
1: 哪里跑？
2: 黑铁盾！
4: 彩云！
1: 跑！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报应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

0: 集团。
1: 马达江海
2: 有，
1: 劝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2: 是。
3: 万岁有旨，王娘娘
2: 上殿呐。

0: 呀？
1: 有。
0: 上面坐着一位，他是谁呀？
1: 他就是万岁爷给您常说的王宝钏，王娘娘啊。
0: 哟，长得可真不赖呀。
1: 他是咱们这出了名的大美人。
0: 这么说，咱家我来晚了。
2: 多少是有点迟了。
0: 得嘞得嘞，带我回去。
1: 别走啊。
2: 既然都来了，怎么说也得去见个理儿啊。
0: 这么说我得给他见个理儿。
1: 哎，见个理儿也好说话呀。
0: 见个理儿好说话。
1: 好说话。
0: 见个理儿。
2: 见个理儿。
0: 见个理儿。
1: 见个理儿。
0: 得嘞，见个理儿。
1: 见个理儿吧。
0: 参见万岁娘娘。
3: 平身。
0: 见万岁娘娘。
3: 王氏宝钏，
0: 万岁！
3: 宣老母亲上殿，
0: 领旨。万岁有旨，宣母亲上殿，
4: 遵旨。

嘿。

往上缠我这往下边，我这得撩泡短短短短撩泡一个月做下肩弯呐。

哎，老母亲在呀上，儿拜见我这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过那十八载家，撇下那宝钏钗，可是娘照不管。你这年年送你月供面，你这差来丫鬟送一油面呐、啊。只如今

见那爹我把母亲你悬上金銮，抬头来观见了养老院，我的娘五福在里边，开金口我封一个养老院，这养老宫中一张全，我赐你金大山银大山，金冠岳父登朝天，再赐你金凤那年，哎呀你凤年十二个才女当丫鬟，我赐你福如康宁，哎一块儿边福如东海，手比南山，福如东海长流水，手比南山不老闲，三六我就望灯边你这半把一儿儿坐地前呐、忘忧了不是可姓娘冠，你和我的亲娘都一般，高叫声老母亲你请请请请请请请请下边朝是比当公主王宝钏，俺三人这养老公主问不了俺呐，高叫声老

孟婆，且听山

醒我这梦中人。就是个

杨花眼泪一句倒闭了长官无力长官成我为谁长家把身埋我也是更姓又改名我为谁手机在

0: 生气，成天留意的。哇，啥钱也不用出的。
1: 昨夜晚我做了个梦，这个梦起的我牙根疼。夜晚住的那城隍庙，城隍奶奶给我托梦龙，老婆仰脸叹口气。

穷老国饿我了一喉咙。

0: 现在说真的，我不怕那五黄六月下大雨，就怕那十冬腊月下大雪。老婆躺着我暖不热，沉腿凉，全腿热。因此上想起来，俺那妮儿她爹。
1: 死妮子，你要是不找他喽，他给你来连眼皮底下出来嘞，出来嘞，出来嘞，出来嘞。谁要说找他嘞，都找不着他嘞。这上哪儿去来了嘞？妮儿，不是，闺女。半天都没找着你，上哪去了？
2: 妈，我去给俺二婶学绣花了。
1: 学绣花去了？
2: 啊！
1: 哎，我想着俺闺女跑着玩去了，谁知学绣花去了？我的乖，我的闺儿，七两银子八串钱，我的脖子线又没轮，我的乖乖闺儿，你看那头发乱了呀！
2: 哎呀妈！
1: 今儿个别绣花了，妈领着你出去干活。
2: 干啥活呀？
1: 干啥活？你都没看看咱屋那蚕都快饿死了。我再领着你去那桑树林里头捋点那桑叶子，回来喂喂咱那蚕。
2: 走，
1: 你去点着兜，
2: 哎，
1: 拿着钩，快着咱那人，
2: 哎，
1: 快点出来啊！出来了，我得叫门锁住。这个钥匙藏起来，
2: 藏哪儿啊？
1: 藏个钥匙，我来教教你。藏在那鸡窝里。
2: 走。哎呦哎呦妈！
1: 咋咋的呀？
2: 妈啊妈，那闹鸡子光捣我。
1: 闹鸡，那捣你亏不亏呀？人家写鸡窝你不藏，你非藏到钻鸡窝里了？你怎么看那鸡子老不了，给人钻鸡窝里啊？
2: 哎，
1: 没眼识，藏好了。
2: 哎，妈，藏好了。
1: 哎呀，现在怪听话，叫干啥都干啥。那以后，那咱要是找个女婿喽，你是听他的呀，是听我的呀，是听我的呀，我的。
2: 谁说的对？我听谁的？
1: 哎呀，谁说的对？

0: 都听谁的？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啥会不对？哎，我给你从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养活这么长了，谁说的对了？你听谁的？你让了我，谁说的对？有良心，你孝顺，不孝顺。听我的啊，听我的，赶紧不迷，你迷过来的。我的妮儿啊，乖呀，玩儿哟，玩儿玩儿哟。
1: 好闺女，我的好闺女，一句话说到妈的心窝里。从今后，俺闺女你别出家，再来个倒插门子娶女婿。
0: 哎呀，兄弟都行。这么害怕呀？
2: 哎呀，你去看看。
0: 你看你那胆子，就不敢遇见那啥事儿。只要有点啥事儿，你倒好，一惊一乍的，一惊一乍的。幸亏我的心脏好，要不是不是，刚才你那一枪，你还叫我喊过去。
2: 你看看，
0: 你想到我不敢看。
2: 你去看看，
0: 那死河马来多河马死长虫我都敢看，我怕啥？
2: 你去看看，
0: 吓唬的很，你跟你那诚心，我下去你。呀！
2: 壮住胆，
0: 你给我壮住胆啊！那我喊着你，你可答应
2: 我？我壮，妈，
0: 走吧，你们走吧，爷，我来救你来了，你别吓我，我来救你来了。哎呀，爷，他还有气嘞，
2: 还有气嘞，
0: 气不多了，
3: 那咋办呢？
0: 你快点给他做做那吧。
2: 啥呀妈？
0: 呼吸大法。
2: 呼吸大法，
0: 呼吸大法你都不懂，
2: 不懂。
0: 我听那二大爷说着，呼吸大法就是嘴对着嘴轻吹了，一吹一吸，一吸一吹都好了。
2: 什么难的呀？
0: 难的咋了？咱救人的还论啥男女嘞？
2: 那你去吧，
0: 龟孙。我去，我是老了，底气不老足了呀。要不是这事会轮上你，年轻人不是有劲儿吗？见死不救一场大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去吧，乖，听话。妈要年轻的时候都不是你了啊！去，去不去？你娘去，去不去？
2: 真
0: 是见死不救，像好孩儿，你要不救他，这不都浪费了呀？
4: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的远近一粒镜专业。
5: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

不就来到这儿。自从带了超市里的这个，哎，我整天带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带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

0: 超市里。
1: 超市里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呼。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做呼吸大法，那都是呼个一两下、两三下都妥了。你别子，你给他抱着，还给他呼嘞你。要看看行不行？真不行了，我还得上。呀，差不多了。说嘿，醒醒吧，嘿，醒醒吧，嘿，
4: 快醒醒，
3: 醒醒吧，嘿，醒醒吧。醒醒吧，孩子啊！醒醒吧，醒醒吧，孩子！哎呦，正好好喝，恨不得要跑死了！哎呀呀！行行行，不能醒醒！咋样？老姜出马一个顶俩！
5: 你们救我做甚？还是让我去死了吧！哎
3: 呀，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了吧，我都是说你了。这长得白嫩嫩的，还长得光滚滚的，那这么年轻，你非要走这条路啊？你这是有啥事过不去了？
5: 只因被那继母所害，走投无路，才走到一死啊！
3: 哦，你说是那后娘害你了？
5: 正是。
3: 哎呦，真缺人，真缺人哦！我想了想木粉，我仔细想想还是木粉，啥粉人家的。哎呀，孩子，那你现在是往哪儿去呀？
5: 我家可归了啊。
3: 无家可归？
4: 叫他去咱家。
3: 咱家是清一色一条边儿，咱都是女的，咱留个男的咋说嘞？不中不中。
4: 哎呀妈妈，哎呀好忙。妈，你平常你好心好，你要是吃斋了，你要是念佛了，妈你就可怜可怜他，你就让他去咱家吧。啊，
3: 咱家主要没有地方住。啥呀？哎
4: 呦，妈，我是说那叫他住我屋，我住你屋。
3: 吓我一跳。孩子，看来你无家可归，就是怪可怜人。我想着叫你去俺家，你看咱也没有啥关系，还不上我认你跟前当个妈，你认我跟前当个儿，咋样呀，孩子？
5: 哎呀，如此说来，母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3: 不买不买，收了收了，是一人说的有了，不买了不买了呀，不买了不买了。说起话来也中听，好意思，四零龙啊，大侠公，看三仙拉路，花眉娇，绿风风啊，拉日落，我有一个从，乖乖说话讲好听了，乖乖儿，那乖乖，再喊几句，叫妈听听。孩子，再喊我两声。
5: 母亲。
4: 哎呀呀呀呀呀，妈妈妈。

哎。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

0: 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针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哥，去挑水去。
1: 好。
0: 娘，我来吧。
2: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0: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2: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0: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2: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0: 真的
2: 啊？
3: 娘，
0: 哥。
2: 哟，九
0: 哥，你回来了。
3: 啊，娘。
2: 九回来了。
4: 来这妹子，娘，啥时候回来的？
5: 哎，大娘。
3: 娘，
5: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2: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5: 嗨，这算啥东西啊？
3: 娘，您收着吧。
5: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2: 好。
0: 哎，亮子哥。
6: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3: 啊。
5: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哎
0: 哎，你放开！哎，
6: 我来。
5: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6: 放屁！
0: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5: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3: 不错，我是说过。
0: 哥，
5: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6: 比就比，走。
0: 嘿，走，哥，走。

0: 想不到还有这本事。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咋样，蓝亮妹子？哎，
2: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1: 哎，丹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啊，
2: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1: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
3: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2: 怎么行啊？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1: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2: 管着20号人呢。
1: 切，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2: 吹！
1: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2: 你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话可是你说的。
2: 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蓝天说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
2: 我是给你点压力，
1: 就嫁给我，
2: 省得你骄傲。
1: 你，
2: 哥，哥，
4: 嗯，
2: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4: 鸟枪。
2: 啊？
1: 啥？师傅，鸟枪？
2: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1: 你。虎子，走。

0: 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来，
2: 凤儿，
0: 嗯，
2: 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的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1: 凤他娘，凤他娘，
3: 道长，
1: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4: 师傅，
5: 嗯，
4: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5: 六子，真别说，

0: 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1: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哼
0: 哼，舅子，光枪法好还不行啊，人还得有本事。
1: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0: 好啊，有志气。

0: 六子啊。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
1: 哼，
0: 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
1: 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叫杀要剐随便你。
0: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
1: 走
0: 走，
1: 别动我，快走
0: 走，快走
1: 走。
2: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0: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2: 啊，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0: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2: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0: 是老爷。
3: 来来，客厅坐。
1: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2: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1: 没兴趣。
2: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1: 盗枪。
2: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1: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2: 哦，原来如此啊。
0: 六子没事吧？
1: 师父，我没事。
2: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0: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2: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0: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1: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0: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哦，
1: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0: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1: 她叫紫玉。
0: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1: 六子，快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2: 嫂子，
1: 快去呀！哎，
0: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3: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0: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2: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2: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4: 哦，好的。
2: 哎，快。
4: 啊，走。紫玉。姐姐，
0: 紫玉，
4: 姐姐，
0: 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
4: 是我，
0: 紫玉，
4: 姐姐，
3: 好好，
0: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3: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4: 来，紫玉，
3: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5: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3: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0: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3: 对对对，
5: 干了。
0: 干了。
5: 好，
4: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3: 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0: 来来
3: 来来，
0: 干
3: 干！啊，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
5: 嗯，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3: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5: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啊，
3: 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5: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3: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5: 谢大哥，
3: 来，干了这杯。
0: 紫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4: 你也是。
0: 啊，对了。
3: 哎呀，兄弟。
0: 好的。
3: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5: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3: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2: 哎，高老爷，

0: 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1: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0: 太好了。
1: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2: 是啊，
3: 去吧去吧去吧。
2: 多谢大哥慷慨。
1: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4: 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得痛快。
5: 那你就别看了呗。
4: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那小波
5: 啊，
4: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5: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4: 是吗？
6: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7: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6: 啊，
7: 这安全吗？
6: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7: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6: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6: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7: 是吗？嗯，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6: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7: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6: 你怎么这么坏
7: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教子找过你吗？
6: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啊，
7: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6: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7: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6: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7: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8: 兰妮儿，
6: 哎，嫂子叫我
7: 呢。那我先走了。
6: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9: 彭亮怎么走了？
6: 想走就走呗。
9: 生你的气了吧？
6: 嗯，生气了。
9: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6: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9: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9: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6: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9: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心爱的古琵琶，唱起那动人

0: 挺好听的。该去给队长换药了。
1: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0: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坡
1: 啊，
0: 教大伙唱唱，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嗯。
2: 小坡，
1: 啊，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脚拿过来。
0: 哦。
4: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
0: 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鬼子魂飞的，哎，
3: 大队长呢？哎，船不见了！
4: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它拿下来了？
3: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4: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

0: 听主子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1: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1: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4: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1: 快了快了，还有三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4: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5: 好，我们走了，走了，
4: 走了，走了。
1: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6: 嗯。红杏，
1: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7: 是他们说的吗？
1: 叫我们名字了，
7: 这鸟还通人性啊！
1: 太好了，真好！
7: 再说一次，
6: 红杏，
7: 真是大吉大利呀！
8: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
1: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9: 哦，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
8: 哎，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9: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8: 师父，
9: 这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8: 啊。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嗯。
10: 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10: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10: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10: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0: 哼，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10: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10: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10: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快去！

0: 哎，六子兄弟，
1: 哎，
0: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1: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0: 啊，我给你倒点水。
1: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0: 兰妮儿？
1: 啊
0: 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2: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1: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0: 好。
1: 爸。红哥。
3: 爸。
1: 红哥。
3: 爸。
1: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1: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2: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来，坐下。
1: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2: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1: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2: 中队长？
1: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2: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1: 哎，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2: 哎，六子兄弟。
0: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4: 不等了，吃吧。
1: 师傅。
0: 哎，六子，坐，吃饭。
1: 我不饿，我不吃了。
0: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1: 我真的不吃了。
4: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1: 哎。
4: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1: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4: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1: 师傅，你咋知道的？
4: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1: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4: 还想走？去哪儿？
1: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4: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1: 不不不，师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4: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1: 师父，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4: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父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0: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1: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0: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4: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1: 师父，我记住了。

0: 快走！李副官，装了个机器。
1: 你什么人？
0: 来找我有啥子事？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1: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0: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投奔我？
1: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奋您，跟着您呐，抗日大鬼子。
0: 大鬼子？
1: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0: 哦，你还有条件啊？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1: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0: 中队长？啊？啥子中队长？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1: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
0: 对，今天还是顿萝卜。
1: 是，
0: 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1: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0: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1: 你有啥本事哦？嘿嘿，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哦，你还会爬火车？嘿嘿嘿，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李副官，
2: 有，
1: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是。 下去吧。
0: 是。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1: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爬火车用剪子骨？
0: 嗯。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 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
3: 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4: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3: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长当当。<笑>
0: 谢谢团长。
3: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 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蔚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扳倒是伏击我。
5: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本就是崔团长的部下。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6: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蔚山岛不久。政委，这个人他……
7: 现在咱们对蔚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
6: 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蔚山岛的情况。
8: 二虎啊，
9: 哎，
6: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9: 召集齐了。
6: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

0: 啊，就是国军，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哎呀，是
1: 的，六子哥
0: 啊，
1: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0: 你说什么？
1: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2: 去去去去，
3: 是啊，
0: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1: 哎，是。
0: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哦，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3: 对，拉队伍。
0: 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1: 到。
0: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4: 是。
0: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3: 别急
0: 。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3: 哎，那怎么拉？
0: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3: 哎，好。
0: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5: 行，
0: 行不行？
5: 好。
6: 给我拉人去。
1: 报。
0: 你小子又想说啥？
1: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0: 缺啥？
1: 压寨夫人呢。
3: 压寨夫人，
1: 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0: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1: 哦，
0: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3: 知道。
0: 但大伙儿先练枪。
1: 是，走，领枪。
3: 走。
7: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8: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7: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8: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1: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3: 是吧？
9: 是。
1: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10: 是吗？
1: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3: 好好。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0: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1: 哦，报告，
0: 站好了。站好了。
1: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0: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
1: 不，哎呀，是蓝妮儿。
0: 啥？蓝妮儿回来了？
1: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0: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1: 就是。
0: 让你受惊了。哎，妹子，你听我说啊。哎呀，妹子，你干啥呀？
8: 你混蛋，田六子！
0: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8: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跟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8: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0。

0: 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1: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卡奇，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德国啊，精神点啊！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站开！妹子，兰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业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去去去去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走走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父，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有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2: 你，哎，师父，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嘿，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
2: 啊，
1: 九，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5: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以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

0: 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 两个 flat back 了。
0: W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超带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拿让步。W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W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2: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0: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啊。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1: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哎呦，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嘿，妮子，
3: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0: 九，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1: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谁也别过来。
5: 妮儿，哎呦，
2: 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4: 妮子，
2: 我的墙里可有子弹呢。
5: 妮儿，
4: 娘，
1: 娘，
4: 娘，
1: 娘，
4: 娘，
1: 娘，
4: 娘，娘，
6: 你们两个，
4: 娘，
6: 怎么都这么犟啊？
4: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1: 娘，
2: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7: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4: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2: 彭亮，六子住手！
4: 六子，把枪放下。
2: 师父，
4: 放下。哎，
8: 大娘，没事了。嗯。
9: 九哥，
4: 你们来干什么？
9: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4: 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10: 兰妮儿，
1: 嫂子，
10: 兰妮儿，
11: 哎，报告连长，

0: 刘子兄弟，还怄气啊？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你
1: 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咽下，一定要咽下。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1: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哎，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0: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
1: 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0: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1: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0: 炕头上的枕头嘛。
1: 强哥，哎，
0: 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1: 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
0: 嗯嗯嗯，
1: 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他们个丁个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0: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1: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0: 崔团长这人咋样？
1: 仗义豪爽。哎，强哥，
0: 嗯，
1: 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0: 啥事儿？说。
1: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0: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0: 剪子骨？
2: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0: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团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啥事儿？
4: 二上微山岛，对吧？
2: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4: 不行，伤还没好呢。
2: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0: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2: 哎呀，你
0: 老胡别争了啊。

0: 正来，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嗯，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呢你。
1: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1: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0: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1: 真不敢咋样？
0: 通报一声去。
1: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0: 啰嗦。
2: 站起来。
0: 干啥？
2: 那边等着去。
0: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3: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3: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1: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4: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3: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1: 团长，这
3: 带上来。
1: 是，
4: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3: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城。
1: 强哥，请。团长。
0: 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3: 拿下！
5: 别动！
1: 团长，这……
0: 喂喂喂，后边！
3: 哈哈哈哈哈哈！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0: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见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4: 巧言令色，押下去。
3: 是。哎呀，等一下。你笑啥子？
0: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
3: 哦，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0: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1: 团长，你，哎呀！

0: 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儿呢？

0: 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不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方云嘛，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喝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洪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1: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岛上的朋友交代呀？哎，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龟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5: 打听到了吗？
0: 这暂时还没有。
5: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哎，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你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跟老子耍小心眼儿。
0: 嘿嘿嘿，团长您夸奖了。
4: 嘿嘿，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0: 去，
4: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是。
4: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0: 团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4: 哼。
0: 嘿嘿，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4: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0: 夸您呢。
4: 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0: 跟我走。
1: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2: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3: 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5: 哎呦，
1: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不说一枪崩了你。
5: 哎哎，我说是阎特务员派我来的。
4: 起来。
5: 哎好。哎呦
1: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5: 哎，是
1: 走。
5: 我这枪
1: 啊。哦，
5: 谢谢，
6: 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7: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8: 他在里面做啥事啊？哎，
7: 团长，
8: 你来做啥子啊？
9: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8: 给老子的，管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7: 是，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你。
0: 龟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九月初八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2: 哎，
0: 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半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叫车逃命去吧。
3: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0: 啊，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4: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

0: 说了。
1: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0: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嗯，
1: 那是谁？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嗯，刘红。
0: 哎，
1: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0: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2: 问我？
0: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3: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0: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1: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0: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3: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4: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5: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6: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6: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6: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啊。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6: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0: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0: 放心吧，
1: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那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2: 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3: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4: 冈村君，

0: 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1: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0: 好，说说看。
1: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0: 好，说说你的上策。
1: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2: 宋伟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1: 长孙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微山岛。
2: 哦，
0: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3: 司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4: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5: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3: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4: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3: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4: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5: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4: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5: 嗯，
4: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老爷，
7: 有什么事啊？说吧。
6: 宋伟先生来了。
7: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6: 是。
8: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宋伟先生是谁呀？
7: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8: 日本商人。
6: 宋伟先生，请用茶。
7: 嗯。哎呀，宋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6: 是，老爷，
7: 请坐。啊，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1: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7: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1: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7: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6: 站住。
7: 哦，是太太。
8: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6: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8: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6: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1: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7: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1: 不行。

0: 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1: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1: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1: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1: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0: 请讲。
1: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0: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1: 到这儿来？
0: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1: 啊，不
0: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1: 宋伟先生，
0: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日的啊。
1: 崔团长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崔团长。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呢，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景斋，马车都准备好了。景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景斋，景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6: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
7: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紫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6: 那好吧，我先走了。
7: 哎，喜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6: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7: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6: 那好吧。

0: 二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哎，
1: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0: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
2: 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方林嫂，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1: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
2: 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哎，老黄，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好，你说咋调整？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好，那就这么定了。
3: 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哎，
4: 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 看来是遇上难事儿了，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看来
3: 这事还不小啊。
5: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是啊，
6: 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嘛。好，哪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3: 那就多谢你了。
5: 崔团长，啊，路上多保重啊。太白燕。
6: 我不在道上，这尾山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哈，
5: 你就放心吧。好，李副官，到，过来一下。
7: 是。
5: 团长，
6: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7: 是。
5: 盯谁，团长？
6: 混蛋！
7: 我说谁你不明白吗？
6: 太白院，晓得了，
7: 晓得团长，
6: 去吧。
7: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开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呢？
2: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4: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4: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4: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4: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4: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2: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4: 啊，真的？
2: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4: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0: 是他，蓝天。
1: 亮子哥，
2: 你咋来了？哎
3: 呀，驾！亮子，车快点。
4: 好的，驾。
3: 都怪驾，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5: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1: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4: 驾驾。
6: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大哥
7: 贤弟来了。
6: 哎呀，
7: 无敌请无敌请。
6: 来请。
7: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6: 好好好，
7: 来来来，吴立晴。
6: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7: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6: 好，刘大队长，
4: 鬼子，别动。

0: 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3: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子，别动！崔探长，幸会呀！
1: 高锦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0: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2: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3: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4: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5: 哎呀，行了行了，
6: 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3: 行行行，亮子啊，再快点。
7: 好嘞，坐稳了啊，驾！走，快点，带进去。
3: 走，
8: 大哥，在家吗？
1: 他怎么来了？
2: 什么人？
1: 远方的亲戚，
2: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1: 来，关门，
3: 老实点你。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6: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3: 哎，
9: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6: 嗯。
3: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9: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4: 老洪，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9: 嗯，放心吧，走。
7: 兰妮儿啊，当心点儿。
6: 知道了。
1: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0: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啥事儿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10: 大哥，
1: 嗯，
10: 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
1: 嗯，
10: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10: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
1: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10: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
1: 嗯，
10: 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1: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
4: 老实点。
1: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去劝，赶快离开这儿。
4: 快走，快走。啊！
10: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1: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快追！
1: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们去这么半天了，也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侯，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红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5: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5: 二十多个。
1: 二十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6: 好。方立嫂，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5: 是。
6: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就走了。
4: 那么松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松伟的人太少，幸亏咱。

0: 我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好，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1: 哎，走。
0: 彪子，
1: 哎，
0: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1: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0: 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1: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0: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 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挡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蒙住，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仙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紫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仙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仙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6: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6: 是。
7: 崔团长，好好养伤。
8: 好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9: 那让先生费心了
6: 啊。好，
7: 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啊，
8: 没问题啊。
9: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10: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8: 哎呀，放心吧。
4: 坐下喝口水吧。
9: 哎，方丽嫂，
4: 嗯，
9: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11: 这么客气干啥？
12: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11: 哎呀，你这女的，
12: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红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3: 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5: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3: 请讲。
5: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红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3: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5: 谢谢。
3: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6: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严重了。
3: 我现在正式宣布，严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6: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3: 严铎，你好像有意见？
7: 严铎不敢。
5: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7: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5: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临枣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7: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5: 好了，不要说了。
7: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那

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蔚山岛吗？哼，放肆！嗨，严多，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 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嗯。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
0: 能打赢吗？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 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固，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 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报告，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2: 啊，
0: 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 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 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笑>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0: 嗯。
2: 谢谢。

0: 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0: 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0: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0: 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

0: 这场战争的人
1: 啊！你敢指责天皇？
0: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1: 啊，天珠，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0: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2: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3: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2: 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3: 哎，咋了？有行动啊？
4: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2: 是
3: 啊。好。
4: 走了。
3: 哎呀。

0: 啥呀？
1: 亮子哥，我不想让你走。
2: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1: 可是我想你咋办？
2: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1: 照片有什么用？
2: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1: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2: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1: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2: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1: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2: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3: 小波，
4: 哎，
3: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4: 都带上了。
3: 嗯，
5: 老红。
3: 嗯，
4: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3: 啊，去吧，
4: 走。
6: 哎，
3: 嗯。啥事儿？
7: 这说走就走了？
3: 这是命令。
7: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3: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7: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3: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7: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7: 那你走吧。
3: 我走了。
7: 老红，保留草药，你要记着吃。天亮了，多加件衣服。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来，坐。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啊，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4: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4: 哎，
0: 来。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4: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哎。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6: 真整齐啊，
7: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4: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7: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6: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7: 俺不敢睡了，俺就抱柴火去。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8: 报告，
0: 怎么进来？
8: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8: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小波，
4: 到，
0: 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4: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8: 哎，
9: 请坐。
8: 好，
0: 黄二喜，黄二喜，
4: 啊，
0: 倒点水。
4: 哎，
6: 这个家伙，
4: 小白同志，请喝水。
8: 啊，好，好，啊。你是王强吧？
4: 我，
7: 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8: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7: 你认识俺？
8: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6: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8: 黄二喜
6: 啊，我就是啊。
8: 哎呦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0: 他就是。
9: 白灵同志，
8: 你就是王强。
9: 敬礼。
8: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9: 啊！干吧干吧。
4: 白灵姐姐，给。
8: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4: 行。
8: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0: 会点儿，会点
1: 儿。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0: 哪两句？
1: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2: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1: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2: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3: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0: 哎，队长，挺顺的。
4: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5: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6: 同志好，
7: 同志好，
8: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9: 认识，
10: 认识，认识。
9: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1: 就是，就是。
8: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9: 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12: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5: 都对上号了。
1: 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8: 哎，好。
1: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12: 哎，
8: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呢，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
13: 啊，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8: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1: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3: 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8: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蔚山岛。
1: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8: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5: 是，请首长放心。张司令，
8: 刘队长，
13: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14: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5: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担当的。
8: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5: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8: 都传开了。

0: 哟，案子没出来了。
1: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1: 走。
3: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3: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别生气了
3: 啊！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 嘘，别说话。
0: 还真像
5: 啊！站住！站住！站住！
2: 站住！
5: 别跑！
2: 站住！
5: 站住！
2: 别跑！站住！站住！
3: 你什么地干活？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面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静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哼，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静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哼，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亮起上升聚光上升铁头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怕变成那个高级枪闯过成那个大桥梁就像上道场的胸膛打的鬼子魂飞难藏
1: 角色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点住你现在中国话

0: 做的挺好嘛。
1: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的曲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1: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0: 走
1: 走。
0: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
2: 她得回去的哟。
3: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4: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3: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4: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3: 这是张光冲说的。
4: 是。
3: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4: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3: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5: 想我吗？
6: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5: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6: 真盼着那一天。
5: 快了。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啊，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啊，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哎哎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2: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哎，你呀，走
3: 走，
2: 快点！
1: 哎，我看看。
4: 老李，嗯，我想要个孩子。
3: 想要孩子了？
4: 嗯。
3: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3: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4: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3: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

0: 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1: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哎呀，想啥呢你？
3: 小婆，
2: 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4: 你看人家政委。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5: 小嫂子了，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3: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6: 不是生活是生存。
7: 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9: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中国。

郑州阴转多云，23到14度。新郑阴转多云，22到14度。安阳多云转晴，25到13度。濮阳阴转晴，25到14度。鹤壁多云转晴，24到。

新乡阴转多云，24到13度。焦作阴转晴，23到14度。开封阴转多云，22到15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1到14度。周口中雨转多云，20到15度。西川阴，19到14度。洛河小雨转多云，20到14度。永城小雨转多云，20到14度。巩义多云，22到14度。洪城新县小雨转阴，17到15度。天然氧吧西峡阴，20到13度。华县阴转晴，24到13度。长垣多云，23到14度。邓州小雨转多云，19到13度。固始小雨转阴，18到15度。鹿邑小雨转多云，20到14度。新蔡小雨转多云，18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2: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3: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4: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5: 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5: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6: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2: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7: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8: 着火了！
5: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8: 没了，一切都没了。
5: 不可能。
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5: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3: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11: 去吧。
1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1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河南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由看景变入戏，沉浸式畅想欢乐时光，礼赞伟大时代。
1: 洛河河南神州鸟园推出百鸟齐境嘉年华巡游，彩车与蓝孔雀、丹顶鹤、鹦鹉造型玩偶亮相，吸引游客围观互动，欢呼不断。百鸟朝凤，欢歌起舞，游客们沉浸式感受飞鸟灵动之美，共庆祖国生日。
2: 这里的国庆氛围很浓厚，我还和国旗合了影，我的心情非常兴奋。
3: 我们在家门口也可以看到这些景象，是非常不错的。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 夜幕降临，国风特技与非遗演出接续登场，实景演绎凤舞神州，临水开演。国风舞蹈勾勒国泰民安盛世画卷，神凤六环高空特技惊险上演，利落动作引得喝彩不断。传统非遗烟花木偶，漫天星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献上假日的视听盛宴。
4: 感觉哇，特别的震撼，真的是一步一景，景色呢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节目非常的多，感觉玩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快乐。
1: 国庆假期，济源王屋山景区推出古装古建沉浸式巡游活动，仙宗神仙、盛唐文人、民俗八仙三大 NPC 队伍华服亮相，与古建山水相融，吸引游客打卡。古风对诗、诗词问答、八仙赐福、集章闯关、飞花令等互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5: 无论是景区演出了，还是景区这个设施建筑上，都做得挺好、挺完善的。
1: 国庆长假，濮阳龙湖夜色流光溢彩，游船夜游、鳌鱼灯光巡游、光影水舞喷泉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画舫、竹筏、游船全面开放，游人泛舟碧波，两岸灯火连绵，让群众在家门口惬意度假。
6: 感觉这个鳌鱼非常的有吸引力，又可以坐船，还可以欣赏湖边的美景，感觉这个活动非常有节日的氛围，非常好。
0: 这假期啊，电影市场一片火爆。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暂列国庆档票房的前三。那今年以来啊，中国电影市场稳健增长，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的总票房已经超过了300亿元。国产影片延续了亮眼表现，今年已经有9部影片的票房超过10亿元，其中《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仍在热映。十一假期，河南消费市场迎来了新面孔，京东茂河南首店试营业，货架之外摆进的咖啡、电竞、本地文化等等，让商场变了玩法，让消费多了场景。
3: 10月1号到7号，京东茂河南首店试营业，3层空间，3C 数码家居家电、咖啡、电竞一次备齐，现场体验感到底怎么样？咱们一块去看看。
7: 体验感非常好，关键是价格和线上一样的，而且还能马上带回家，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放心和省心的。
8: 体验确实挺多的，然后2楼、3楼，包括家装，包括一些厨房、电器都有。我们当然愿意花时间在这儿，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很喜欢这里的氛围和设施。
3: 在店里啊，河南元素也是扑面而来，种、背景这样的河南方言装饰也是随处可见。中原文化混搭潮流商业，这家店卖的不只是货，还有空间。
9: 以前的顾客他只是拿着清单来买完就走，现在的新业态是给顾客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在这里深度的体验我们的商品，喝咖啡，甚至打游戏。
3: 把一半门店留给体验，看似浪费，实则背后是一套全新的商业逻辑。过去实体店拼的是价格，现在实体店拼的是时间。顾客留得越久，人气和消费也就越旺。而线上供应链托底备货和价格，实体店的温度重新变得值钱。
10: 把供应链与物流能力组合在一起，加一才能大于二。我们希望京东茂河南首店不仅是一个购物场所，更能成为一个连接潮流生活与本地文化的新空间。
11: 变化的不止这一家店，八月以来，河南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省商务厅还明确鼓励

0: 力各地创新场景，引进新业态，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1: 国庆假期不仅是旅游旺季，也是消费高峰期。周口市商水县村支部书记和本土网络主播联合开直播，一边带货助农，一边推介家乡商水。
2: 让我们的柴书记再给我们讲解一下，好不好？
3: 好，在青羊湖菜季呢，采用的是小规模低密度。
4: 从10月1号晚上7:30起，首场直播准点开始。周口商水县白寺镇秦香湖村支部书记柴振龙深入推介当地优质乡土资源。面对弹幕各种提问，小柴书记从容不迫地一一回应。网络主播一唱一和，收获满屏点赞。
5: 这一次能够借着国庆直播的好机会，把咱们秦香湖村的菜鸡蛋跟土特产推介出去，为家乡代言，为乡村振兴出力。
6: 作为本土创作者，我希望帮助乡亲们拓展销路，增加收入，用新媒体力量助力家乡的发展。
4: 国庆七天假期，每天19:30至21:30都将有一名商水县村支部书记开播。届时，练级变蛋、黄寨椒馍、化河粉条、邓城猪蹄等商水优质土特产都将亮相直播间，线上推介售卖。
7: 商台网开展直播带货、文旅推介等便民惠民网络活动，显示以所有流量转化为农户销售、产业增效的实体经济力量。
1: 这个国庆小长假大家都去哪玩的呢？出去游玩，今年啊，大象新闻客户端替你安排了，大家可以先领券再出门。从开封到洛阳，从游船到爬山，10月1号至10号每天上午的10点，景区门票限量开抢，零食券也来了。好想来7.7元的无门槛立减券，河南1220家门店通用。那这么好的活动怎么参与呢？下载大象新闻 APP， 点击我的，找到大象消费券，再找到演艺景区券，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国庆假期，洛阳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深厚文化底蕴与山水资源，当地不断培育文旅新业态，提升配套服务，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可靠电力保障为古都文旅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夜幕降临，古街巷陌游人如织，洛邑古城周边民宿、汉服店铺蓬勃兴起，古朴院落之内，空调、冰箱等现代家电一应俱全，古韵风貌与现代舒适体验融为一体。
2: 这跟我去其他地方的民宿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外面看起来是老房子，出门就是老街，但住起来空调、洗衣机、冰箱一应俱全，和大宾馆一样方便。
9: 电力部门通过新布电源点、扩建变压器、改造已有线路等方式，满足民宿商铺用电需求。
8: 繁华夜色不止在古城，百余公里外伏牛山深处的老君山，索道往返穿梭，金顶灯光璀璨，河南首座电力驿站，为游客提供休憩充电用电服务。在伊川龙凤山景区，漫山灯光相映，游乐餐饮全靠电力驱动。昔日的荒山沟依托文旅热潮与供电保障，跌变为4A级景区。
10: 电力部门提出了以电代气、全域电气化、全电景区建设方案，最终实现灯光、水系、锅炉、炊具等全部有电能驱动。
8: 今年6至8月，洛阳市全社会用电量147.13亿千瓦时，文旅用电量合计3.52亿千瓦时。从古城街巷到高山之巅，每一度电都托举文旅消费热潮。
11: 持续压电返电实现，提升电力可靠性，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
1: 据河南气象消息，今天商丘、周口、漯河、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那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里至4号的白天，全省将有3到4级大风，阵风6级左右。4号夜里到5号早晨，多地最低气温呢将跌至10度附近，凉意加重。那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外套必须安排上。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至到10月3号7:40，因雾，焦塘高速巩义金龙山站到社村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地磅故障，二广高速吉利孟州站货车无法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国庆佳节，红纸剪花寄托

0: 留着大家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那说起剪纸啊，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都是老一辈人的手艺。在洛阳孟津，一位90后的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让这门中原乡土非遗重新活了起来。
1: 左右，那你看他这个剪刀剪的大，它是这种钝钝的三角，就是很宽。
2: 在洛阳孟津衡水镇的乡村课堂里，孟津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畅阳阳正带着乡亲们创作国庆主题剪纸。
3: 这个作品是我一点一点剪出来的，非常有成就感，非常自豪。我想用我自己的手艺为祖国献上祝福。
1: 剪纸的话是吉祥喜庆的艺术，也希望通过这些传统的作品来表达我们对祖国繁荣富强美好的祝愿。
2: 畅阳阳是90后，可坐在他课堂里的多是上了年纪的长辈。这样一堂特别的课背后是孟津剪纸绞花的传承故事。畅阳阳从小跟着奶奶学绞花，18岁南下打工，眼看老手艺人慢慢老去，技艺面临失传，他选择回乡接过那把剪刀，守住这门技艺。
1: 那些图案都非常的经典，它都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孟津地区黄河流域的这种传统纹样，它是有这个民俗文化的研究价值的。我热爱它，喜欢它，我就想把它给保留下来，不能让它消失和断掉。
2: 回乡后，他跑遍各个村子，上门寻访老手艺人，搜集整理传统剪纸图样，推动孟津剪纸成功申报省级非遗。他苦练技艺，从画稿临摹到即兴创作，3-5分钟就能剪出人像。
1: 你要经常剪这种内容题材的，就是要剪500张、1000张的这个数量。晚上有时候剪到2点、3点都不睡觉。你把你的手给打磨的、练习的，就是说已经旋转自如，线条如画一样，这样你的技艺才能提升。
2: 这些年，畅阳阳一手传承传统纹样，一手大胆创新，家国主题、现代生活、年轻人喜爱的 IP 形象，都成了他剪刀下的题材。他还打破传统剪纸单一红色的形式，用蔬菜、茶叶、石榴皮等熬制天然植物染料上色，用毛笔染，甚至直接把染料泼在纸上，让古老剪纸有了新的生机。
1: 非遗传承，它是需要我们年轻人要动脑子、花心思，把我们传统工艺进行新的转换，让他们感觉剪纸是很炫的、很潮的、很时尚的，给这个当代这个年轻人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2: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孟津剪纸，畅阳阳把课堂搬上互联网，直播录制教学视频，最高一场10几万网友观看。线下他带着作品四处参展，还走出国门，把孟津剪纸带到世界各地。
1: 剪刀虽然是很小的，就是属于一个乡土艺术，但是剪纸的话，它的内容是跨越国界的，能让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通过这些图形都有亲切感，都能对我们剪纸点赞。
2: 为了把技艺传承下去，他开办工艺剪纸培训班260多期，走进中小学校开展教学，累计4000多人次参与学习。
1: 我要用我这把剪刀记录我们当代的时代变革，还有一些能够感动人的中国故事，让我们这把剪刀更加有力量，把这门传统的技艺展示并且发扬光大，就是我对祖国最美好的祝福。
4: 祝祖国
0: 金秋迎国庆，科创启新城。中原医学科学城依托完善的科研配套与产业生态，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献礼国庆。
5: 现在所在的中原医学科学城聚焦人体生命健康，是医药研发的科研心脏，把实验室里的新技术转化成普通人能用得上的新产品。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导航机器人，它可以精准地找到大脑需要调理的位置，帮助人们改善焦虑、抑郁的情绪。
6: 您现在佩戴的就是我们的面具款的示踪器，将您颅骨具体的尺寸呀、颅骨的镜像长、横向长呢，直接转化为了一个空间坐标，显示在我们的软件上了。
7: 这款经颅磁刺激导航定位系统，依托高精度示踪器等系统，定位精准，操作精准，彻底解决了传统设备定位不准的痛点。
6: 我们这个方案库总共是有200余条专家方案的，除了我们常见的像焦虑、抑郁，包括像自闭症、帕金森、脑卒中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进行治疗的。
7: 这款便民智能医疗设备的成功研发离不开中原医学科学城完善的科研配套支撑。这里搭建了专业的实验动物科研平台，可一站式开展动物模型构建、专业饲养、药效检测等。

0: 配套实验，为生物医药研发筑牢科研基础。
1: 所有的药物的发展，它其实都是需要首先要在小鼠身上去确保这些药物的有效性啊、安全性啊这些，然后我们所建立的这个东西，然后也就为医学科学城的生物医药发展、创新药的发展提供一个科研的基础保障。
2: 截至目前呢，我们累计入驻生物医药企业有140多家，我们打造了公共检测平台，进一步降低企业在研发生产过程中的这个成本。15开局之年，我们一批项目集中入驻，包含三星医疗、正大生物等龙头项目。我们将持续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基金，进一步促进区域的生物医药产业链的发展。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10月2号，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男子90公斤级决赛上演巅峰对决，河南运动员韩雪镇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我现在位置呢是日本西尾市综合体育馆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的现场。时隔3年，上届杭州亚运会亚军河南拳击运动员韩雪镇一路过关斩将，稳扎稳打，再次站上了决赛的拳台。
5: 男子90公斤级决赛开局便展开激烈比拼，双方互有攻守，历经3个回合较量，韩雪镇遗憾落败，摘得银牌。
6: 人生就是这样，并不是就是说一定会是圆满的，冠军只有一个，可能大家都想去获得这个冠军，但是还是需要再去努力，在明年的奥运会落选赛上可能会表现得更好，然后争取还是想要就是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
7: 我现在位于东山公园网球中心，2026爱知名古亚运会网球项目混合双打半决赛在这里上演。来自河南的选手张天慧携手搭档迎战日本混双组合，此前他已经在男双项目收获铜牌，本场比赛他将全力以赴冲击决赛席位，向着更高荣誉发起挑战。
5: 双方底线对抗十分激烈，张天慧蒋欣宇组合轰出4记S球，发球环节发挥亮眼，不过对手一发得分率、破发转化能力更胜一筹，最终张天慧组合遗憾告负。加上这枚网球铜牌，首次征战亚运会的张天慧已斩获男双、混双2枚铜牌。
8: 首先也很开心嘛，因为祖国效益亨利拿到2枚奖牌，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然后一场一场打，然后就拿到2块奖牌了，还是继续保持热爱，然后去征战职业赛场。
5: 另外，本届亚运会观赏度最高的项目之一霹雳舞项目进行的16进8比赛中，中国名将河南运动员刘青一登场迎战蒙古选手。刘青一全程节奏稳健，地板动作衔接流畅，大招完成度高，最终2-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8强。
3: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5: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从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从河南省选拔1166人，包括初中463人、小学703人。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7609万亩，占65%。从地势进度看，开封过90%，濮阳、郑州过80%，新乡、安阳、商丘过70%，南阳、漯河、平顶山、周口、洛阳、信阳过60%，鹤壁、许昌、三门峡过50%，驻马店过40%。
3: 眼下南阳桐柏山出现了壮美的云海景观，节目的最后啊，一起来欣赏气韵生动、波澜壮阔的生态画卷。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5: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老李，我想要个孩子。
1: 想要孩子了？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0: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1: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0: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1: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哎呀，想啥呢你？
3: 小波
2: 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要是换了我早就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4: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5: 小嫂子了？
4: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5: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4: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了一个，
5: 真的
4: 一言为定。
6: 哎哎哎，红哥，
4: 红哥，
6: 你们俩干啥呢？
4: 啊，你看啊，
6: 黄二姐。哎，
7: 大哥。
2: 哎，快快快快，
7: 红哥，
6: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7: 红哥，啊，啥事儿？
6: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花二姐，
7: 啊，
6: 你咋样？
7: 红哥，我
6: 行了。小坡，你呢？
8: 我也不行啊。
6: 罗汉，那你讲话。
5: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4: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6: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4: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6: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8: 好好准备准备啊，
9: 林哥，准备啊！
5: 哎，林哥啊，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4: 是啊，
5: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4: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5: 啊？
4: 真的？
5: 真的？
4: 我比她漂亮，啊，
10: 哼，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11: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10: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8: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12: 听人讲嘛，你
10: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3: 紧接着，
10: 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3: 林哥，
10: 我们
3: 一会儿就该你了，
10: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9: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0: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点！
1: 我，
0: 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1: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0: 林壮，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
2: 你
3: 林壮，
0: 你上
3: 上
0: 上
3: 上上啊！上啊上啊，
0: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3: 你
0: 去，林壮，去。

0: 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林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4: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4: 想亮子了吧？
5: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4: 你个死腻子！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的？
1: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
2: 啊，
1: 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嗯，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到。

0: 倒是快说呀。
1: 急的你等着，给你烧好东西了。
0: 真的？
1: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烧一样东西呢。
0: 是吗？
1: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烧给你。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0: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1: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2: 哎，嫂子，咱俩换啊。
0: 这东西能换啊？
2: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1: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了。哎，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3: 啊，好。
0: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0: 走吧。
4: 我想亲亲你。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好厉害呀！哎
1: 呀，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胡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

0: 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1: 你效什么力？
2: 彻底征服中国人，
0: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1: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0: 你什么意思？
1: 英姿，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0: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1: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0: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话。
1: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揍死你，老子来收拾你。
1: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3: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4: 老崔，
3: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临阵哗变，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为山道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2: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有戏。

0: 你们一定会找到我的，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刘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岛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2: 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父和你的，让师父多保重。放心吧，
3: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1: 红哥，谢了，
2: 保重。
3: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尤其是中国人。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
1: 现在的事实是。 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笑>

0: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1: 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2: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1: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2: 哎，
1: 刘洪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2: 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1: 嗯，
2: 师傅，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1: 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把跳枪。
2: 是啊，
1: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2: 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1: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2: 啊，
1: 过2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2: 嗯，
1: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2: 嗯，行。
3: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0: 是，而且很快。
3: 去，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0: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3: 这
0: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3: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0: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3: 他杀我？
0: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5: 好，好，好！
4: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5: 对，对，对，对！
6: 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4: 闭嘴！奶奶的，那微山岛上的严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5: 对！
4: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2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

0: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哎，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0: 你的意思是全分喽？
1: 是啊，分了，
0: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1: 对。
0: 走，那边看看去。
1: 好。

0: 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严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吗？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月，子月，子月，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营兵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月，你要挺住，
2: 杀！
0: 子月，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玉，花烛未尽。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吧。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走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行，
2: 去报仇！
0: 对对，
3: 准备报仇！
0: 走，
4: 报仇！
5: 兰妮儿，
0: 亮子，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6: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0: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6: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5: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走走走走。
3: 兰妮儿，
0: 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师兄，
5: 六哥，
0: 听我话，跟我回去。
6: 放开，你放开我，
0: 兰妮儿。
5: 你。
3: 你放开我，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5: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放开！
3: 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走走走走！
5: 放开我！
3: 拉住他！站住！站住！
5: 放开我！
3: 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放开我！
5: 红哥，
3: 亮子。
5: 你这是要干啥？
3: 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就是啊，为什么？就是啊，就是啊！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红？
5: 这
3: 让我咋说啊？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红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5: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
3: 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

0: 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1: 红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0: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红哥说了，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
2: 政委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征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腾个底儿朝天呢。好，我等。
3: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带上了啊。
2: 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4: 你这要干啥去？啊，
3: 景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啊，
2: 去紫竹院干什么？
3: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2: 哎呀，你看今天啊风大，改天再去吧。
3: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
2: 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3: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景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2: 哎，红杏儿。
3: 啊。
2: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3: 景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2: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样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3: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

0: 上。
1: 不是生活，是生存。
2: 警察厅里有他。
3: 黑白依然，步步惊心。
4: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3: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5: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粒镜专业。
10: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

0: 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紫玉呢？哎，
1: 紫玉也不在了。哎，杏儿。
0: 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紫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

时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的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还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サンキューラーイノッジャリオー頂点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
1: 嗯，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2: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1: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2: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1: 你，快给俺！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我就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
2: 吗？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啊，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0: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4: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0: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3: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0: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3: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啊。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0: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3: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0: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5: 政委，这就是张哥。
0: 对，
5: 啊，你好，
3: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5: 是啊，
0: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3: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5: 来来来，张哥坐，
0: 来，喝水。啊，
5: 来。啊，
3: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5: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3: 好，
5: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3: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5: 哦，
3: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5: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0: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0: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1: 太好了。啊，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好，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0: 这可不行啊。
1: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2: 来，帅帅，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嗯，好，你们放心吧。
1: 好，
0: 我走了。
1: 嗯，好，
0: 再见。
3: 来
4: 来，扛上来。
3: 哎，这。
5: 老林呐，
6: 哎，
5: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3: 哎，这。
7: 张郎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8: 我这张是晚上，
1: 我这是十点，
7: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8: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7: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8: 好啊，
1: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8: 好，咱就这么定了。
1: 好，
9: 乡亲们，
10: 要开什么会啊？
9: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11: 就是啊。
9: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站。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1: 你说，哎，
12: 什么办法呀？
7: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13: 哎，一丈
1: 奖励这么多，
7: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14: 这
5: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7: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5: 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胖仔呀，
15: 那可不。
16: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嗯。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7: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16: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8: 啊，对，
19: 应该帮一帮的。
18: 对啊，
16: 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2: 好，对。

0: 常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东西啊，赶快拿到那边去啊！快点啊，
1: 那边，东西都快点，
2: 老胡，
3: 没问题。
2: 政委，
1: 把账给我。
2: 东西都准备好了，
1: 老胡，
2: 请。
1: 怎么样？
2: 张司令都按到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1: 太好了，
2: 全政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1: 好，
4: 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1: 政委啊，
2: 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 谁？
2: 报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5: 小田中，
2: 田中是谁呀？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
1: 谢谢首长夸奖。
2: 你看看，你看看，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5: 呵，
2: 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5: 田中，
2: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1: 嗯，是。
5: 走，走。 喂，是冈村队长吗？嗨，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嗨。

0: 沙沟火车站。
1: 来，来，走走走走走，来使劲啊！来，
0: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次列车啊。
2: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2: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3: 那个小鬼子吧，
4: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3: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啊，
5: 你是日本人呢？
4: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3: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4: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6: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7: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6: 湖边见，
7: 湖边见。哎，走了。
6: 结实结实，快点啊！
8: 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大家都听着，别说了，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嘿，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1: 大家快走！
4: 哎，坐着，好，
1: 快点，
4: 好了，
3: 快，快点，
4: 快点，快点，
1: 后边跟上。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啊嘎，太爷，嗨，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5: 嗨，嗨。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了。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6: 留装多少条啊？
0: 15条。啊。
6: 等一下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7: 18。
6: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8: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休息。九点，还一个小时啊！
1: 别记错了啊！孙庄呢？
2: 19条。
1: 鸭庄呢？
3: 20条。
4: 张站长，弟弟喝水。
5: 不喝。
6: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7: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6: 行，
7: 林中，
8: 有，
7: 跟我走。
5: 现在几点了？
8: 9:40。
5: 把那个递给我，快！
9: 朱部长，
10: 政委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11: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
10: 好，
11: 来，锤子给我。
12: 长官，什么时候能修好？
11: 快了。
13: 哎，你弟，快快递！
11: 别急，别急。
13: 怎么搞的嘛？
12: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5: 好了好了，
13: 休息。
12: 哦，渣渣你好，来
5: 试试吧，
12: 把衣服都换上。
13: 哎，试车，哎，快递。
14: 沙沟站通电话。
15: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14: 有戏。
16: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赏。
5: 这是我分内的事。
16: 大大的好。
14: 开车。
17: 等等，
12: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梦冠车厢。
14: 他没有这种权利。
12: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14: 摘掉三节闷罐车，
12: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快！

0: 最后三节无声的贯彻。
1: 是啊，怎么办？
0: 撤。
2: 没有不撤。
0: 嗯，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门贯彻。撤吧。
1: 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

0: 对呀、啊，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1: 是啊，
0: 再等等。
2: 大队长，鬼子来了！
3: 啊，让大家快隐蔽，
0: 快
3: 隐蔽，
2: 快快快！

0: 太爷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也不到
3: 人就会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一点消息都没整
3: 着，这
4: 是啊，这是。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3: 哎，抽支烟，抽支烟。
6: 来，

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刘大队长，刘大队长，谢谢你，不客气，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1: 刘大队长，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1: 好好，
0: 一定要小心。
1: 好，
2: 谢谢你啊，
3: 拿着。
0: 兄弟们，现场
1: 好，走。
4: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我立即回林城。

0: 快点！
1: 政委，让那些板车快进来。
2: 好，
1: 快快点！

0: 上就要来了，动作快点，快，快，快，快，给我，好快！
1: 这么多军服打扮，
0: 装上，两个小鬼子也没穿的，
1: 是，
0: 来，

0: 快点，快点！
1: 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啊，
2: 赶紧撤吧！
3: 好，撤，
2: 快点！
3: 红哥，快，
2: 还有半车厢呢！
4: 罗子长，放火烧了！
3: 好，
4: 快点，
2: 红哥都带上，
4: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
4: 点，
2: 快走，快走，快走，
4: 快
2: 快
4: 快，
2: 快撤！
4: 快
2: 撤！
4: 来了，
2: 快，
4: 快走！
3: 我快撤！哎呦，
4: 烧了，烧了！
3: 快，别打了，别打了！
2: 快走，快走！
5: 太爷站长，
6: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7: 哎，警长，得了，你们警
8: 长，这哎，停，几捆？
9: 五捆啊！
10: 快点，不是说的，
8: 五捆，拿着，
5: 好嘞，
8: 先那边去，快点，快，
5: 好，
11: 二喜。
5: 哎呦，强哥
11: 可不能出错啊！
5: 错不了。
11: 武汉，
12: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5: 你呀，
11: 可多仔细着点啊！
12: 哎，
11: 放心吧，喝点酒。
12: 来，我两个，好，两个。
13: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6: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13: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哎，
6: 这八路一共多少人？
13: 哎呀，很多很多呀。
6: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10: 装船，快点啊！来，放到这上去，
14: 快点啊！李庄的船，快全走！
10: 走了，快点！
14: 你这边啊，快点啊！
10: 行，你们呢？快点！请回点，
3: 来，您
10: 好，
3: 给，
10: 赶紧把这个
3: 来，不要不要，接着接着，
10: 来，辛苦了，等等我。
12: 田中
8: 到，
12: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8: 是。
15: 这回啊，山里波动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12: 是啊。
3: 装完了吗？
6: 政委，
3: 装了。
6: 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12: 准备出发。
6: 哎，
12: 快走，
6: 走。
14: 上船，发船了。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府。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哥，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遮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遮，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哥，闭上你的臭嘴。
3: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1: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1: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
0: 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4: 报告，
5: 进来。
4: 太站长，您的电报。
0: 你
5: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5: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可以走了。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

0: 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是，
1: 冈村少佐。啥？少了误工部？你坐下说。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0: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庄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机捆部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老洪，这些部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部是偷的还是丢的。 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部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部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部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2: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1: 好。
3: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部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辙，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4: 太君，
2: 我认为部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4: 高司令。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部，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的把那三个车皮的部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5: 严团长。
6: 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5: 高司令，
7: 好了，别吵了。 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刚才我把丢部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 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部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
8: 过来一下。哎呀，这说这，你说呢？这路怎么就怎么回事？咱们这谁的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种事儿，不像话！真是，我就说嘛，这事儿你说，你丢尽了，丢尽了，这错，这丢尽了，咱们一中队的脸呐，都让他丢尽了，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9: 都让什么？都给我脸枪枪。
1: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 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7: 回来，那不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啊，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0: 哎，
7: 注意点脾气，
0: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1: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2: 这里情况的有，
1: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3: 队长是在李庄。
1: 哎，对，开路，
3: 开路，
1: 开路，开路，开路。
4: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0: 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4: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哼！
0: 怎么说，真是你拿的？
4: 亮子，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0: 黄二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4: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放这儿。哎，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布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些。你的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3: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4: 太君，
3: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3: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4: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5: 太君，入森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3: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6: 太君，您看吧，这
7: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6: 啊，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7: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6: 严多，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7: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看来真正

0: 套维持会是不够的。
1: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部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2: 哼，果真是他干的。
3: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2: 朱保长，啊，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4: 没错。
2: 那冈村说，这次劫捕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4: 听清了。
2: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七是谁？哼！小张，
5: 到，
2: 去把黄二七给我叫来。
5: 是。
4: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3: 行，你去叫他。
4: 好。
6: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7: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8: 哎，来了。
4: 杀！
0: 他奶奶的，非崩了他不可！
9: 好了，干啥呢你？
0: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9: 回来，
0: 你闪开你！
9: 你冷静点，
0: 闪开！
9: 彭亮，瞎干啥呢你？
3: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0: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非崩了他不可！
9: 彭亮，你冷静点，
2: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枪给我下了！
9: 放手！
2: 你还嫌事儿不乱吗？
0: 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3: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了，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2: 好吧。
10: 亮子，亮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交友为主。
0: 嗯，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哼，
7: 大队长，
9: 咋回事？
7: 没事，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2: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
2: 嘘。
0: 啊。出啥事儿了？
3: 哎，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0: 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

0: 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1: 在啊。
0: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1: 哎，你
0: 翻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翠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啊。
0: 翠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皇儿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皇儿。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6: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8: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9: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8: 哎呦爷，这酒可是2斤装的呀。
9: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8: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9: 哎，行行行行。
10: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皇二爷吗？怎么躲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9: 你是谁？
10: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9: 是你。哎，
10: 二爷小心走火。
9: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0: 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你想干什么？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儿都不让？随便。小二，
1: 哎，
0: 这位也有何吩咐？
1: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是。
0: 啊，您慢走，请多包涵。好，好，好，好，好，好。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2: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哎，这您喝，您喝。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哎。 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那倒没有。当初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 特务队的人，那能看得上我呀？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唉，
0: 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都丢人呐！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
2: 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儿，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 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0: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2: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有些胆识，哼，太君，我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哼，
1: 碰上的。八嘎！
2: 太君，太君，不说实话的。太君，慢，慢，慢。来，太君，太君，皇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她的明白。

0: 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
1: 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0: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1: 嗯，
0: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怎么样？
2: 哎，
0: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3: 是，老爷。
0: 请吧，

0: 洛尘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静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2: 儿媳，

0: 王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1: 儿媳啊，你说吧。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黄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2: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1: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2: 好。
1: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3: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4: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3: 哦，好好，
5: 就就
6: 来，披上。
4: 妈，
6: 来，
2: 好。坏了，
6: 怎么了？
2: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6: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2: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7: 好嘞。
6: 哎呦，你别去了。
2: 没事，
6: 你回来呀。你
2: 我马上就回来。
6: 你早点回来啊。
2: 哎，
8: 海牙公。
9: 张兰，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辙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太君，
0: 你得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小心。

0: 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哦，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2: 太君，
0: 啊，王二，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0: 嗯，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4: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王二，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
4: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呐。
0: 那刘洪呢？
4: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4: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
4: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4: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4: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有戏。

0: 房林嫂。
1: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红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哟西，要立即逮捕她。
1: 不可以。
0: 哎，
1: 刘红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卫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1: 对女人你不懂。
0: 哦，

0: 斩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嗯，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3: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3: 好，哎。方林嫂，
2: 啊，
3: 来，把这个拿上，
2: 哦，
3: 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2: 啊。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

0: 手，接住他！手榴弹，快点走，快扔手榴弹！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炸呀、啊。
1: 你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
2: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部人马。
3: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2: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游戏射击。

0: 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

0: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1: 哎，对，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2: 队长，咱们打吧。
3: 对，
2: 咱们打吧。
0: 林中什么？
3: 在，
0: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3: 好，
1: 走
3: 走
0: 走。卢汉，同志猛亮，

好政委，申茂同志急诊了，老胡危险！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振辉，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
3: 老胡，
2: 船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1: 好，
0: 我走了。
2: 亮子哥，亮子哥，
1: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2: 亮子哥，大队长，
0: 你咋来了？
2: 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哥报仇啊？
0: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2: 这是啥话？
0: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2: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0: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哎呦，你要干什么？
2: 你说不说啊？
0: 放开！
2: 你说不说啊？
0: 哎，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2: 哎，
0: 老实在家待着啊。
2: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俊斋的人头拿下来，是不为人。

红杏，你也想紫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紫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鸟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紫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兰芝姐，兰妮儿，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静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静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高景斋在哪儿？快说！你就是子玉的姐姐。
1: 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2: 找高景斋报仇。
1: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景斋在哪儿。高景斋不在家。 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3: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3: 红杏姐。 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0: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
1: 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子玉姐过生日？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
3: 对，我想起来了，
1: 高静斋知道。
4: 张彪，六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5: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0: 夫人，
1: 叫你放你就放。
0: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1: 你给我住嘴，把枪放下。
2: 拿来吧你。
1: 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
0: 走。
3: 多谢了
4: 红杏姐，多亏你了。
1: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4: 走。
1: 走。
3: 走。哎，虎子啊，这红杏还真仗义啊。
5: 是啊，
3: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5: 嘿，那是。
3: 哎呀，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2: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2: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2: 是啊，
4: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3: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4: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2: 去。
4: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3: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4: 哎，
2: 六子哥，
3: 嗯，
2: 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宅报仇了？
3: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2: 好，那你小心点。
3: 你放心吧。哎，啊，
6: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7: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6: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8: 队长，饭送来了
6: 啊，让他进来。
8: 哎，进来。
6: 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给我打。
8: 是。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7: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8: 哎，不能不能。哼。
6: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哎呀，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8: 是，
6: 快去呀。
8: 快走。
4: 谁？
9: 是我，六子哥。
3: 兰陵妹妹，
4: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3: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
4: 哎，
3: 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4: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3: 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4: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

0: 我、哦、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1: 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0: 哼，哎，你什么人呀、啊、你？
2: 老爷，您回来了。
3: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出事儿了。
3: 什么事儿？
2: 啊，那夫人呢？
3: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2: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3: 不想要命了，这是。
4: 静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啦，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
1: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 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你，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的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
0: 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1: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静斋，我什么都知道了。 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0: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她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她是我的小姨子嘛。
1: 高静斋。 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0: 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哼，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
1: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0: 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1: 高静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0: 哎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0: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1: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0: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1: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1: 不许你这么说他。
0: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1: 我说行，你不能说。
0: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1: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0: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1: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0: 哎，你。

0: 二爷，给您的肉，还没轮到你们吧？这是我孝敬二爷的，算你聪明。哎，拿着。二爷，您慢走啊。
1: 老板，哎呦，
2: 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1: 怎么，就这点啊？
2: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1: 去你的！
2: 哎呀，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我们准备。
1: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
2: 给我砸！
1: 二爷，
2: 二爷。
1: 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躲开！快，给我闪开！
2: 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3: 注意安全。
4: 亮子哥，
5: 抓住他！抓住他！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
1: 太君，

0: 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林城，说明林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1: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2: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林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0: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1: 八嘎！你得继续说。
2: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1: 你得怎么回事？
0: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2: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1: 八嘎，你得说实话。
0: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1: 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2: 是。

0: 夫人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鹿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
0: 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瑜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月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程彪，这可是冈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3: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快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夫人房间着火！
2: 快
3: 救火！
2: 快救火呀！
3: 快
2: 救火！
3: 快
2: 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4: 燕多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陀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
3: 回来了，
1: 小心！
3: 哎呀，政委
4: ，
5: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4: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5: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3: 是啊，
4: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5: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6: 对呀，谁伺候你啊？
4: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5: 真的是白灵。过来。
4: 你要干啥？不许听。干嘛？
5: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4: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4: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

0: 声音集结，利刃出鞘。YFUU 的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张庆贺，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波。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家，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够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
1: 嘿，
0: 下去。
1: 嘿，
2: 宋伟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3: 杨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2: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3: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2: 宋伟军，请赐教。
3: 跟他们谈判。
2: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3: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2: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3: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哼，

0: 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1: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2: 大红，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3: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4: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2: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1: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3: 说的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1: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3: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1: 对，
3: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微山岛的中间地带。
5: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0: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5: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5: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0: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5: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0: 那能谈得成吗？
5: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0: 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5: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0: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嗯，

0: 冈村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2: 金山先生还好吧？
3: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嘎，
4: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5: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的。
0: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馆长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2: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中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
1: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
0: 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我们也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
1: 我们可以不答应。二つ目の条件は、やつらも要求二つあるよ。只要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微山湖。因为他们手无寸铁。略してお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よ。嗯嗯。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すよ。わかるか。はい。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
2: 那是大太君的事情，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3: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2: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
3: 多一边去！
2: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看看。
4: 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给呀！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哎呀，
3: 冷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2: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站在这儿，你给我少管！
4: 你给呀！哎，你拿了，你过来！
3: 哎，
4: 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5: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0: 政委，哎，老洪啊，冈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被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1: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快，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1: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0: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2: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0: 谈判？
2: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3: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4: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5: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4: 两条线？
5: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4: 明白。
6: 政委，大队长，
5: 朱保长，啥事儿？
6: 敌人又下帖子了。
2: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
3: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2: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阁下是想考我啊？
2: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3: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2: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

0: 能答应吗？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万。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2: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1: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不过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嘛。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1: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1: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3: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4: 中国人了吧？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3: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3: 嗯，你说什么？
0: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3: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0: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3: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0: 刘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

0: 走，爬上来！哎，哎，哎，哎，快起来！哎，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撤啊！好，撤！
0: 快，走！
2: 阿虎，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0: 别废话了，快点撤！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三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
1: 哎，
0: 彭亮，来。
2: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州煮的。
2: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1: 老洪啊，农大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哎，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

0: 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的。
1: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2: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3: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4: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5: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3: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6: 就是啊。

0: 岑郡，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

0: 哎，老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来来，干一个！来来
3: 来，干！大伙儿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2: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儿，再干一杯！
5: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6: 吃好吃
3: 好，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5: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7: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3: 好好好，兰妮替我问你娘好啊。哎，
5: 谢谢大队长。
3: 大伙多喝点啊。
8: 亲，大伙儿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9: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10: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8: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10: 我
9: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18碗不醉啊。
8: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10: 行，就按你说的来，
7: 打个赌，
8: 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

0: 嗯，钢神经！
1: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2: 巧悔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
1: 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3: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4: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5: 好。
4: 书记，
3: 书记。
5: 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4: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5: 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你说的对，
5: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4: 政委，你放心吧。
5: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0: 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白鸽之一轮月，照见万家

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报应醋。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哎呦，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0: 凌晨韩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嗨，

0: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干孙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1: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
2: 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3: 严冬，黑木小队长，
4: 在，
3: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2: 嗨，是。
5: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3: 别急，别急啊！
4: 好，
3: 刘红。
4: 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6: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
4: 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2: 没错。
3: 好，
4: 朱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7: 哎，来来来。
3: 哎，那边，马上点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顺子，看，大队副，这铁丝啊，这回打，后边，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
2: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3: 啊，知道了，大队副，
4: 捆紧点啊！
0: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好，快点啊！把铁枪就拿快点。
4: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
0: 这是副咋样？来试试。大队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行，坐下。
4: 大队副，
0: 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4: 这样，都按你列的办吧。
0: 哎，强哥。
5: 时间这么紧，上次杰部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6: 咦，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捡贵重的东西埋嘛。
5: 是，那我去了，
6: 去吧。
0: 好。
5: 周三叔，
6: 哎呀，凤台娘娘咋还不走啊？
5: 这不，这
6: 回到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烧没脸婆啊！
5: 来来来，快快快快！
6: 娘，行吗？
5: 俺就是死在黄角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6: 我自己能行啊。

0: 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痛快！哎呦！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察，咋还没回来呢？

0: 我们的主力是在山脚下，我们的主力是在山脚下。
1: 微山岛南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
2: 命令不对，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

司令官，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撤吧！
1: 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

0: 向刘洪那儿靠拢。撤！
1: 哦，喂！喂
2: 局长，局长，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3: 如果去了刘洪那儿，

0: 牺牲了。
1: 说啥？周书记牺牲了？
2: 那尹局长呢？
1: 不知道。
3: 红哥，贵敌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4: 大队长，反正已经通路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5: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6: 对，
5: 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7: 对，报仇，
8: 报仇，
7: 报
8: 仇，
7: 报仇，
8: 报仇。
9: 老红，
10: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11: 在，
1: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11: 全体集合，
12: 全体集合，
13: 快点，
12: 快，
1: 愣着干啥？这真命令！
5: 是，是。
3: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1: 可以，行，走。
14: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围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5: 冈村队长，
16: 嘿，
15: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

0: 知道吗？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
1: 是，冈村队长。

0: 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
1: 我来，我来哇！威山西马，我说啥思路多？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台的。我来，我来哇！威山西马，我说啥思路多？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台的。不过一开，不过一开。
2: 走开！
3: 撤。

0: 站住！
1: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1: 飞虎队在哪里？
2: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太君，我不知道。
1: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2: 好，我得带路。走。

0: 有人，快！三军太君，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1: 开路，开路。

0: 林嫂。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哎，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方林嫂，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2: 没有。
0: 方林嫂，
3: 朱三叔，朱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3: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3: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4: 嫂子，
0: 方林嫂，哎，凤他娘别怕，哎，
4: 嫂子，
3: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4: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3: 哎，都撤出来了，
5: 都撤出来了。
4: 我去警戒。哎，
5: 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3: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5: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3: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5: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哎，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哎，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3: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5: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3: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5: 你就放心吧。
3: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这害怕万一。
5: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来，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2: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哎，
4: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哎，
2: 小波，走。

0: 关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哎，飞虎队是没消灭的，没消灭的。
3: 谢谢。请。
2: 6000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急电，
2: 念。
5: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威山之意。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是吧，
8: 好胆生，别瞎说，
7: 别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6: 说得对，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7: 说的没错啊，
0: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8: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8: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8: 明天你马上回国。
0: 叔叔，
9: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10: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11: 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9: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

0: 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 张司令，我明白了。
0: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2: 是是。

0: 对永恒的渴望与时间的无情这组终极矛盾时，会留下什么？这个问题抛给了面前这座亿万年的山壁。中国人常说金石永固，因为人生短暂，而沉默的石头似乎能对抗时间。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龙门石窟用了1500年，2345个窟龛，近11万尊造像，2800多块碑刻题记，400余年营造史。这里有帝王的雄心，有僧侣的虔诚，更有无数无名匠人把一生的汗水、记忆乃至对极乐世界的想象都凝固在这坚硬的石头上。在这里，他们创造了永恒。
1: 上面是哪个洞？也是积水积得比较厉害的。
2: 你看上面的裂隙，它是封住了嘛？下面裂隙这块，它是从沿着裂隙下来的水，应该是到这块了。
1: 就是我们整治之前，这个水在面流水会比较多，它这边一直都是比较湿漉漉的。它现在这边我们挡住之后，这块停了。停了之后，有个情况就是，它里边的病害反而可能观察到的会更明显一些。
0: 崔东豪，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检测中心工作人员。石窟的保养与维护构成其日常核心工作范畴。在面积广阔的石窟库区范围内，每一处细节特征，每一处病害情况，均需他们进行细致入微的检查与专业分析。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气候变化的加剧，千年石刻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渗漏水侵蚀与岩体开裂风险压力。
1: 咱龙门山它这个地层是奥陶系的灰岩，也就咱们平常口头上说的石灰岩。灰岩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含水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周围它有断裂，比如说在大的降水之后，这个水呢，它会找各种各样的地方钻进去，它钻到山体里边，山体里边它走着走着走不通了，它就会有冒出来，可能这个冒出来的这个点可能就在文物附近，甚至就在文物上。是给它往哪儿铺了是吧？是往哪儿铺了？
3: 那不是干脆哪儿
1: 长了吗？是怕它掉是吧？
3: 哎，对，这不是。
1: 啊，已经空洞了，等于是。
3: 哎，对。
0: 渗漏水是龙门石窟最严重、最活跃的病症之一，它正以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多种方式，缓慢而持续地侵蚀着石刻的艺术细节、石窟的结构安全和文物的历史信息。尽管已采取多种工程手段进行干预，但由于石窟地质构造复杂，渗漏水治理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工程。
1: 所以说，对于这种水害的防治，包括一些这个修复和这个治理，我们都在不断的这个寻找新的这种方法。
0: 此时，在距离洛阳800公里外的重庆大学，一项关于岩土类文物保护修复的新技术正在进行研发和应用。

0: 杨洋，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毕业回国后，开始致力于岩土文物保护工程。在刘汉龙院士的带领下，率先开展微生物岩土加固技术的研究。
1: 自然界中有很多微生物，我们空气、土壤中都是有的。那我们用的微生物呢，是一种就是它可以矿化的。矿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诱导形成一些碳酸盐。那比如说我们地质成岩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微生物的作用去参与。那我们现在用微生物去再进行一个修复，那其实是一个符合文物的一个保护原则在里面的。我们刘汉龙院士呢，也把它亲切地命名为生物水泥。
0: 微生物矿化加固技术与土建工程加固类似，其核心是利用特定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活动，在文物内部和表面原位生成具有交结作用的碳酸盐晶体。相比于传统的灌浆材料，微生物菌液粘度更低，流动性更好，像水一样可随孔隙和微裂隙渗透到文物深部，实现从内到外的整体加固，且不会明显改变文物的外观、颜色和透气性。
1: 有时候大家一提到微生物，可能心里啊会有咯噔一下，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这个微生物是来源于环境本身。我们现在做的工作都是从来源于石窟的附存环境里面去提取我们的微生物，然后再用于这一块的保护工作。后续我们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在龙门石窟开展的。
0: 龙门石窟的渗漏水治理和岩体加固一直是文物保护的重点。微生物矿化加固技术凭借其绿色兼容的特性，成为极具潜力的修复手段。未来可针对石窟不同区域的病害程度，研发适配石灰岩岩体的矿化菌株。
2: 因为你要提取这个细菌，那它可能要适应不同的这个环境，所以在这个微生物菌群提取方面呢，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有个水泥，我们拿到以后我们全国都可以用。那微生物它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一种微生物就可以全部这个放之四海都可以用的。应用了以后呢，它还面临着就是说耐久性的检测，将来你要大规模的推广，它还有个经济性问题。那么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要进行基因编辑，要改造，把微生物本身把它变得很强大，然后再用于我们加固。
0: 微生物矿化加固技术代表了一种道法自然的文物保护哲学，它利用生命活动这一温和的力量，为脆弱的历史遗存生长出新的骨骼，实现了从硬性修补到柔性再生的理念转变。尽管仍需完善，但它无疑是未来岩土文物保护领域最富前景和生命力的方向之一。龙门山的雨总是不期而至，每到夏季，石窟库区的巡逻更要加班加点，新的渗水点、新的突发情况，崔东浩都要第一时间掌握。然而水对于龙门石窟来说并不都是可怕的，佛龛的健康取决于整个山河的呼吸，山间那些流淌千年的泉眼更是这座艺术宝库的生态密码。从20世纪初的泉水干涸到10年的环境整治，龙门治水的堵与疏谱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它告诉我们，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本身就诞生于特定的自然生态之中。正是因为龙门地区石灰岩与水的相伴共生，才让这座沉睡亿年的山石宛如天然的施工蓝图。当第一批北魏皇家工匠们带着刻刀、铁凿，踩着简陋的木梯攀上龙门山的悬崖时，他们或许只知晓这是奉宣武帝之命为孝文帝与文昭皇后开

0: 得哭，但却未曾料到，这一凿便开启了跨越北魏、唐代两朝的营造传奇。作为北魏的皇家洞窟，整个汴梁中洞都透着汉化改革的秩序感。释迦牟尼居中，过去佛与未来佛分列两侧，菩萨弟子以中尊佛为核心对称排布，层次分明，如朝堂之上的君臣秩序。正如魏书所言，胡服汉服各依其变，共礼一佛，构成了中华文明最具包容性的视觉诗篇。裴嘉丽，龙门石窟研究院考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1: 黄的和灰的，那这个红土里边有没有现代垃圾？
2: 有。
1: 嗯，
2: 昨天还挖出个砖头来，
1: 就在这儿是不是？
2: 对，在这一层
3: 砖。
0: 与其他传统石窟保护研究工作不同的是，它的场地在野外的遗址上。
1: 没得手套不摸哪了，今天没得。
0: 目前他正带领团队寻找唐代龙门地区一座著名的古刹香山寺。
1: 1965年的时候，在我们这个龙门的东山进行一个基建项目，然后基建项目过程中就是发现呢，这儿有一处这个建筑基址有可能是唐代的，配合基建项目咱进行了一个这种抢救性的发掘，然后但当时发掘的面积有限，只有大概100多平。
0: 香山寺的诞生是与一位印度高僧的圆寂与武征皇室的尊崇。公元687年，易经大师地婆诃罗在洛阳溘然长逝。这位曾翻译10多部佛经获武则天赞誉的高僧，被女皇特召葬于如今的龙门东山南麓，并为其修建木塔。3年后，武则天称帝，其侄武三思上奏请旨，在地婆诃罗木塔原基础上扩建寺院。因东山盛产香葛，香气萦绕，寺院被赐名为香山寺，正是从纪念性塔院升格为皇家规制的佛教圣地。在唐代，佛教迎来了新的繁盛时期，寺院与造像活动密不可分。近唐代造像就约占龙门石窟的2/3，其中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又是唐代龙门石窟造像的鼎盛阶段。公元675年，一项浩大的工程在龙门石窟竣工，这就是著名的大卢舍那佛龛的开凿。据记载，卢舍那大佛是唐高宗李治为其父皇李世民追服而建，为了支持丈夫以孝治天下的工作，也为了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力，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资助20000贯的脂粉钱。卢舍那大佛的艺术成就堪称登峰造极，每一处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那神秘的微笑，这微笑中既有佛的慈悲与智慧，又有人的亲切与温和，将神与人的特点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卢舍那意为光明遍照，是华严经中至高佛的化身。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名武曌，

0: 自取日月当空之意。佛名与尊号，一明一暗，遥相呼应。武则天与卢舍那相互伴生，相互成就。当万千百姓匍匐于佛祖之下，他们跪拜的究竟是佛陀的智慧，还是皇权的化身？当工匠以赞凿在石壁上刻下皇后武氏的绢造铭文时，神权与世俗权力的界限早已悄然消融。当卢舍那的光芒照耀在龙门山时，香山寺也成了当时洛阳城外文人墨客们的聚集地。白居易曾称赞他：“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官游之胜，香山首焉。”
1: 所以这个香山寺建成之后呢，这个武则天就带着大臣在我们香山寺举行了一次这个誓词大会，就是我们史书上在多处记载的这个香山赋诗夺锦袍。
0: 考古工地上充斥着大量繁琐事务，裴佳丽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2: 这还有树根，让你换个地方吧，有树根的地方不准，它有那种腐殖物会扰乱。就是这条是跨三个方嘛，就这三个方到那个方的中间，因为它修路，它把它原来有个土丘把它破开，破开之后你就能看到很深的面，除此之外就得去挖墓才能看到了。多的话就
0: 算。每一步计划，每一处细节，都得他亲自把关。因为从2016年正式发掘到现在，并没有出土与香山寺有关的直接文字证据。出于考古学的严谨性，此处并不能百分百确定为唐代香山寺遗址。
1: 所以现在根据我们前期的这个钻探然后发掘，根据出土的遗物呀，它这个建筑规模来判断，它是一座唐宋时期建筑级别较高的一个寺院遗址。就是说我们想确认它是不是我们心目中所向往的，就是唐宋时期的这个香山寺，还带我们下一步工作确认。
0: 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从舍利石函到瓦当残片，从石刻造像到建筑构建，这些精美的雕刻、流畅的线条、复杂的工艺，一点点地展示着属于他们的独特魅力。这些文物犹如一把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千年之前的大门。
1: 因为考古的魅力就在于你不知道你一手铲下去底下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它，你遇到的每一个遗址它都是一种遇见的缘分。
0: 裴佳丽已经在这座遗址上工作了10年，下一步他们将要沿着遗址的主轴线来确定寺院内各个建筑的位置，以便与史籍和其他同类型的遗址相互印证。这将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最终的答案将会在下一个10年揭晓，也许永远只是一座唐代皇家寺院的遗址。田野考古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有时候未知本身也是遗址留给我们的礼物，它吸引着无数的考古学家们前赴后继地投身于这场与历史对话的伟大征程，不断挖掘着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故事。当我们解读宾阳中洞的礼制秩序，破译奉仙寺的视觉密码，触摸的其实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深层逻辑。在神权与皇权的共舞中，在

胡风与汉韵的交融里，一个民族找到了让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智慧，这种智慧也向下扎向大地。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龙门石窟研究院的文物库房，我们库房的这些文物呢，与龙门石窟是血脉相连的，它们是龙门石窟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的补充，也是丝绸之路上多种文明的璀璨结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展柜里向大家展出的是龙门石窟研究院的这个回归文物，因为历史的原因，龙门石窟的文物呢，在1907年到48年之间遭受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在被破坏最严重的96个重点的库刊中，我们发现呢，被凿毁的主像的头部达到了200多件。其他各类造像呢有1060尊，近些年呢就从2001年到2005年，分别通过这个国际渠道呢回到了祖国怀抱，一共8件文物。这8件文物呢有北魏的，有唐代的，具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1: 龙门石窟的宏大叙事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保护不仅在于仰望宏大的景象，更在于珍视每一块破碎的石头。
0: 我们接下来看到展柜里的这一件呢，是我们唐代的天王头像。我们的这个天王头像呢，就可以看到它非常有这个唐代的这个将帅的风度，整个天王像呢非常的孔武有力，雕刻的极为的细致，两眉上挑，目光炯炯有神，整个面孔上呢都彰显着这个武将的这种风度。
1: 对于普通游客而言，龙门石窟研究院的文物库房是一个神秘而无法涉足的空间，但正是这里日复一日的静默守护，才使得那些残存的造像得以保存，并为未来的复原与研究留下无限可能。这些静止于库房中的文物，正在以一种沉默而强大的力量参与着重塑龙门石窟的完整叙事。
0: 来，同学们，来，我们站在这个造像龛的前面，听老师给你们讲一讲，好不好？旁边龛刻的这个叫碑刻题记，他们为什么？
1: 今天，高丹正在为孩子们上一堂关于龙门石窟回归文物的研学课。
0: 这上面全部都是。
1: 这不仅能让他们认识那段尘封的历史，更是一扇通向传承的大门。如果说造像是龙门的形，那碑刻题记就是龙门的神。
0: 在龙门石窟中啊，保存了2800多块的碑刻题记，主要的内容记载的就是开窟造像者他的姓名、官职、籍贯，以及他为什么造像，就是大家的这种愿望的寄托。那么来这儿造像的人也是全国各地啊，哪里的人都有啊。大家来到龙门山上，请人镌刻佛像，留下了自己的这个心愿。所以我们龙门石窟就像是一个大的许愿池一样。
1: 在中国佛教的信仰体系里，信众普遍笃信，通过累积功德、行持善业，能够获得精神层面的拯救。这种拯救在大多数认知中，指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景。在那片净土之中，修行者得以亲见佛陀圣容，

佛法真谛，而极少数修行至深者，则有望在此实现开悟解脱，证得涅槃境界。龙门石窟留存的大量碑刻题记，为我们展现了佛教信仰实践体系下一种独特的功德积累方式，即在石头上开凿佛龛。这种方式成为佛教信众表达虔诚、积累福报的重要途径。公元493年，当皇帝拓跋宏突然到达洛阳宣布迁都的时候，对于支持南迁的一些达官显贵来说，是一个公开显示忠诚的良好时机。为此，古阳洞的石壁上便开始了一场关于造像的永恒竞赛。这些密集如星辰的佛龛，每一处都藏着勋贵们的私密祈愿。清河王元义为多病的母亲造像，广平王元怀为早逝的儿子祈福，他们在题记中反复书写普及群生，惠及寒灵。所有的愿景都在强化一个信念，那就是个人的功德终将化作家族的福报，乃至王朝的长治久安。北魏的石匠们或许不曾想到，他们凿下的每一道线条都在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理想奠基。其中北海王元祥造像记里更是将这一切书写得淋漓尽致。公元494年冬，北魏迁都洛阳的第一年，为了巩固统治，孝文帝亲率大军讨伐南齐政权。身为北魏宗室，孝文帝的弟弟元祥也随军出征。大军行至伊阙，分别之际，无论是铁骨铮铮的汉子，还是沉稳持重的官员，泪水都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元祥的母亲高太妃更是劝导他身为皇室宗亲的责任与担当。母子二人含泪而别，当日元祥便立愿求母子平安，要在此处建一尊弥勒佛像。历时仅3年9个月，造像完成。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祥谨立此碑：愿母子共享天年，家族内外始终荣显安康，一切众生同沾福泽。这不仅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祈愿，更是一个家族对和平的向往，对王朝的永固，和对众生的悲悯。当我们轻轻拂去造像记上覆盖千年的尘埃，看到的不仅仅是北魏的金戈铁马、盛唐的繁华昌盛，更是无数普通人在历史长河中对幸福生活的执着追寻。他们将自己的苦难与心愿诉说给佛陀时，佛教在这里化作百姓的家长里短。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公元527年4月初8，清信女宋景妃以自己一半的首饰财物，为已故父母造一尊弥勒佛像，愿父母的灵魂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亲见佛陀，听闻佛法，更愿一切众生皆能同享此福报。碑文中，宋景妃对自己女子的身份深感困惑，却又无奈接纳，只能将生命寄予亲情的羁绊。她为父母构建的不仅是西方净土，更是一个摆脱世俗

0: 性别枷锁的理想世界。对于这个理想世界，他并没有独自享受，而是化作一切有形皆同私服的宏愿，投向更广阔的生命群体。每个造像旗都是未完成的信，北魏的将军期待凯旋归来，唐代的官员渴求宗族昌盛，宋代的母亲盼望子女安康。他们刻下的文字早已超越单纯的信仰，成为中国人刻在石头上的生存智慧。时光流转，龙门石窟的造像记依然散发着动人的魅力，它们让我们看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对亲情、爱情、友情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始终如一。张国峰，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献资料中心的工作人员，目前他正在进行万佛洞的数字化扫描工作。
1: 数字化保护这个技术呢，在现在来说是一个大趋势，它可以通过这种三维数字扫描这种技术，把这个石窟的信息进行一个原原本本的这种记录，对它进行一个就是数据的保存。因为这个石窟它裸露在外面，如果万一发生这种就是不可逆的这种破坏的话，我们有这种一手的这个数据资源。
0: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逐渐成为文物保护的主要手段。2005年起，龙门石窟研究院正式启动数字化档案构建工作。这项技术不仅永久保存了文物的现状信息，更通过虚拟复原、数字合璧等手段，让残缺褪色的历史艺术重焕光彩，也能让那些不可移动的石窟艺术走出山门，呈现在世人面前。在延续起文物生命力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开辟了新路径。
1: 手的这个残破的也要扫一下啊，它是一文一二三三折，把一文扫得更清楚一点。像这边的，它这个压的这个前面的这些，像以前这个手的这个还有指甲，全给它敲掉了。你看，这些就是残破的地方也得给它记录下来。
0: 随着科技的进步，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技术也实现了从存档到活用的跨越。2021年起，龙门石窟研究院将三维数字技术用于流散文物的原位寻探与虚拟复位，陆续完成活顶洞菩萨头像、万佛洞天王头像、奉仙寺北壁佛手等多件文物的身手合一，还通过 3D 打印技术进行复位展示，让多件流散文物以数字化形式回归故里。
1: 计划是用10年的时间，对龙门石窟50多个代表性的这个重点洞窟进行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扫描，包括建档，整理成这个数字资源库。现在就是这个难点，就是龙门石窟它的这个洞窟都比较大，周期呢时间会比较长。你像我们一个项目，差不多从开始到结束，差不多需要就是6个月的时间。
0: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龙门石窟正一点一点以数字化的形式创造出另一种永恒。
2: 隔几天不去窟区转一转，感觉这个心里边有点不踏实。我今天在这走一走转一转，

0: 些有工作需要做的，我自己上手去做一做，去学一学，我觉得就是很安心。
1: 更多的我觉得干这项工作靠的更多还是一个情怀工作。文物不是说像我们传统工程行业几十个亿上百个亿，它更多的是为了历史的一个存续，历史的源远流长。
2: 就是你解锁一个遗迹现象，get 到一个专业的技能的这个提升，这个时候

0: 流的泪啊，就觉得哎，都值得了。
1: 所以我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我们每一个龙门人应该更深入地去研究这个石窟，并且在研究它的时候，能够把龙门的这些研究成果转化成更为通俗、更为生动，能够让更多的大众去了解龙门，去热爱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2: 通过我们的手能把这些东西再次的记录下来，然后把它进行一个转化，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石窟文化，我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意义。
3: 从大禹治水开凿伊阙，到北魏军民开凿窟龛，当数字技术打破时空界限，龙门石窟的千年文明触手可及。那些被盗的残片、未尽的雕像、新生的数字影像，共同构成了一部永不完成的礼佛长卷。当我们在修复与保护中聆听时语，其实是在重续一个古老的信念：只要文明的香火不断，那些被割裂传承的记忆，终将在时光中完成永恒的核实。

0: 你就是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个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

0: 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眼看近只需一步的超视力远近一起近冠名播出。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

0: 剂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黑头和这个蛋卷
1: 来回

晚上好。明天南方降雨会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北方的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降水，其中在广东的西部、福建的东部沿

沿海以及吉林的东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注意防范。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凉意显著，注意适时添衣。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场站直连，枢纽换新，地标上新，带你感受河南现代物流建设的强劲动能；乡办国旗，初心滚烫，郑州公交车长周海燕将爱国情怀根植岗位，融入日常。从看山看水到深度体验山水河南，尽显金秋游趣。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建设现代化物流枢纽，集聚产业势能，赋能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天，记者带你实地探访郑州国际陆港、周口港两大物流地标。一辆新能源汽车从主机厂下线到铁路装车需要多久？答案是不到五分钟。我身后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总装车间，而通过一条小汽车快速通道，它可以直接与郑州国际陆港相连。汽车前脚刚下线，后脚就可以上火车。
2: 这些新能源汽车来自郑州国际陆港的邻居郑州比亚迪超级工厂，依托两大基地之间建成的专用短驳通道，配送员可直接将新车从厂区开进火车车厢，实现出厂及装车的无缝衔接，提高转运效率约40%的同时，降低转运成本约20%。
3: 从生产线下线之后呢，就直接开到我们铁路线，通过我们的 GSQ 龙车就直接发走了。像这一辆的龙车，每天是发3到4列，每天单日发行的新能源的车子能够达到700到1000台。
2: 光有通道还不够，为了确保整车的运输效率，这里还专门对集装箱装卸线进行了升级，让场站从兼用转向专用。
3: 我们把原来的这两束集装箱装卸线给它全部升级改造成了我们的整车线，今年升级改造完成，现在整车的发运已经超过了20万台。
2: 利用与车企毗邻而居的优势，郑州国际陆港西作业区还将周边的配套企业和供应商聚了起来，通过一次集货统一配送模式，让汽车零部件实现2小时内从仓库直达工厂。
4: 我们承担的不只是整车汽车的运输，更包括零部件的仓储和中转。目前我们30万平米的仓储物流已经投入使用，聚集在此的20多家零部件企业分拣仓储到生产线，形成一条高效的闭环。我们将协同国铁集团、中铁特护，共同打造全国商品车及零部件的集散中心。
2: 目前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2万列，陆港年通行能力提升至5000列。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用一列列钢铁拖

0: 队，推动物流通道向产业枢纽深度转变。
1: 这里是周口港中心作业区，我所在的这艘新能源船舶是专为平顶山到周口量身定制的区间巴士。过去这条航道没有开通的时候，货物只能挤公路，而现在这几艘区间巴士恰好补上了缺口。
2: 平顶山到周口这一段航道水浅弯道多，传统的燃油船舶呢不适合这个航道，新能源船主要就是低能耗、绿色环保、高智能，相对传统的这个燃油船呢能降低30%的成本，它满载吃水只有2.4米，非常适合这个航道。
0: 船舶采用纯电驱动，还搭载船载仿生视觉、多传感融合等先进技术，具备有人监督下的自主航行和远程驾控功能，
3: 可以显示它的航速以及它的水深啊、目的港、始发港这些信息。我们输入一个目的港，不用动手，它就会跟着这条线自主航行，我们在旁边监视就行了。
0: 为打通港口集疏运的最后一公里，周口中心港集疏运铁路专用线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火车可直接与港区联动，集装箱经龙门吊直接转运至码头，省去公路环节，运输效率进一步提升。
4: 主体工程的话已经完成，正线的一个钢轨的铺设目前是完成了将近90%。
0: 今年上半年，周口港累计完成港区吞吐量2536万吨，占全省的89.2%；集装箱吞吐量57058标箱，占全省的60.4%。以周口港为关键节点，河南铁供水多式联运网络将越织越密。
5: 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国家两重重点项目，也是完善豫东南现代水网的核心水利工程。
6: 国庆假期，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攻坚克难，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节节突破。
7: 这里是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干区2号隧洞和9号暗涵的连接处。在国庆假期呢，工人们依然坚守岗位，抢抓有利施工时机，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8: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计划完成1号舱和5号舱的混凝土浇筑任务，实现9号暗渠的全部贯通。
5: 近段时间，淮河沿线连续阴雨天气给工程外部施工造成一定影响。在长达300余公里的施工线路上，各施工单位合理安排作业面，重点做好基坑降排水、边坡防护工作，确保施工安全。在淮北干渠建设现场，隧洞附属工程、暗涵浇筑和渠系建筑物等多个工作面也在同步交叉推进。
9: 在加快推进隧洞还有暗渠内部施工的同时呢，做好了物料储备和现场基坑降排水工作，确保这个施工安全，结合进度计划，合理增加了机械设备和物资投入，确保完成3.88亿的全年度目标任务。
5: 随着全线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的接连取得突破，目前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整体进度持续提速。工程建成后，将形成覆盖信阳、驻马店2市4个县区的引输配灌一体化的现代水网，为沿线52.7万亩农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同时补充部分乡镇的生活供水，进一步筑牢豫东南区域粮食安全和城乡供水保障的水利基础。
10: 截至目前，出山电灌区工程年度投资完成8.6亿元，占这个年度投资计划的90.8%。我们组织开展了劳动竞赛活动，采取领导代班、管理人员在岗、班组轮班的模式，统筹安排现场施工、安全巡查、应急值守等工作，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6: 国旗熠熠，初心滚烫。郑州公交车长周海燕与车厢里的国旗相伴24载，将一腔爱国情怀根植岗位，融入朝夕。
5: 百万公里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是他交给乘客的平安答卷，也是他写给祖国的深情告白。
11: 中间粘，
12: 稍微斜一点吧，
11: 这就不要绳，
12: 不用绳了，
11: 直接粘。
13: 每年国庆前夕，郑州公交 B3路车长周海燕都会把国旗挂满整个车厢，用满车中国红迎接国庆。
14: 大家上车的时候都感觉到，国庆节到了，上车我都感觉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就有一种动力，想把自己的事情干得更好。
13: 这份心潮澎湃不止停留在国庆期间，每天清晨当城市还在沉睡，周海燕已经走进公交场站，开始发车前的检查。
14: 我是从上班到现在一直从事大班车辆嘛，早上起得早，晚上回去的晚，两头不见太阳。

0: 到至今，周海燕已经披星戴月了24年了。为了让乘客出行更舒心，周海燕想方设法提升服务水平。盛夏把煮好的绿豆水送到站台，入冬给冰凉的扶手缠上毛线套，一茬一茬的好事慢慢从他做的事变成了这条线路的共识。
1: 有一个小学生每次坐上我的车，他都会给我留一个言，他整整留了2张，还把日期也都写在本上，让我非常感动的。
2: 乘客有任何问题的话，海燕老师都非常耐心微笑的服务每一位乘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0: 凭着这份对工作的热情，对乘客的真心，担任车长这么多年，他给自己攒下了一个成绩。
1: 100万公里，0违章，0投诉，0事故。你要用心去做这个事情，我相信把所有的事情都会做得完美。
0: 如今周海燕劳模创新工作室就挂在场站里，带学员讲安全课，年轻车长遇到难题都爱来找他，一批又一批年轻的车长从他手里接过方向盘。
1: 我就希望通过我的一些事情呢，去影响了我身边的更多的年轻的同事，让他们用心来服务乘客，安全行车，保障乘客的一个安全出行。
3: 我是周海燕老师的徒弟，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累，就会问我的师傅，他告诉我抱怨没用，我们低下头把事情做好了，一切就顺了。
0: 周海燕在工作日记里写过一句话，10米车厢很小，但装得下人间冷暖。职业生涯有限，但奉献之路无尽。采访的最后，我们问他24年了，您的初心是什么？
1: 我的初心就是把乘客安安全全非常舒适的从 A 点到 B 点，把他们平平安安的送达目的地。
4: 11假期，河南各地依托山水人文资源，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
5: 推动旅游从观山赏水到沉浸式乐游转变，换新假日山水体验。
6: 我现在是在云台山的紫房湖，在这里呢，一场水下探险正在进行，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作为全国首家内陆湖潜水器项目，项目一推出便吸引众多游客踊跃参与，景区还同步推出一系列特色水上项目，让游客领略山水别样的趣味，
8: 非常的爽，简直犹如在天上仙境一般。
7: 水上玩法升级，山间体验同样丰富。这个假期，云台山依托自身资源，优化游览线路，增设多项游乐项目，让山水不止可赏，更可参与。
2: 在网上看有这个大妞索的视频，我就蛮心动的。
9: 推出了水上卡丁船、鲨鱼艇、高空飞拉达、大秋千以及瀑布阿古等一系列旅游新产品，让游客来到云台山能够常来常新，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7: 国庆假期，南阳栖霞县老界岭的奇峰竞秀、伏牛云海吸引大批游客登山观景，景区增加佤族风情演出、山地滑板车等文体旅游项目，提升游客参与度，丰富文旅融合玩法。
8: 不但可以欣赏到奇峰竞秀的风光和云海连绵景观，还能看到精彩的民族舞蹈和演出，体验一把别具民族风情的佤族竹竿舞。
7: 在信阳商城县大别山的西河景区，当地村民利用玉米、南瓜等秋收农作物，打造豫南乡土特色丰收场景，结合山林秋色设置网红打卡点，让田间地头的丰收成果变身乡村旅游特色景致。
10: 我来这之前，我除了知道它有温泉之外，有那么多的自然风光，大别山这边的自然风光，我觉得在整个河南来说都是数得上前列的。
7: 假期期间，新乡南太行景区巨型蛋糕分享让游客共庆佳节，机器人和卡通人偶巡游吸引孩子们争相打卡互动，夜幕降临，特色非遗表演引得掌声欢呼不断，
11: 非常的棒，特别厉害，跟其他的节目可能是不太一样。
12: 它是起源于西晋，因此古代仪仗队表演用了，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7: 景区还推出智慧徒步线路，沿线安装高清摄像头和 5G 信号基站，并为徒步游客配备智慧登山杖和智慧手环，不仅能实时定位、紧急报警，靠近景点还能自动语音讲解，让游客玩得更安心。
13: 借助数字化科技手段，优化徒步游玩的体验，让零基础的游客也能安心地沉浸式感受太行山山水，把单纯的山水观光升级成为可深度体验、停留度假的户外项目。
5: 花鸟入玉，匠心守真。河南省劳动模范、高级工艺美术师刘晓波以刀为笔，将璞玉雕琢成灵。

0: 龙美玉，
1: 更以坚守和创新为家乡的独山玉留下时代印记。
2: 一块石头经过雕琢会变成这样，这份经验的背后离不开一双与石头对话的手。
3: 神仙难古寸玉，你再好的眼光，隔个一层纸你都看不到里面什么成色。这就是独山玉，中国的四大名玉。我的手机现在这是57400多，这里面又储存了35306张，总共现在是将近100000张相片了。
4: 来激发自己的创作力
3: 啊！对，
2: 一件好作品，先天材质是基础，扎根生活的观察与积累才是打动人心的关键。街头风物、山野草木，经常会被刘晓波随手拍摄收藏，作为激发灵感的素材。
3: 有一年的，看到一大片的兰花在那枯草中绽放，这不是我想象当中，特别激动。然后仔细去观察每一个花瓣，每一个根系，趁着这个灵感，突然把它雕琢了出来。
2: 刘晓波的父母都是从事玉雕行业，他打小耳濡目染，高中没毕业就入行琢玉，十几年一刀一刀刻下来，他成长为一名设计师。但用心画好的设计稿却一度很长时间没人愿意落地雕刻，
3: 因为你没有拿出一件的作品然后能震撼住人家。
2: 刘晓波没有争辩，手艺人人一条，手里活不硬，说再多也是白说。为了拿出像样的作品，他白天专心做设计，晚上潜心练绘画。
3: 有一年一个玉雕节上，我设计了一件作品，拿了个金奖，就这一下，然后就是慢慢的是越来越好了。
2: 这枚金奖的背后是他每天静坐7-8个小时的付出，一件作品常常从春天雕琢到冬天。玉石沉默却容不得半点差错，轻一刀神韵不足，重一刀便无法挽回。再加上独山玉造价昂贵，稍有分心不仅废掉珍贵原料，锋利刀具还极易伤人。刘晓波那根再也打不了弯的手指就是代价。
3: 刮东西的时候就是直接划上去了，捐血滞留嘛，弄个创可贴给他一包住，继续干活了。到大医院去一看，不是肌腱断了，缝了5针吧。
2: 靠着这股拼劲儿和韧劲儿，刘晓波拿的奖越来越多，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可此时他却做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去天津美术学院重新当学生，而这一学就是5年。
3: 我发觉这几年系统的学习，然后给你打开了一扇窗。
2: 当刘晓波再回到砣机前，握刀的手还是那只手，看石头的眼光全变了。他的作品《春天的脚步》《醉河》等先后7次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他还获评河南省劳动模范。
5: 刘老师身上那种学习的那种精神真是感动我。对我们学手艺的话，他是实打实的一刀一刻刻出来了。
3: 因为你的这作品为这个育种，为这个行业做点贡献，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事情，也是手艺人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6: 济源在全省率先启动空闲地专项整治，因地制宜盘活城市边角地，建设便民设施，让闲置地块变身惠民空间。
2: 在济源市庆源街道东流村社区共享菜园，100多块菜地划分整齐。已认领土地的居民李双奎正忙着翻土整地，为播种做准备。
7: 准备种些萝卜和白菜，周末呢带着孩子和家人来这感受感受农村生活。
2: 去年以来，针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等低效用地，济源实行一地一策，微改经题，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让这些土地先活起来、用起来。庆源街道东流村社区目前已把30亩闲置地调整为共享农场，
8: 改成共享农场，既满足群众需求，又为村集体每年增收30多万元。剩余40亩地正在推进宠物广场、停车场、林下公园。
2: 目前济源已完成68处空闲地改造，新增停车位508个，充电桩190个，让600多亩空闲地得到有效利用。
9: 现在一出门啊，就有小公园，周边环境也好，停车也比较方便。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全流程管理，深挖存量潜力，引入多元便民业态，让每一寸土地朝着百姓的期盼生长。

0: 11月2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13个比赛日，河南健儿收获一银一铜。
1: 我现在位置呢是日本西尾市综合体育馆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的现场。时隔3年，上届杭州亚运会亚军河南拳击运动员韩雪镇一路过关斩将，稳扎稳打，再次站上了决赛的拳台。
2: 男子90公斤级决赛打响，双方开局即展开激烈对攻，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经过3回合鏖战，韩雪镇惜败对手，收获一枚银牌。
3: 可能大家都想去获得这个冠军，但是还是需要再去努力，在明年的奥运会落选赛上可能会表现得更好，然后争取还是想要就是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
4: 我现在位于东山公园网球中心，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网球项目混合双打半决赛在这里上演，来自河南的选手张天慧携手搭档迎战日本混双组合。
2: 双方底线对抗十分激烈，张天慧、蒋欣宇组合发球环节表现亮眼，但日本选手一发得分率、破发能力更胜一筹，最终张天慧组合遗憾告负。首次征战亚运会的网球项目，张天慧斩获男双、混双2枚铜牌。
5: 首先也很开心嘛，因为祖国效益分力拿到2枚奖牌，还是继续保持热爱，然后去征战职业赛场。
2: 此外，亚运会观赏度最高的项目之一霹雳舞开赛，在16进8的比赛中，中国名将河南运动员刘青一登场，和蒙古选手一较高下。刘青一全程节奏稳健，地板动作衔接流畅，最终2-0顺利晋级8强。
6: 记者10月2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3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截至10月2日，全省已收获秋作物7609万亩，占65%，日收获进度达228万亩。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从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河南省选拔1166人，包括初中463人，小学703人，对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教学服务。10月1日，2026豫中南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漯河开赛，来自豫中南8座城市的20余支青少年代表队参赛。比赛结合各年龄段孩子体能水平，分别采用11人制、8人制、5人制竞赛模式，为各地热爱足球的青少年搭建起专业适配的竞技交流平台。
7: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8: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松县鹿魂湖，欣赏群山环抱、一汪碧水的湖光山色。

晚上好，本轮降雨将按下暂停键，今天夜里在信阳南部有零星小雨，明天白天起全省自南向北陆续放晴，但今晚到明晨在中东部、东南部局部有雾，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阵风六级左右。随着降雨停歇，冷空气南下，明后两天降温更快，明天早晨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将降至14度上下，后天早晨将继续降至11度左右。5号开始全省回暖，白天暖，清晨冷是假期后半程最需要关注的天气特征。像濮阳6号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仅有11度，一天相差17度，早出晚归，洋葱式穿衣法最为妥当。郑州晴转阴，14到23度。安阳晴转多云，13到24度。濮阳晴，15到24度。鹤壁晴，13到24度。新乡晴转多云，14到23度。焦作晴转多云，14到25度。开封多云转阴，15到23度。商丘多云，14到23度。周口多云转阴，15到22度。许昌多云转阴，14到22度。漯河多云转阴，14到22度。平顶山多云转阴，15到22度。三门峡多云，10到18度。

0: 洛阳多云转阴，13到23度；南阳多云转阴，13到23度；驻马店阴，14到21度；信阳多云转阴，14到21度；济源晴转多云，12到26度；航空港区多云转阴，14到23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边播季，温暖启幕。
7: 百舸之
6: 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8: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肩膊昂贵，
9: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0: 我不识字啊，
11: 你教我写。
8: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2: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13: 我不干了，走。
8: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3: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8: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4: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9: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1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6: 着火了！
13: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6: 没了，一切都没了。
13: 不可能。
9: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8: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3: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8: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0: 倒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3: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4: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5: 我今天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3: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

0: 工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1: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2: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4: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会

0: 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0: 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2: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 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

0: 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

0: 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甲难分。
1: 那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6: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6: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8: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就算我不要您的工资，
1: 我免费回来照顾你，你我生活在一起，
0: 那叫名不正言不顺。
1: 你还是回去吧。
2: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你跟我走。
1: 哎呀，
2: 跟我回家。
1: 哎呀，别看你笑话。
2: 我跟你结婚行了吧？
3: 可以啊，现在酒量行。

0: 行了，我记得你以前不怎么喝酒的。
1: 我现在喝的太难喝了，为了睡了。
2: 来，别打，别打，别打。
1: 我打你，
2: 过来，花花。
3: 哎，你是真打算去非洲了吗？那儿条件可不比国内，你受得了吗？
1: 受不了也得受啊，有些罪绕不过去。我以前就是太安逸了，太想找舒服了。
0: 可以，最近变化很大，有长进。
1: 我妈这一走，我也算看明白了，生活不能耍小聪明，男人更是这样，老想走捷径是不行的，所有的事儿还是得踏踏实实硬干。
0: 对了，你跟朱莉怎么样？你就没想着再争取争取？
1: 他应该有新的生活了。
0: 这么快？那你还爱他吗？
1: 哎呀，爱得要命，
0: 爱就去追啊。
1: 我现在这个德行，再把人追过来就打扰他，慢慢看吧。朱莉是个好姑娘，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朱莉对我最好。我相信她也爱我，我混出个人样来。如果上天还眷顾我们，我相信我们还能在一起。
4: 一切随缘吧。
0: 一切随缘。
5: 儿子，有点不大好意思说。我要结婚了。
4: 什么？结婚
5: 啊？
4: 爸，你别开玩笑，你跟谁结婚啊？
5: 跟你蔡阿姨。
4: 哪个蔡阿姨？
5: 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你蔡阿姨。
4: 爸，你要跟家里的保姆结婚？
5: 保姆怎么了？结了婚就是我爱人。
4: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们认识才多久啊，你们现在就结婚，这合适吗？
5: 合适合适，我们感情都培养好几个月了都。
4: 可是爸，
5: 你听我说，你回了美国呀，只有你蔡阿姨陪伴在我身边，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着了。
4: 哎，我知道，可是爸，
5: 听我说，听我说，你蔡阿姨这个人呐，真是可遇不可求。她对我的好啊，让我有一种幸福感。她进了咱们家这个门了，除了任劳任怨，光一日三餐都不带重样的。你爸我都吃胖好几斤了，过去那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啊也都没有了。你放心啊，儿子，我们结了婚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
4: 哎，爸，他能把你照顾得好，我感到很欣慰。我可以给他加工资啊，让他一直这么干下去啊，但你不至于非要跟他结婚呢，这是两码事啊。
5: 我是要结婚，不是要保姆。下半辈子也得有人陪伴，不是啊？
4: 爸，我现在终于听明白了，你是不是觉得明成和明玉没有把你照顾好？你放心，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好好陪陪。
6: 别没话找话了啊。

0: 听不明白是怎么着啊？啊，除了小蔡，你们谁能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呀？
1: 只有小蔡吧。
0: 行了，结婚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啊，你就别拦着了。
2: 哎，不是爸，结婚是不是一件大事儿啊？要不要大家一块商量一下？你有没有告诉明成和明玉啊？
0: 我告诉他们干什么呀？明天我们就领证去了。啊，对，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房产证上我得加上小蔡的名字。
1: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啊，
0: 就是通知你一声。行了，挂了吧。
2: 喂，爸，你。
3: 宋老师，这太让你为难了吧？
0: 不为难，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结了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保障，给你一个安全感。我不是找你上家里来当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我是想和你结婚，让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3: 宋老师，您对我太好了。我其实我就这么一说，您还当真了？
0: 当真，必须当真呐，必须当真。那几个小兔崽子，没有一个对我好的，只有你，就你对我好。所以说呢，这个房子我给了他们谁，我都不如给你，我心甘情愿，心甘情愿。
3: 宋老师，宋老师，哎呀，哦，对了，宋老师，锅里还煲着土鸡汤呢，我给你尝尝，宋老师。宋老师，走，给你盛去。
4: 哎呀，
5: 明晨怎么还不睡啊？怎么了？
4: 哎呀，说出来真是丢人现眼呐！我爸要跟小保姆结婚了，你说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5: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好事儿啊，爸能有一个夕阳恋，我们应该支持他。
4: 哎呀，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但问题是我妈刚走才多久啊，我爸就再婚，这不合适吧？
5: 我现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丧偶多长时间是不能再婚的呀。你心里有你妈妈没错，但是如果爸跟那个保姆真心相爱，我们应该支持他，绝不能反对。哎，你再换一个角度想想，你现在回美国了啊，不在爸的身边，离他那么远，明晨跟明玉呢又非常的忙，也没法照顾爸，有一个人能陪着他，爸有个伴儿能照顾他，这多好呀，我们不就安心了吗？
4: 反正我一想到我妈，我这心里的坎儿就过不去。
5: 苏明哲，你现在怎么搞得这么封建呀？
4: 哎，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跟明玉说。
6: 结婚？这不胡闹吗？
4: 是啊，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只是通知我，他不想跟任何人商量。
7: 明玉啊，你要想个办法支持他。
5: 明玉，这事儿你别听你大哥的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不听我的，我觉得爸这样
8: 挺好的，能找个人陪着
5: 你跟明成还有我们都能安心。
8: 不是大嫂，
6: 爸再婚当然没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小蔡的人品有问题。
9: 什么问题？
6: 前段时间我发现他做假账骗了不少钱，
8: 好不容易把他赶走，爸又给他找回来了。
6: 照这样下去，我看爸那套房子也保不住。
4: 你看吧，我就说有问题吧。啊，对了，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不光要跟保姆结婚，而且他要在房产证上加上保姆的名字。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抢房子来的。
5: 没关系啊，明玉，房产证上有你大哥的名字，按照规定，只要我们不同意，爸这个名字是加不上去的。
8: 哦，那要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4: 那个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只有咱爸一个人。

0: 的名字。
1: 什么意思啊？当时不是说好了房产证上是
2: 你跟爸两个人的名字吗？
0: 当时办房产证的时候，我爸突然提这个要求，我想也没想我就答应他了，谁想到闹成这个样子吗？
1: 这么大的事儿，苏明哲，
2: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1: 如果今天不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0: 我没想故意瞒你啊，我是怕你不高兴，我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再说嘛。
1: 你怕我不高兴，你就不告诉我呀？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0: 哎呀，没有了。
1: 大哥大嫂，别吵了，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啊。还能怎么解决呀？房产证上就爸一个人的名字，他愿意写谁都行，谁也阻拦不了。
0: 明月，要不然这样，你跟那个保姆谈谈，只要房产证上不加他的名字，等他老了，我给他养老送终。
1: 一个被我从家里赶走的骗子，又被咱爸给请回来了，这谈判还真有大难度。来，明月，你也知道，我和你大哥为了买这套房子有多不容易，就算大嫂求求你了，一定要帮我们拖住他们。
2: 不管是谈得好还是谈得不好，一定要拖住。
1: 我马上订最近的一班航班回去，等我回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
3: 哎，别，大嫂，你不用着急回来，这事我来解决。
1: 谢谢你，明月，大嫂全拜托你了。
3: 放心吧。
0: 你别生气啊，我想我爸不至于这么不讲理。你要干嘛呀？
1: 赖明成，我是大嫂。
0: 你跟他打什么电话？就他那脾气。
1: 爸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1: 你爸现在要和家里的保姆结婚了，而且还要变更房产证，要把保姆的名字加上去。
2: 说那个保姆
1: 就是个骗子，之前已经被他轰走过一次了，可是现在又回来了，而且还要跟爸结婚骗房子。
2: 明成，骗钱是小事儿，
1: 关键是妈现在刚去世，你觉得他们俩现在结婚合适吗？
2: 无论如何也要拦着他们。
4: 我清楚了，我回来再说。大嫂，
0: 你给明成打什么电话呀？就他那个脾气，他不跟我爸闹啊？
1: 就是让他去闹的。
0: 你怎么这样呢？
1: 那你要我怎样？苏明哲，指望着你去解决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0: 那还不是因为我爸？
1: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吵，你好好想想吧。
0: 哎呀，我的亲爹呀，跟谁结婚不好啊？
5: 苏老师，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6: 好看，太好看了。哎呀，
5: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吧，特别帅，特别年轻，特有知识分子的气质。过会儿吧，我想去你楼的时候，我想多拍几套那种婚纱照，雪白的长长的婚纱，这样拖着行不行？
6: 好，好，拍拍。
5: 那咱们去吧。
6: 听我说啊，咱们先去领证，然后就去拍婚纱照。
4: 你要去哪儿啊？
6: 我告诉你了，我和蔡阿姨要结婚了。
4: 不能去。
6: 我答应蔡阿姨了，必须说信用。
4: 爸，我妈走了不到一年，尸骨未寒，这时候结婚不合适。
6: 你妈管了我一辈子，现在他不在了，谁也管不了我了。
4: 我管，我管。你动动脑子想想，他爱你什么？ 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啊？结婚房产本是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7: 干嘛？谁
4: 你闭嘴
7: 说我骗
4: 你？你闭嘴！
6: 宋明成，你让开。

0: 法。你想找个人陪你安享晚年，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需求。我理解，我支持你。啊，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人呢？
1: 你们和小蔡在一起待过几个小时啊？我和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他给我的生活让我有幸福感，我愿意和他在一起生活。
0: 您肯定是一片真心，就是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实心实意想跟您过日子。
1: 小蔡一百个对我实心实意。
0: 好，那我去跟蔡姐当面聊聊，这样我也放心一些，您看行吗？
1: 行。
0: 我爸说你们是真心相爱，是这样吗？
2: 是的。
0: 嗯，那我就踏实了，我还担心是他剃头挑的一头热呢。那我支持你们，蔡姐，等你们结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些事情呢还是事先说清楚比较好，你说是吧？
2: 你说吧。
0: 听我爸说，他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我理解，毕竟我爸年龄大了，他是担心将来他走了，留你一个人生活没人照管，留个房子给你，也算是生活有保障。
3: 嗨，什么房不房子的，我又不图这个。但是你爸爸非要给我一个保障，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我要是不接受呢，他心里也会不安，对不对？就像你爸说的，我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他是真心实意的要跟我过日子，并不是要娶一个不花钱的保姆，对吗？
0: 我们看见了，你照管我爸呢，确实比我们做的都好，我很感谢你。所以请您放心，等结婚以后呢，每个月除去生活费，我再单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包括养老啊、看病什么的，这些钱我都可以出。我说到做到。你要是再不相信，咱们可以签一个赡养协议，做个公证。
3: 签什么签呀？这又不是买卖。不过明玉，我觉得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信你。
0: 那就好。只是有一点，这房产证上暂时还不能加你的名字。我真是为你好，这房子问题太复杂了，可能我爸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
3: 有什么问题吗？
0: 当初买这个房子，大部分钱是我大哥出的，我爸和老二只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关键是这房现在有贷款，每个月月供还是我大哥出的。
3: 那这房子不是你爸的？
0: 是我爸的，房产证上就是他的名字。但如果他执意要加上你的名字，我想大嫂会不乐意的。至于我二哥，你也看见了，他态度明确。主要是我大哥现在失业，大嫂要是一不高兴断了月供，这每个月20000多的房贷就得让你们自己掏了。我记得这房子好像是贷款了10年吧，现在才第一年，

0: 哎，蔡姐，蔡姐，你去哪儿啊？你别走啊，蔡姐。
1: 小蔡。
0: 走啊。
1: 老地方，等我。你一来他就走，你跟他说什么了？
2: 爸，我们俩聊得好好的，蔡姐说跟你是真心相爱，不图房产，所以我就跟他介绍他这房子实际情况啊。我说这买房的钱是大哥出的，大嫂肯定不乐意加他名字，回头断了月供还得你们来承担。谁知道他一听这个扭头就走了，我拦都没拦住啊。
1: 不可能，不可能啊！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这事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两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
1: 胡说八道！小蔡怎么得罪你们了？你们非要合起伙来侮辱他，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就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差不多行了，这小蔡但凡是个实在人，我都举双手来支持你们在一块儿。他又做假账又要房产，这能是真爱吗？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1: 你什么时候为我好过？你妈对你不好，你恨你妈去。你妈死了，你跟我过不去干嘛呀？非要缠着我，不该管的还管。
2: 我哪件事情管错了？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的？
3: 我觉得说的对，该反省的是你。
1: 我反省什么呀？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4: 嗯，好的，我知道了。爸现在怎么样？你们要是有空，抽时间多去陪陪他。房子的事情先不着急，等你大哥在这边工作稳定了，我们再抽时间回国一趟。好，嗯，再见。
3: 哎，我爸怎么样？
4: 挺好的，没事儿。
3: 哦，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劝劝他。
4: 你爸爸现在在气头上，再说这件事情，你也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个骗局。估计时间长了，爸也就明白了。
5: 别这样，都怪我，房子的事儿啊，我不应该瞒着你吗？
4: 其实孝敬老人让爸幸福，我能够理解，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但是孝敬他不代表一味的去纵容他。咱们这些年在美国什么情况，你爸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5: 所以我向你保证啊，以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会跟你商量着来。我向你保证。
4: 好的，好的。
0: 我看你吃多少啦？
6: 哎呀，吃了那么少。
0: 那外婆要来喂你啦！来点，来点，来点。
4: 我立刻给妈妈喝，快吃。哎呀，真棒！
2: 聂叔叔，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专门跑一趟。主要是我爸现在情绪太不稳定，都已经拒绝跟我们说话了。
7: 哎，这个事儿啊，小石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得说你们几句。
2: 您说，
7: 作为子女，你们给钱买房，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对这种物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关爱，要沟通，要交流。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从表面上看，好像你爸爸是糊涂，做错了事儿。但是要从根儿里说，你们有一定的责任。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忙，哎呀，天天的忙，没有时间去陪老人。但是我觉得一个月你总要抽出几天时间来陪陪他吧。哎，即使是。

0: 你没有时间，你随时打打电话，这也是个事儿吧？但据我了解，电话你们也没怎么打。你说这让老人他怎么想啊？哎，如果说你们随时跟他沟通，是吧？他能得到关爱，他随时有什么想法都跟你们说一说，是不是？他心里也高兴，他怎么能够上当受骗呢？
1: 您批评的对，我们一定好好反思总结。但是眼下还是得麻烦您帮我们去看看他，劝劝他，这绝食不是个办法呀。
0: 这个肯定没问题，我肯定得去看他。就凭我们这关系，我也应该去关心他。但是，你们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今后怎么和老父亲相处。
2: 要不我等一下做两个你爸爱吃的菜，我们一起去看他。
1: 啊，可以吗？
3: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这个时候你露面也不太好。
4: 老苏，开门啊！老苏，我是老聂，开门啊！开门！哎，老苏，你干什么呢？开门啊！
5: 哎呦，嘿
4: 嘿，我跟你说，老苏，我们家小区啊对面开了一个餐馆，菜的味道特别的好。嘿嘿，我今天啊买了几个菜，咱们俩啊好好喝一杯。来来来，哎，你傻站着干什么呀？来来来来来，
6: 哎呦，有日子没来了。
4: 是啊，有日子没喝了，来坐这儿。哎呦，哎呦，平常就吃这个呀？嘿。什么呀这是？好，哎，酒杯呢？哎，我自己拿吧。

来了，嘿，好。哎呀，咱们可有日子没喝了。你看看这菜怎么样？

0: 来，先干一杯。来，好。嗯，哎，这第一杯必须得干了。这几天没见学会耍赖了，干！我再陪你一杯，行不行？来，先干。哎，哎，小蔡呢？
1: 他走了。
0: 哦，休假呀？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为什么呀？
1: 一言难尽呐、啊，心里的苦衷没地儿说去。
0: 什么事儿把你给憋成这样？
1: 年轻的时候被老婆压着，这年老了又让儿女们欺负着，哎，真是张不开口啊，丢人。
0: 老苏，咱们俩可是几十年的交情，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说说我听听。
1: 小蔡，伺候我挺好的，这你也看见了。
0: 是，小蔡不错。
1: 我们俩

0: 待的时间长了，我觉着小蔡不光干活是把能手，而且贤惠大度。
1: 怎么着
0: 啊？我是想和他生活在一起，最后下半辈子都能一块儿过。
1: 哟，那小蔡的态度呢？
0: 我跟他一说呢，他就答应了。可是我这仨孩子不答应，活活给拆散了。
1: 哟，
0: 你说他们是不是太过分、太残忍？
1: 这可不对啊，这都什么年头了，不应该干涉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是我们老年人也是人呢、啊、我们也有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啊，你说对不对？这事儿我支持你。
0: 那我求你个事儿。
1: 你说。
0: 您帮我带个话，我要跟他们打官司，我要起诉他们。
1: 哎，慢着，你这几个孩子不是这样的呀，这不挺孝顺的吗？你看，又给你那么多钱，又给你买房子，又雇保姆。
0: 假象，全是假象。我真要追求幸福生活了，他们的真面目就都暴露出来了，没一个同意我跟小蔡结婚的。
1: 哎，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跟小蔡结婚啊？
0: 他们说了，小蔡跟我结婚就是图我这房子。
1: 房子
0: 啊？可是这个房子它是我的呀，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呀，我得干我愿意的事儿，不是？那小蔡跟我差十好几岁呢，人家想跟房本上挂个名，
1: 嗯，
0: 这不过分呢、啊、过分吗？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4: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

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送我了。
3: 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怎么也觉得小蔡是骗子呀？你常来我们家，你也看见过小蔡，你哪只眼睛感觉他是骗子呀？
1: 不是，那骗子他也不会写在脸上，有时候这些事儿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觉得孩子们啊，这么说啊，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看啊，咱们俩这几十年的交情了，我是掏心窝子跟你说，假如说小蔡哪天跟你结了婚，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会马上跟你离婚。如果他一旦跟你离婚，那你一半财产都得给他。那你说孩子们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了房子，到时候让他给骗走了，你怎么跟孩子们交代啊？孩子们说的是对的，你可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啊。
2: 哎呦，老叔，
0: 我就冲动了，怎么着？我就冲动了，
2: 不是老叔，
0: 不是什么，你不是，
2: 我别
0: 告诉你，老聂，
2: 激动你别激动，
0: 我出去。
2: 哎，别，
0: 你今儿一来就是，我一看这菜，这就是小石做的。
2: 我跟你说的都是好话，
0: 你跟谁说好话呢，老聂？啊，
2: 我
0: 先告诉你，我心里头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我清楚着呢。
2: 你听我，
0: 出去，
2: 咱们
0: 我出去，
2: 不。

0: 喂，
1: 哎，你赶紧来我店里一趟。
0: 干嘛？想我啦？
1: 哎，不是啊，你爸好像出事了。
0: 有作用。
2: 苏大叔一大早就过来了，交代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说完就走了，我看他还带着行李。对不起阿姐，我没能把他拦下来。
3: 欣然，去忙吧。
2: 哎，
3: 你爸现在把房子卖了，小蔡肯定不会收留他，最好不要在外面出什么事，赶紧把他劝回来啊。
4: 找这保姆真是盖了，哎，哎呦天，骗吃骗喝骗住骗房，最后现在人都骗没了。爸说当时不找保姆，你非得逼着他找，那么你找的时候你把这人审核一下行不行啊？你一大老板，这你看不出来你弄了一什么东西到家里边来、
0: 啊、你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找保姆还有罪了是吧？你为什么不反省下你自己啊？爸要在你家住得好好的，他用得着搬出去住吗？他要不是因为一个人住，他用得着找保姆吗？
4: 你是不是你太有意思？现在说的咱是不是说的保姆？保姆有没有问题？你提这个干嘛？
0: 你少跟我偷换概念。
4: 我偷换概念？是你在偷换概念？
3: 拜托拜托，别吵了，别吵了。现在最重要是赶紧把你们爸找回来。
4: 怎么找啊？我爸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给点阳光就灿烂，好声好气跟他说肯定劝不回来，多尴尬，怎么办？
0: 我去帮他绑回来。
3: 哎哎哎哎，别那么冲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去找，我先打电话给家政公司问看能不能问到小蔡家的地址，你们俩哪也别去，等我消息。阿奇，
2: 哎，
3: 冲茶。
2: 喂，
3: 喂，家政公司吗？哎，啊，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对，苏家。

小蔡，让你受委屈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已经彻底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想好了，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我今天来的突然，没有给你买戒指，明天一定补上。我把房子卖了，钱也分完了，我还有30万，加上我的退休金，我们租个2室1厅绰绰有余，再拿出1/3的钱开个小卖店，平时的零花钱足够了。其实我看你这房子就不错，咱们花点钱

把它重新装修装修，跟新房子一样。亲爱的小蔡，我的蔡根华宝贝，我回家了。

0: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吗？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
1: 感情。
0: 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上？
1: 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
0: 是不是你说？你做梦吗？
1: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

0: 小阿姨，
1: 大叔有来你这吗？
2: 来过，又走了。
1: 他去哪了？
2: 这你问不着我，我哪知道？
1: 大叔为了你把房子都卖了，无家可归，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他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的。
2: 开什么玩笑？我负责？是他说要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是他说要跟我结婚，后来他把房子卖了，我压根就不知道，现在又拉着一堆行李说要来跟我同居，他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

0: 道你不容易，走到今天这步。
1: 哎，啥也不说了，爸就希望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小小苏抚养成人，爸就心满意足了。
0: 如果有来世呢，咱们再做父子。
2: 怎么了？
3: 我爸出事了。
2: 啊？

0: 宁腾，咱爸是不是出事了？哎
1: 呀，他疯了，他把房子卖了，然后还要跟那个小保姆去结婚，还要跟我跟苏明玉断绝关系。
0: 什么？
2: 喂，怎么样了？
3: 喂，啊，你爸回去了吗？
2: 没有啊。
3: 你爸被小三轰了出去，我在附近找了半天没找着，手机也

0: 接过。
1: 我叫朱霸强，今年63岁，一位人为善，没干过坏事。如今家门，
0: 小叔，
2: 你别往前走。
0: 你听我说，我已经给你孩子们打过电话，咱有什么事等孩子们来了以后慢慢说，有什么矛盾当面解决行不行？千万别冲动啊！我跟你
2: 别跟我提他们，我就是被他们害的，什么都没了，我房子也没了，老伴儿也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
0: 哎，别大叔，你听我讲，
2: 你别过来，
0: 哦，不过，
2: 太近了，
0: 对，你看这井水脏，跳就不好啊！哎呀，你听我，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解决，来。什么事聊不开？商量，毕竟他是你们父亲，是吧？这有千日不好，他总有一日好啊。他就是再糊涂，这也不能打，不能骂呀，更不能合起伙来欺负他。
3: 谁欺负他？这半年净剩他欺负我们了。
0: 你们这家务事儿呢，我也不想管。我就说你们对待老人家态度不端正，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好，所以才导致他要跳河自杀。
3: 警察同志，我们肯定比您了解我们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人，他就是喝多了，他就是撒酒疯，他不敢死。
0: 怎么说话呢？有你怎么说话的吗？啊，这要不是你们逼着他能喝酒吗？他不喝了酒能自个儿往河里边爬吗？这万一一失足掉到河里，你们后不后悔？这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这对周围居民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你们知道吗？全派出所的人集体出动啊，全力抢救这人，这不是浪费公众资源吗？
3: 是是，
0: 这看年纪你们也不小了，你还是且告我们，这都有头有脸的人，怎么考虑问题这么幼稚？
4: 谁幼稚了？您得问清楚呀。
3: 先把你把。

0: 带回去要紧吧？啊，其他同志，啊，要不先让我们把人带回去，可以吗？
1: 带回去啊？就你们这态度，我们放心把老人再交给你们吗？啊？
0: 是，这我们知道。最近家里确实闹了点不愉快，对老人家缺乏耐心。啊，您刚才的批评我们一定会改，不会给社会添麻烦。
2: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是吧？你是苏萧什么人呢？
0: 嗯，我是她男朋友。
3: 哦，你们俩人都看看吧，人家这才是解决矛盾的正确方式方法，
2: 又不是辩论会，吵赢了有什么用啊？是能解决问题呢，还是减轻伤害啊？
3: 老人呢，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放心，就让你们这么把他给接回去。要不这样，你们去跟老人道个歉，让他消消气儿，原谅你们了，你们再把他给领走。
0: 好，没有，好，应该的。
1: 跟你们说这么多吧，我也不是说故意要教训你们啊，不是刁难你们。我们这儿从早到晚，一天天的为了这个赡养父母老人再婚、分配财产、打头破血流的事儿，我们见得多了。
3: 何苦呢？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事说清楚了，不就得了吗？对老人呢，就不能硬来。
1: 不管碰到天大的事儿，记住，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父母啊！
0: 是是，
3: 走吧走吧。
4: 行了，别生气了，赶紧回家。
5: 我没家，我哪儿也不去。
6: 那就一直在这住着，
5: 还没你管。
3: 行了吧，差不多行了吧，咱别在这丢人了好吗？
5: 我已经跟你们断离关系了，我不丢你们人。
6: 你有完没完？
3: 哎哎哎，解决问题，不说好来道歉吗？这是道歉态度吗？啊，
0: 警察同志，没有，咱们没吵架。
5: 警察同志，你看见没有？啊，就他们这样的，我能跟他们回去吗？我不但我不跟他们回去，警察同志，我还得告他们虐待老人。
6: 我们怎么虐待你？
1: 哎哎哎，行行行行行，
6: 不是，
1: 少说两句，你出去好吧。
6: 大叔啊，今天这事儿呢，解决问题为主，把话说开就行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这儿，保准不会让你受委屈啊。
5: 警察同志，我60多了，活不了几年了。就我这儿子，从小到大吸我的血呀，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供着他，到头来呢，他喝醉了，要来打我呀，还要拿刀砍死我。还有我这个闺女，你看他现在这样，在人面前人五人六的啊，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可他心里头他一点都不孝敬我呀。警察同志，我见他一面都难呐，我生病住院了他都不露个面儿啊，更让我寒心的呀，我好不容易找个老伴儿，他三天两头来搅和陷害人家，说人家偷我钱，说人家偷我房子，活生生的把我们这对恩爱夫妻给搅黄了。哎呀，
6: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怎么能干涉老人婚姻自由？
4: 行，苏大强，既然您不嫌丢人呢，咱们就在警局把话说清楚了啊。什么老伴儿不怕您见笑，警察同志，她就是个女骗子，因为做假账我把她赶走的。哎，你以为人家真要跟你结婚啊？那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好吗？她就是看人年轻漂亮，所以心甘情愿被人家骗。要不是我们几个发现的早，你现在被人骗得连裤衩都不剩了，你知道吗？
5: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真心相爱，我问你，你今天去为什么被人轰出来？就是因为人家知道你现在没钱没房了。
1: 哎哎哎哎，
5: 警察同志，你别管，
1: 你一个外人，你坐下吧。
7: 少再动我钱怎么了？你们不也是图我钱吗？
4: 你可笑不可笑？
7: 谁可笑啊？啊！小蔡他毕竟对我好，照顾我，你们谁关心过我，照顾过我？你以为你施舍俩钱就是对我好了？弄个大房子，雇个保姆，拿我当个犯人一样，把我关在里边监视我，这就是对我好吗？
6: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啊！
7: 现在好了，房子我也卖了，钱我也给你们了，你们谁也管不了我了。还是你妈说的对，就算我们白养你了。
6: 别生大气。
4: 你何止白养我了？你们压根就不该生我。苏大强，你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还有一点父亲的样子吗？
6: 林玉，
4: 别管了，我们就是因为平时太纵容你了，才让你现在没皮没脸为非作歹啊。我们对你不好是吧？我们要把肉割下来给你吃才叫孝顺吗？啊，
0: 你别说这些了、啊、
4: 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0: 好了，
4: 你干的这些事儿，你还知道我们儿女尊敬你吗？别人的父亲都是想方设法来保护孩子，你倒好，你千方百计的给我们添恶心添堵，闯了祸了，脖子一缩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自己还死不认错，胡搅蛮缠。
0: 好了，
4: 我有你这样的爸，我还不如没有呢。
0: 好了，你出去，你别讲了。
4: 我爸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1: 解决问题为照美来，
4: 说什么你？

0: 赵美兰是我妈。
1: 我爸晕倒前居然对着我喊了我妈的名字，赵美兰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恨她。从我出生那天起，她讨厌我是嫌弃我，她说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她不肯花钱供我上学。她说投资我是不会有回报，这么多年我拼命的远离苏家的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拼命的想成功，我就是为了告诉她她是错的。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多年，我居然变成了我最恨的人，你知道吗？我在警局对我爸大吼大叫的时候，我被自己吓到了。我爸说的没错，那一刻我就是赵美兰，不，我比她更可怕。我妈都没有把我爸骂晕，我直接把我爸骂进医院了。

0: 苏明月，这么努力，你这么努力都白搭了。你飞得再高，你飞得再远，只要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控制。我凭什么逃不了？我凭什么？
1: 没什么事儿，就是高血压，你放心吧。
2: 咱爸怎么又高血压了？
1: 喝多了，然后又要跳河，还是被骗闹的。现在酒已经醒了，都稳定下来了。
2: 那个明成，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可千万别瞒着我啊。
1: 哎呦，不会瞒你，大哥，你就放心吧。就算我瞒你，爸也不会瞒你。
3: 哎呀，可是爸目前就算身体没什么事儿，那出院以后他该住哪儿呢？往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安排呢？这不都是麻烦吗？
2: 我看我还是回来一趟吧。
1: 哎，你别回来，哥，你听我的，千万别回来。本来我跟明宇能管住他，你一回来他肯定
4: 一哭二闹三上吊，到时候你心一软，他又提出一大堆的无理要求。
1: 买房的教训你又忘了？
2: 行，我明白了，但是你们别来硬的啊。这件事儿啊，咱爸在精神上肯定受了不少的刺激。
1: 哎，不会不会啊，我们自有分寸
2: 啊。那明玉呢？我跟他说两句。
1: 我觉得你现在先别跟他说了，他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2: 好吧，那我等你们信儿啊。

0: 可能只是担心爸被骗，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
1: 这事儿不怪你啊，你想的是正确的，别胡思乱想。
2: 但是我真没想到爸会被逼到卖房子来跟你们断绝关系。爸要是真出了事儿，我没脸面对你们苏家了。
1: 哎呀，我都说了嘛，这事儿不怪你，谁能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呢？我是想不明白。
2: 其实现在想想爸挺可怜的，一个人孤苦伶仃的，都没有家人照顾，还被人骗钱骗感情，还要面对我们的指责。
1: 这回这事儿啊，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以前一直认为只要我出了足够的钱，把事情想得周全一点，满足我爸所有生活上的需求，这就叫孝顺。可当我做完这一切，我爸竟然会选择宁愿被别人骗，甚至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你说我爸心里是跟我们有多生分，他才会这样。
3: 春秋有个郑庄公，他母亲很不喜欢他，偏袒他弟弟。就在他继位的时候，他母亲竟然串通了他弟弟，要杀他篡位。结果刺杀失败，他弟弟拔刀自杀，他母亲

0: 也被抓了起来。那个时候郑庄公他就立下了誓言，说今生今世不到黄泉绝不相见。姑姑，我知道后来他后悔了，挖地道挖到了一个叫黄城的地方，挖出了一眼泉水，他就是在那儿和他母亲相见。
1: 在正史上，确实是这样的写的。但我想，这也许是古人为了要彰显孝道，所以改编的。你知道有野史说啊，他母亲其实在那一次的兵变里就已经死了。 如果按照野史的说法，他母亲在那一次的兵变中就已经去世。郑庄公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啊，但我想他的后半辈子一定充满着悔恨和痛苦。 就和你一样，一直走不出来。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行于之人乃先家奴，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你们不在宫中好生待着，反而糜费用度，跑到民间市井抛头露面，还敢与我妄议朝政，
4: 靠人身攻击？什么狗屁出身决定论？原来在崔尚书眼中，残缺之躯亦是低人一等。那依你之见，太史公受刑之后，亦是行于之人，也该安分守己，万不该去写什么史记。
3: 你强词夺理，我何时说太史公的不是了？司马迁乃是先贤，岂是你二人能比？在朝堂之上，岂是你一个小侯门能说话的份儿？
5: 那本宫有没有说话的份儿呢？臣妾向陛下请罪。
4: 皇后快起来说话。
5: 蔡伦等人是奉臣妾之命造旨，只是此事颇难，臣妾想等初见丞相再向陛下禀明，以免令陛下失望。崔尚书，方才言及糜费用度，本宫倒有一事想问。皇上将金穗交祀采购事宜交给本宫，本宫核算时却发现，去年向王城采购的金箔竟是市价的两倍，质量却堪忧，不到一年便已霉变。
3: 交祀所用金箔岂是寻常粗麻布匹可比？若是买市面上的便宜货，那是对天地神明的大不敬。至于霉变，

0: 许是保存不当，或是偶然之失。
1: 偶然？据本宫所知，少府年年花大价钱买王成的货，你是王成的舅舅，这其中有无关联？本宫不想追究，但金穗交寺王成的货，本宫不收。
0: 王成的私房乃洛阳第一，娘娘不收他的货，交寺若出差错，那谁负责？
1: 本宫负责。陛下，臣妾主张造纸，不仅是为了便利，更是为了肃清积弊。臣妾敢担保，每年为国库节省百万余钱。新纸若成，臣妾一无所求；造纸若败，臣妾愿意一力承担。
2: 既然皇后敢立此军令状，那就按照皇后说的办。
3: 邓皇后果真是蔡伦造新纸背后的大女主，以执政之力助推造纸革新，打破剪帛穿的壁垒。
1: 蔡伦，今日本宫当着陛下和百官的面，限纸房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否则将裁撤造纸用度。
4: 臣接旨。
5: 蔡公，
6: 路人，坐。
5: 崔胜这么一闹，反倒是让邓皇后彻底站在我们这边。
6: 路人，你是否认为我是逢迎攀附、钻营妖宠之人？
5: 当初我为了活命，不也撒谎攀附于您吗？如果这攀附可以为天下百姓做些好事，那我认为此番攀附有益无害，不必自觉行贿。
6: 好个攀附有议论。来，这杯我敬知己。这些年啊，我见怪宫中恩宠无常，我想既然权势如流水，我便引他入田，润泽万民。
3: 引权势入田，润泽万民，身居朝堂，上言这般躬身入局，亲眼造纸，蔡伦这份初心令人动容。
6: 眼下这纸房一事倒是解决了，不过这半年之期，
5: 您是担心无法如期交差？
6: 没错。
5: 蔡公啊，我还有一事相求。
6: 请讲。
5: 我能看看之前造的那些纸吗？
6: 当然可以，

0: 这些都是失败品，就这些，还花了我半年有余。如果是两年，哪怕是一年半，我都有信心。只是这半年，哎呀，古代搞科研难如登天，可我是现代人。
1: 我有办法，将一年半缩短成半年。
2: 当真？
1: 当真。
2: 时间紧张，蔡尝试和我决定采取分组对照实验，同时进行数据采集。郭飞和胡豹为甲组，郑云、郑武为乙。

0: 乙组终极中强为丙组。对照实验必须要控制单一变量，其他常量必须要保持一致，这样才可以在排除错误方式的同时选出可行的方式。赢的组加鸡腿啊。哦不对，加工钱。
1: 加工钱俺懂，对照实验是啥呀？数据菜鸡又是啥鸡啊？
2: 还有啥都能变量还能常量啊？
0: 光顾着设计实验方案，忘了还有将近两千年的代沟，要是有 AI 翻译助手就好了。郑云你来说，加钱。
3: 这造纸吧就好比做鱼，咱三组比谁做得好，这叫做对照实验。这做鱼嘛，无非就是火大火小，盐多盐少，这每口锅里放了多少盐，这叫常量。这每口锅里放一把两把三把盐，就叫变量。那每口锅里放盐多少我都记住了，这就叫做数据采集。
4: 好，
5: 这样
4: 还是我女儿聪明吧。
0: 果然是 AI 的本能啊。甲组放一碗，乙组放两碗，丙组放三碗。加水。
6: 来，
0: 那块要用力啊，使劲搓。
7: 加把劲。
2: 再搓一把。
1: 听说这里招工，我这韩显是一名职工，之前老东家不干了，所以前来看看。这些再过两天就要欧烂了。
0: 职工长期处理麻丝，熟悉纤维特性，也算专业相关。
8: 韩姐，你以后就跟着我们一起干活吧。
1: 谢谢东家。
0: 又来一个新伙计。
8: 来，我们继续。哎，来。
9: 事成之后，这些就都是你的了。
10: 主子放心，小的绝对不让纸坊造出纸来。

0: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赫，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芒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3: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2: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4: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5: 这锤拳，
6: 悬崖博弈，
7: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8: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9: 一子错，满盘皆输。
10: 死。
9: 河南卫视，悬崖。

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 的比赛现场，我是来自河南卫视的主持人刘文，大家晚上好。YFU 赛制持续升级，打造更加多元化的竞技平台。2026赛季 YFU 赛制不断的进化，同时我们也将会将巅峰对决强度拉满。YFU 将会携手国外各大顶级综合格斗赛事联合办赛，打造更加顶级的国际综合格斗赛事。同时，我们还将会看到金腰带争夺战以及疯狂规则之下的跨界巅峰对决。到底是什么样的比赛呢？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好，接下来各位将会看到的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较量。蓝方选手他来自云南黑熊搏击啊，黑熊搏击这两年可以说在 YFU 呢逐渐的崭露了头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俱乐部当中的高龙杰斩获了上赛季 YFU 男子银量级的新人王，而这位选手也是高龙杰的师兄弟。看看他的表现，有请来自云南黑熊的李明龙。

0: 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他来自于传动搏击啊，这家俱乐部的主教练呢，就是我们武林龙中队 YFU 的初代的运动员，被誉为打不死的小强的张家才。我们来看看师从于张家才的他会有怎样的表现。有请来自传动搏击的王振宇。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传动搏击的王振宇，年龄24岁，身高175公分，臂展176公分，而这场比赛也是他在 YFU 武林龙中队当中的首秀，这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对抗。这场比赛他遇上了来自云南黑熊搏击的李明龙。

0: 三、三、二、ready、four、
1: round one。
2: 好的，观众朋友们，男子银量级的对抗啊！我们来看一下对阵的双方，传动搏击，红方王振宇，年龄24岁，跟李明龙是一样的。在身高方面，王振宇是175，李明龙是169，臂展两个人差不多，王振宇176，而对手李明龙是175。
3: 这两位应该都属于拼打型的运动员，
2: 对，
3: 看两位碰到之后会

0: 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1: 对，
0: 因为刚刚也介绍王振宇这边就是
2: 张家才带出来的，
0: 张家才就是靠拼打打出来的嘛，
2: 对，
0: 打不死的小强
2: 是。所以刚才刘雯的那番话其实还挺让人感慨的。漂
0: 亮
2: 前手挨对手一拳，上到地面看看能不能去压一压对手啊，连续的给锤击，确实都是拼打型啊。
0: 对，
2: 拧转选手压到地面，王振宇的反应也是够快、啊、
0: 是的，
2: 而且刚才还挨了至少三个重击啊。
3: 肌肉肌内肌内，
2: 诚不我欺啊，果然都是拼打型，这一上来这进攻侵略性确实在那放着，就是到现在两个人才都稍稍的缓了一会儿，
0: 是
2: 刚才那感觉一直都是在顶着那口气在打。
3: 不要大蝴蝶，漂亮，
2: 给锤击，
3: 漂亮，呼吸调整啊，别调整别打了，
2: 继续给锤击。李明龙感觉很轻松的状态啊，
0: 小枕头一枕要休息一会儿、
2: 是王振宇的进攻输出一刻也没有少啊，持续的在去攻打对手的肋部。
3: 别让他坐起来，双蝴蝶打进去。
2: 对，这个蝴蝶钩是在里面，但是他现在想挑对手，第一是不好发力啊，第二就是挑完了之后也没有空间啊。所以只在拍对手，这种拍不太有用啊。对，还是
0: 他只是在证明我自己，我还有动作。
2: 对，就是要拆对手的靶，让自己出来啊，就不能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因为实话是说，我们 YFU 中级格斗赛的这个擂台还是比较友好的，因为它没有龙网和地面接触那儿的那一段枕木。如果要想一下，如果要有那段枕木的话，那李明龙就不可能在底角处待的这么惬意啊。
0: 是的。
4: 那个
2: 小灯漂亮，我这就是说他即便挑开了，但是身后没有空间，依然出不来左腿，看看能不能把对手给拧转出来。
3: 对，拿膝盖顶着山腰，对，拧下来就没劲了。
2: 把对手的手臂给折过来，上灯啊，小心啊！这王振宇也不着急去拆自己腿上的靶
4: 啊。
2: 对，所以两个人的靶位现在也是比较的纠结。
0: 是的，
2: 他想，李明龙想把对手给转出来，但是没有空间啊。对，这个时候空间窄变成了一件好事。双手搭扣，要拆对手的靶。
3: 不是，不用管，不用管，你跟他交接就行了。不着急，放手。
2: 对，自己的后手，对右手要能够拆出来。
3: 漂亮，起来，起来。
2: 蝴蝶钩继续顶击盾。对，来压住对手。腿的这个位置倒没有问题啊，但是不管是想做足跟钩，还是哪怕去做踝固，也要有空间啊，自己身后啊，那抽腿了。
3: 对，
2: 起身起来，这个腿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0: 对，但不放。
2: 对，
3: 打的看准。
2: 是的，这把不好，就是对李明龙来说不好拿，而且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其实实话实说，王振宇给他留的时间够长了，但自己没有太多的动作去给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拿这个靶，那就不能是对手的问题啊。
0: 是，不过这一回合刚一上来，这个王振宇挨完重击之后的，然后往龙边往地面走，我觉得那一段的表现还是
2: 非常快的。对，就滑完了这一下，马上起身过来，把对手给折倒。对，这段的表现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YFU 优德中立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

0: Ready, fight,
1: round two。
2: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我们来看一看。
3: 我也刷你了，我来给试
1: 一下。地扫，
4: 有效果。
3: 谁抓准？他的头部不怎么移动。
4: 主动一点，主动一点，不用等他。
2: 换架。王振宇在自己的移动端继续去找机会啊，要下前要抱，但是哎呀，这距离控制的不够好啊。这俩人一旦到近身的时候，
5: 就比较猛哦。
2: 对，而且打的都略显凌乱啊。
5: 对，
4: 再来，
3: 别摔摔。他现在拳很慢啊，抓一下下子抓，
2: 就是不是这种稳扎稳打型，而且这个动作都略微有点变形了，
5: 对，
2: 就感觉打的叮咣五四的。
5: 地扫，
2: 地扫，
4: 手还漂亮。
5: 你看这个
2: 挂一拳，
5: 对，刚这一拳，你看是个什么拳？直拳、摆拳，是吧？
2: 你很难
5: 去界定哦。
2: 对，
4: 上，
5: 再来个地扫。
2: 上部的低扫，感觉咬着后槽牙踢出来这腿啊，其实没上多大力。
4: 顶住，不要退，不要来。
2: 又是顶了一个前手。
4: 下了，走开，跑，后腰腿。
3: 顶到龙边上，还好，老师这样，一下的神，没准呢。
2: 又是上腿的一个低扫，踢对手的前支撑腿的内侧。上步点前手，但是就两个人的进攻侵略性来讲，还是李明龙会显得积极主动一些啊。
5: 对，
4: 都下，
6: 再来，他腿软了。
2: 就感觉王振宇还是有点想让对手上来之后跟他拼一波，就斗一波狠。
5: 好，顶到龙边，
2: 又是抱摔，哎，抱单腿，看能不能把对手给提起来啊。
3: 他现在累不得了。
2: 两个人的纸面数据身高是差了6公分，但是感觉王振宇更加消瘦一些。
5: 对，
4: 勾住，
6: 背靠笼子站起来，
3: 勾住叉开，
2: 得锤击。
4: 抱那个腿，我们一收一下就好了。
2: 在这个位置，两个人看看要不要抢一抢把。因为王振宇就这样死死的单纯的顶住李明龙也不是个事儿啊，踩脚面，
6: 右手就顶他的脖子。
2: 我刚刚还在想，我说这不躲啊，
5: 不躲，
2: 对，就这样被踩。
3: 按在地上，右手顶脖子，好，右顶心，
2: 继续踩脚面，
5: 继续踩，
4: 顶个心，动啊，
3: 走，
4: 双手扶起，调整一下，
3: 一下就转了，转，他现在是空的。
2: 给一拳，不错，对。王振宇在这个位置，既然顶住对手了，就要找一找锤击，还是要有自己的进攻输出，打一打。
4: 你下来，后面抱后面腿，抱的腿肯定倒了。漂亮，
2: 漂亮，那个拧转，就突然间的发力，在改变对手重心的时候持续发力。
7: 后脑。
2: 对，现在把头去贴对手的下巴，顶下巴，不错。
7: 注意后脑。注意后脑。
2: 对，这个区域就让李明龙很烦啊。对手的后脑区又不能打，而且裁判还一直在提醒。
5: 注意不要打后脑。
2: 对，就是拳又没法上，你急的都已经开始长豁了。对，打肋部可以。王振宇这种在地面上压制过程当中的磨血战术，要比他在龙网边那样顶住对手要好很多啊。
5: 对。
2: 对，如果说，我们横向做个对比，在龙网边的时候，李明龙还能去踩踩脚面，那在这儿。靠掌豁估计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7: 注意啊，
5: 现在无处可打。
2: 对，

0: 体的位置啊，自己对做一做虾行，往龙王边走一走，但是没太多时间了，也没太大问题。嗯，
1: 呼吸调整呼吸，出来本了。
0: 对，
2: 他打你是你动的，人家不动你自己打上了，中立点，中立点，
0: 打到后脑了，
3: 中立点，
2: 中立点，嗯、
0: 对。
2: One point，
0: 对
2: ，one point，
0: 扣掉
3: 一分
2: ，one point，
0: 对，后脑区，也确实让他比较着急，也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一分扣的一点都不稳，而且
2: 放
0: 谢辉把李明龙拉起来之后，也跟他解释清楚了、啊。
3: 对
0: 对，
3: 这个解释非常清楚，非常清楚。
0: 就是如果说他一直在动，然后你迎上这一拳打到后脑也没有问题，而头没动啊，这一拳直接两拳落后脑上，确实说不过去啊。而且。一会儿我们从慢放里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这还不是压着耳根过去的，就是实打实的砸到了后脑上。这也印证了刚刚我们说那句话啊，李明龙在那个位置也确实是没有办法，急得都像长豁了，那说能怎么办呢？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

0: Final round。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这一回合要怎么去打。总之我觉得，哎，对，王振宇的这个逻辑其实还是很对的，尤其是在上一回合的中后程啊，就把对手放在地面上之后，那我就是压制住，然后持续的前顶。
2: 对
1: 对，而且两个人的这个身高差呀，会让王振宇顶得很舒服，就是他的头顶恰恰能放在对手的下巴和腮帮子的这个位置。然后顶住之后呢，自己一方面是控制对手的手臂，让对手实在是有点无从下手啊，另外一方面就自己的这种小碎的进攻，就打了一步啊，然后甭管能不能打到头，就往头上找的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办法让裁判员叫起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让李明龙因为击打到自己的后脑又扣掉了一分。
2: 对，
1: 所以说可以说是在上一回合便宜占尽啊，真超便宜了。
2: 哎呦，
1: 往边继续抢拔，
2: 嗯，
1: 所以你看，这李明龙用的都是这种实在没招了的招，就踩脚面呐、啊，然后在地面的时候去掌拍对手啊，这种。在这个位置，你看双手在对手的腰后搭扣啊，你就是要么你就去做拧转，对吧？但是你现在在这个位置就顶住对手之后啊，如果你没有，你不膝也起不来，然后你这个时候双手既然搭扣了，去撤一撤步，然后改变一下对手的重心，尝试把对手往地面带。就像刚才上一回合当中他被对手压制住的那个时候啊，就是你自己首要做的，如果一看是那个情况就拆不了把，然后又顶不起来对手，那就
2: 没了，
1: 做一做虾形，往龙网边去走一走啊，借借龙网的力去起。
2: 王振宇再次选择下潜抱摔。
1: 对，王振宇的这个磨血战术算是用的挺明白的，
2: 连护齿都拿出来了，
1: 嗯，烦死了，
2: 表示很无奈，
1: 对，这烦死了这会儿。
2: 但是你要想办法呀，
1: 对，
2: 你情绪上来了，但是
3: 你
2: 动作得跟得上，
1: 是。

0: 漂亮，你看双手腰后搭扣啊，把对手拉出来，又到了地面，又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能让这李明龙憋屈死。所以说你想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还好一点，他离龙网近，你做一做下行还能靠龙网。你想这样一回合后半段的时候，你说他有多绝望，就是又在擂台的中心位置，那自己又不愿意往后走，那你又拆不了对手的这个板。所以就是说他还是要第一时间就反应自己去做什么。你看又是这个位置，就只能这么着去掌豁对手。
1: 对，
0: 对，这时候王振宇对只要把自己的右左臂穿到对手的右臂的内侧，那连这一掌也没了。
2: 保险，对，右脚挑了，头上侧面挑他，屁股挪了，接龙子的。
0: 对自己在龙网边啊，
3: 龙
0: 往
3: 龙
0: 网边去挪，然后背靠龙网，你靠一靠。
2: 还一分钟。
1: 我没办法呀，也起不来，其实还要想办法起一起啊。
0: 嗯，你看现在左手是完全不能动，一动就是上后脑，
1: 是
0: 吧？
1: 是。
0: 然后自己的右手呢，我刚刚说了，对手的左手一旦插进来，控制到对手他的大臂和肘关节的这个位置，那连这一掌都拍不上去了。
1: 小拍掌，持续不断的拍。
0: 没，但是，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就没用啊。对，做一做虾形，去找一找腿的位置，把自己的蝴蝶钩先塞进去。
3: 来，双方进攻。
0: 对，再去找空间。你看，这就是王振宇做的比较不错的地方啊，那持续的去转动身体给锤击，对吧？
2: 太漂亮，
3: 蓝方看准了，
1: 锤肋部。
0: 对，你又提醒了蓝方看准了，只要一下左手。
1: 他没有办法，他被压制的这个位置，他还要有动作嘛，是吧？还是要有这个还击的动作的。
0: 没错，所以他拆把的这个逻辑，或者说改变自己把位的这个逻辑，肯定是要放在他所谓现在的还击之前的。
1: 对，
0: 就先出来，往下的事再说。所以你看他后半程跟上一回合一样啊，依旧过得很憋屈。

双方打满三局，裁判员一致判定30-26，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王振宇。有请郑州中科德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任云鹏、郑州中科健康德运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薛雷鹏两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 YIBU 赛事奖杯由汇仁酒业、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0: 好，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奉上的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男子羽量级的较量。蓝帮选手，他是2025年武林风嘉年华长治战的冠军，他的职业战绩是23战18胜6次 KO 对手，今年还很年轻，22岁。有请来自顶帅搏击的蔡家壮。
1: 自由搏击规则的一场比赛，男子羽量级，来自顶帅搏击的蔡家壮，22岁，身高171公分，臂展是171公分，比赛体重是62.7公斤。蔡家壮职业战绩是23战18胜6次 KO 对手。

0: 信吗？能这样子。
1: 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他在我们武林风嘉年华不脱战的比赛当中 KO 了对手，他的职业战绩是13战9胜2次 KO， 今年同样年轻21岁，同样的帅气，来自顺远搏击的范国瑞。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范国瑞，年龄21岁，身高是177公分，臂展174公分，目前个人职业战绩13战9胜2次 KO， 这是一场男子羽量级的对抗，而他的对手来自顶帅搏击的蔡家壮，也是一位悍将啊。蔡家壮的个人职业战绩是23战18胜6次 KO，这或许会是一场电光火石的比赛啊，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1: 两位小伙子年龄相仿，21、22岁，同样的帅气。我们看看顶帅搏击的蔡家壮和顺远搏击的范国瑞这场自由搏击规则的羽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FU 隆中开战。

0: on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自由搏击规则男子羽量级的对抗啊，两位运动员都算是师出名门啊。
2: 对，范国瑞这边是这个老牌的俱乐部啊，顺远搏击出来的一位运动员。蔡家庄这边顶帅搏击是朱帅的这个教练。
1: 是的，两个人年龄上只相差了一岁，范国瑞21岁，蔡家庄22。在身高方面，范国瑞177，蔡家庄171。臂展上，范国瑞也是174，蔡家庄依然是171的臂展。
2: 哦，吉富。
1: 两个人的职业战绩都不错啊。范国瑞是13战9胜，2次 KO 掉对手；蔡家庄是23战18胜，6次 KO 掉了对手。
2: 自由搏击规则的分指拳套，
1: 对，
2: 3个回合，每个回合5分钟。
1: 是。
2: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这个初次在圆笼当中打自由搏击规则，最大的挑战一个是这个场，这个圆笼和那个围绳的这个对擂台的不适应，另外一个就是分指拳套。
1: 对，因为它没有理论上的死角啊。
2: 对，
1: 而且这个分指拳套不管是力量感上还是做防守保护的这个面积上啊，都跟自由搏击的封闭拳套要差很多。
2: 是，迪嫂。
1: 因为你像他们两个人，羽量级的体重啊，基本上都会带8到10的拳套。
2: 对
1: 对，因为这个拳套也就是3.5到4之间。漂亮，这个后手吃的是真正啊！但是，哇，无意间踢到了对手的裆，还是致歉了一下。
2: 漂亮，
1: 前直接高扫，扫倒了。脚换直拳，我漂亮！1、2、1、2、3带腿，
2: 连续的小拳。
1: 对，左扫上来，那漂亮！1、2的连击，或者接前指，得正蹬，打压做击腹，侧身。挂直拳前摆，哇，两个人的进攻打得确实很密集啊。
2: 对，高扫。
1: 对，这几乎不太有对峙的时间啊，就站住了。对，这一个小跳就开始了。再来打，继续。而且两个人拳的力量感上差不多啊，相差的不是特别明显，所以也就看谁的进攻效果更好，换句话说打得更准啊。
0: OK。
1: 其实在我们 YFU 终极格斗赛的擂台上，很多自由搏击系的运动员都打过这个比赛了。你看像金英，包括尔康，而且我们也曾经做过这种分指拳套的四人战，像王胜龙这些运动员都表现非常好。而且现在呢，很多赛事啊也都开始带这种薄的和分指的拳套来打自由搏击系的比赛啊，就不管是在圆笼，对，还是在四面台当中都有。
2: 哦，有高扫。
1: 低扫，那漂亮。那高扫。出来个低扫，又是一个低扫。
2: 哎，
1: 漂亮！中扫，换后手，正蹬，又是一个低扫。又是在移动当中低扫，要换后手，这拳还没有出来啊，对手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这两个人的边界感都很好，
2: 对，
1: 你看他们两个人的进攻几乎都是围绕在擂台中心位置去做的。漂亮，又是低扫换摆拳，进攻的能力和反击的能力都不错。高扫。
2: 其实这个规则对于他们来讲还有一个需要适应的，就是这一个回合是零分钟。
1: 对，但是打得很快。
2: 对，他看他们两个这个，你不觉得？
1: 对，不觉得长啊？没错。所以进攻打得非常的密集啊，这回合还真的是难分伯仲啊。
2: 对。
1: 而且两个人反击的能力都非常好，移动，尤其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移动端。这场比赛应该是我所看到过的，就是在YFU 擂台上，在元龙当中啊，就是两个人边界感最好的运动员，而且两个人边界感都非常的好，就是进攻几乎都是在围绕着擂台的中心位置绕一次，绕完之后一旦被打出去之后，马上调整过来，继续回到这个位置来打，而且脚步也非常的清晰，
0: 没问题的，
1: 很精彩的一场比赛。就看局间的时候，这边是张度斌，这边是朱帅，然后怎么去调整自己弟子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逻辑了。
3: YFU 优德中级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Oh my God.

0: 好的，
1: 第二回合的比赛，第二连击，马上垫步起腿，给低扫，回高扫，
2: 扫，
3: 对高步啊，
4: 没有问题，嗯，
1: 对，口头提醒了一下，
4: 是的，
1: 对。蔡家二段也是被对手顶过来之后，你看马上刚才绕过来之后继续回到擂台的中心位置，嗯，确实都硬了，
4: 是，两个人力量感也差不多，
1: 嗯，而且进攻节奏你来我往当中都很快啊，
4: 是，
1: 而且反击的能力非常的强，就是说这一腿一旦出来之后啊，马上对手的一拳就跟上来了，漂亮，
4: 漂亮，
1: 给正刀，
4: 这个回合一上来蓝方有一点点小的变化，就是他比第一回合更加的自信了，
1: 对，
4: 第一回合还有点

0: 对，能够感觉到，就是在局间的时候，我也在看啊，就是张洞宾给范国瑞更多的是在跟他说拳和腿的进攻连击上的事儿，然后，朱帅这边就是蹲在蔡家庄的面前，一味的给他打气，让他打得更自信一点，
1: 对，
0: 是的，
1: 因为能感觉到第一回合他有点紧。
0: 你看这一个前直，然后马上一个前摆就跟过来了，前直点。回一个，对，往自己的右侧，对，往左侧来绕，很漂亮，一腿起来，马上后摆给出去，正蹬，点前手中线，起腿迎后摆，确实是
1: 撤的也快，
0: 对，你看马上出来就绕出来了，就。我觉得两个人虽然是第一次遇到啊，但是我觉得他俩就是在四面台上去打，我估计也很难有一方把另外一方给逼到围城角。
1: 对，
0: 这边界感真的是好。吉普接摆拳，一二连击，后手挂中线，扭回低扫，点前手，漂亮，一二连击上高扫。上钩，而且两个人都没有太长的进攻链条啊，基本上就是两个组合马上就开，然后再遇上再打，
1: 对，短兵相接，
0: 对，这种就是短小精悍的遭遇战啊，再加上两个人的进攻频次和节奏又这么的快，确实非常好看。所以这场比赛你可能不会看到也但是也不一定啊，就是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就特别重的一击致命的这种重击，
1: 但输出比较密集，
0: 对，但是两个人的进攻输出频次在这放着，而且整个攻防之间的转换几乎是时间差很短，
1: 对，
0: 我们看到了好几次同时的就是腿换拳或者拳换拳，就直拳换摆拳这样的过程，有顶击，
1: 换一个，
0: 对，打得很干净啊，
1: 对，
0: 到现在才出现了第一次两个人还是拼到一块儿的这种下意识的搂抱情况。对，也提醒抬头，对，头前冲的状况。漂亮，击头击腹，找位置。然后范国瑞其实是在这场比赛把自己的节奏稍微往下降了降啊，我指的是对比第一回合，他更多的是在抓自己觉得比较稳妥的机会，
1: 一个高扫，
0: 嗯，
1: 其实到这一阶段第二回合已经快结束了，因为这一个回合五分钟嘛，两位的体能现在都有一点点往下掉，
0: 是的，你别看多这两分钟啊每一回合，但是这就相当于如果打满三回合你相当于连打了两场比赛的状态，
1: 是的，
0: 对体能的储备要求确实很高，而且这个综合格斗的元龙啊真的比四面台大得多，这个面积你真是不敢算啊，

0: 是不是？你得动一下，要不出类拔高不能跳，好吧？
1: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称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

0: Final round，
1: 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红方是远搏击的范国瑞，蓝方是顶帅搏击的蔡家壮。
2: 就是在移动端给低扫，那是前直换前摆，两运动员的预判也做得都不错，
1: 是，他好像挺像的，
2: 对，
1: 你打法很像，
2: 是的。
1: 第三回合依然保持着如此高的这个
2: 对进攻
1: 频次，还真是挺好的。
2: 点前手。前摆换后直，对，蔡家壮现在的这种疲态啊，我觉得是比范国瑞更多一些。这也基于其实范国瑞，我刚在第二回合的时候也说，他开始慢慢拉低了一点点的节奏啊，就是在找更好的机会，所以明显感觉到他现在范国瑞在力量感上更好一点。然后打得比蔡家壮更从容，你看他依然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就是去预判对手的预判。前手换前摆，前直，互换前直，漂亮，直接后摆，这后手打得不错啊。蔡家壮对虽然略显疲态，但是出拳的线路和落点依旧非常好啊。这个
1: 小跳膝，
2: 对，这个出拳打得很板正啊，学院派。漂亮，这前肢一旦把身子送出去，一个前摆就来了，吃的比较透啊，确实是。低扫，中扫，然后起腿的时候马上撤出来，你看撤完之后前小跳步直拳马上就往上跟，打中线。这出拳的逻辑，范家壮确实是非常好。一前直出去之后，马上后撤步，距离控制的不错啊。
1: 攻防转换比较快。
2: 对对对，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范国瑞有一点点撵着蔡家壮打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一旦移动过来之后，蔡家壮出拳又比他略快一点，所以，我会觉得就蔡家壮呢，就是移动带进攻的这个巧劲儿啊，做的比范国瑞要好一点。
1: 低扫。
2: 就是打的会比范国瑞更巧一些。移动过来马上上直拳，然后打完之后马上出来，这种单击找点找得很准啊，一二连击又挂摆拳。对，范国瑞这边可以起一起腿啊，限制一下蔡家壮的移动。低扫，对，顶直拳，漂亮，右换前直，高扫，转身的摆腿，真是敢出啊！击腹，移动端过来摆拳，这下移动当中确实就踢到了。时间暂停，现在是画面给到了张怒民，这是顺远的教练，也是。那自己缓一下。
3: 对啊。

0: 最后31秒，左换将高扫还低扫，确实是打得紧了。继续顶前手，漂亮，这后腿的扫踢啊，因为范国瑞这后腿的扫踢啊，就早就该这样踢了，就限制一下蔡家壮往自己左侧移动的这个路径啊。那又是往左侧来绕，看绕出来之后马上就顶自己的前手直拳或者摆拳。所以蔡家壮今天在整个第三回合还是在自己的移动上完全带住了范国瑞。大家仔细想一想，就是他我刚刚说到的，就是前一个跳步后撤回来之后马上往自己的左侧移动带一拳之后再往后撤然后再往左侧移，一直在绕着擂台中心位置，我们那刚好有一个圈，他就一直在画这个圈，所以他脚步上的这个节奏和脚步上的距离感还是我觉得在第三回合给他带来了，尤其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时候有一个不少的利好啊。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在 YFU 中级格斗赛的元龙当中，三回合每回合5分钟的比赛，我并没有感觉到它很长，而且过得非常的快，两个人的节奏转换之间也做得非常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期待一下比赛结果吧，我相信这个确实是难分伯仲的一场比赛，
1: 比较接近，确实比较接近。
0: 来期待一下比赛结果。
2: 两位打满三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国玉堂湖北省执行总裁池爱华、国玉堂湖北省执行总裁葛潘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汇仁酒业、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好，接下来男子厨量级的一场比赛，两位选手无论是过往的履历，还是人生的阅历，还有比赛的经验，都非常的丰富。蓝方选手他获得过2023年全国综合格斗锦标赛第五名，70公斤级的道服冠军。特别是在上一站，他第三局临近结束，压哨 KO 了蒙古选手孟和巴特尔，给观众留下了一定的印象。他的职业战绩是5战3胜2负。有请来自脱武格斗的丁长浩。
3: 厨量级的一场比赛，来自脱武格斗的丁长浩，29岁，身高170公分，臂展是173公分，比赛体重61.5公斤，职业战绩5战3胜2负。

0: 来，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是一位优秀的泰选手，他在泰拳方面颇有建树，他的综合格斗战绩是4战2胜2负。这是一位老将，看看他在综合格斗当中的表现。有请来自战斗兄弟的李飞。
1: 在进行检录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战斗兄弟俱乐部的李飞，今年37岁，身高175公分，臂展176公分，目前个人的职业战绩是4战2胜2负。这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对抗。
0: YFU 优德中级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

曾经的泰拳手碰上了柔术冠军，他们将会在 YFU 的铁笼当中展开较量。这是一场雏量级的比赛，场上裁判员谢辉 ，YFU 笼中队隆重开战。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比赛啊。
1: 嗯，是的，红方运动员李飞，称重的时候超重了，
0: 对，
1: 先被扣掉了一分。
0: 是，
1: 称重时候的体重是63.1公斤啊。
0: 嗯，
1: 这是一场雏量级的比赛。
0: 是的，因为丁长浩的体重是61.5嘛。
1: 对。
0: 然后，李飞也是目前在我们国内的综合格斗界为数不多，可以说是仅存的几位80后的在役运动员了。
1: 37岁。
0: 对，现役运动员当中，确实80后的已经不多了。
1: 对。而且他在这个泰拳领域还是拿到过很好的成绩的。
0: 是的，嗯，在邦嘎是5次连续 KO 了，而且拿了一条属于自己的70公斤级的金腰带啊。嗯，而且之前还拿过一条，就是巴东拳场他的 TV5 的62.5公斤级的金腰带，这也是一点一点打上来的啊，从57一点一点的往上去打。而且在巴东拳场最早57的时候打自由搏击规则的金腰带也拿了。
1: 对，
0: 嗯，
1: 一个纯战力型的运动员啊。
0: 是的，
1: 嗯，和他相反的是丁长浩。
0: 嗯，
1: 丁长浩练过4年的
0: 柔术，
1: 然后又转到的 MMA。
0: 嗯，
1: 转 MMA 也有2年的时间了。
0: 对，
1: 他也参加过很多这种有道服啊无道服的这种比赛。
0: 嗯，
1: 也拿到过名次。
0: 对，SGF 68公斤级无道服季军，70公斤级道服的冠军，和无道服的无差级的季军，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全国综合格斗锦标赛当中是拿到了第5名的成绩啊。
1: 嗯。
0: 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比赛节奏往地面去带啊。
1: 对。
0: 而且进的这个过程还是蛮轻易的。
1: 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就他纸面的这些个数据啊，就是在地面的履历啊，我个人觉得他想控制住李飞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1: 哎，
0: 要去撑对手。嗯，继续的给锤击。嗯，不错哦。嗯，挂了，
1: 压得住，
0: 挂了一个反拉肘。哎，这有可能，虽然不好成啊，但是现在对手的手臂啊，右臂是自己勒住自己了。对，继续的往里收，把手给垫进去。哎，上三角了。哎呦，哎呦，翻身出来，
1: 哎，
0: 漂亮，
1: 这个，爆发不错。
0: 对，
2: 拿下去，
0: 继续的去顶对手。

0: 对手往内踝来拉，对，换方向，看这个地面逻辑就非常的清晰啊。大家再想一想上一场那个于宝龙的比赛，对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说于宝龙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逻辑的问题啊，就是自己没有想明白干什么的原因。
1: 没关系，
0: 继续去拿背，
1: 一个俱乐部的，
0: 对，
1: 回去交流一下。
0: 是的，是的，嗯。是往后拉，坚持。没有，没有啊。慢慢的往下滑，有。翻身过来，看看这一下。慢慢的往下滑，嗯，这个膝能不能顶过去啊？正拿膝十字反掰。用自己的左腿去顶住对手的左腿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做持续的发力了。对，大家看啊，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已经开始发力了，继续去过肩，你看已经到负角度了。
1: 哦，真的是。
2: 嗯。

结果。喜欢综合格斗的拳迷都知道，这项比赛呢包含了众多的技术，尤其是地面技法。我们看到柔术出身的丁长炮，的确在比赛的第一局一个漂亮的下潜开始，就已经展现出了他在地面当中的威力，而他并没有给他的对手泰拳手李飞留太多的机会。下面宣布比赛结果，那比赛进行至第一局3分37秒时，蓝方西十字固降服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丁长浩。有请德意集团德瑞公司副总经理李永超、德意集团德创公司副总经理程正伟为运动员颁发奖杯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汇仁酒业、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奉上的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较量。蓝方选手，这是一位擅长摔柔打法的选手，看看他的表现。有请来自山东皓月的吉宝二。

来自山东皓月的吉邦尔茨，25岁，身高166公分，臂展是167公分，比赛体重54.1公斤。YFU50 隆中队的首秀，这是一场赢量级的对抗。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广东拓武格斗俱乐部的朱伦松，年龄22岁，身高是174公分，臂展169公分，身高是164公分。这场比赛则是他在 YFU 武林龙中队当中的首秀。这场比赛他遇到了同样是首秀的

0: 好，这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龙金龙 YFU 隆重开战。
1: 右开边锤，怎么来找？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对抗，所以双方的比赛体重来到了57.1公斤。
1: 是的，基巴尔茨蓝方运动员是来自山东皓月的一位25岁年龄的，也算年轻的运动员啊。他是在我们武林龙中队的首秀，
0: 是，
1: 是一位偏摔柔系的运动员。我看他今天的表现吧。
0: 对，而他的对手来自广东中山的拓武格斗俱乐部，这是朱伦松，红方运动员，年龄是22岁，比对手年轻了3岁啊，身高是164，矮了对手2公分，臂展是169，长了对手2公分。他同样也是在 YFA 武林龙中队当中的首秀。前手换后手，漂亮，这个后手的直拳投的比较准啊。所以基巴尔茨也是不自觉地拿高了自己的双手啊，他还是有点吊手的习惯。这个会比较的明显。而他的对手朱伦松则是习惯性的后手保护型选手啊，接腿之后连续的给拳，马上去拿裸脚，
1: 不要抓了网，不要抓了网，
0: 抻平了，估计成了。时间问题，
1: 结束了，
0: 把护士给拽出来。我们的医务监督谭秋祥老师啊，还是马上来到了圆龙当中，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1: 对，
0: 还是比赛经验的问题啊，就吉巴尔茨已经被对手拿到了裸脚啊，而且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朱伦松在收手臂和挺胯的这两个力同时进行持续发力，所以其实他应该拍了，但是没有，扛到了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场上裁判员一看这个情况，就看他的左手已经松掉了，就是有一个手已经松掉了，所以马上上去解开了这个扣。所以大家也看到，我们医务监督上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吉巴尔茨就已经缓过来了。

0: 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的第一局1分20秒时，红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Winner！
0: 有请郑州卫生健康行业协会全胜公司总裁李晓辉，郑州卫生健康行业协会宏德公司总裁韩炫博为双方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IBU 赛事奖杯由汇仁酒业、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0: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突具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柳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3: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0: 2016年，牛柳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 ，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4: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5: 国家队，一个一个一个。
3: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业，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0: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6: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0: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得着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7: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3: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 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8: 实现报国，合奏相见，
9: 再起争头，并肩出征，
10: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7: 中国力量
9: 永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10月2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13个比赛日，河南健儿在拳击网球赛事中表现不俗，斩获一银一铜。
1: 我现在位置呢是日本西尾市综合体育馆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的现场。时隔3年，上届杭州亚运会亚军河南拳击运动员韩雪镇一路过关斩将，稳扎稳打，再次站上了决赛的拳台。
2: 男子90公斤级决赛打响，双方开局即展开激烈对攻，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经过3回合鏖战，韩雪镇惜败对手，收获一枚银牌。
3: 可能大家都想去获得这个冠军，但是还是需要再去努力，在明年的奥运会落选赛上可能会表现得更好，然后争取还是想要就是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
4: 我现在位于东山公园网球中心，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网球项目混合双打半决赛在这里上演。来自河南的选手张天慧携手搭档迎战日本混双组合，
2: 双方底线对抗十分激烈，张天慧、蒋欣宇组合发球环节表现亮眼，但日本选手一发得分率、破发能力更胜一筹，最终张天慧组合遗憾告负。首次征战亚运会的网球项目，张天慧斩获男双、混双2枚铜牌。
5: 首先也很开心嘛，能为祖国效一份力，拿到2枚奖牌，还是继续保持热爱，然后去征战职业赛场。
2: 此外，亚运会观赏度最高的项目之一霹雳舞开赛，在16进8的比赛中，中国名将河南运动员刘青一登场，和蒙古选手一较高下。刘青一全程节奏稳健，地板动作衔接流畅，最终2-0顺利晋级8强。
0: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与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推动省际协同发展，让使河两岸群众在教育、医疗、产业、生态等方面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4: 我现在是在豫皖省界的使河大桥上，那桥东头是六安市叶集区，桥西头啊是信阳市固始县。一河之隔的两省居民经过这座桥，上学、就医、经商、就业、休闲、旅游，就像生活在一座城市。那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方便。
6: 新学青伊始，固始县陈林子镇的王梦楠又回到叶集明强学校。按照两地教育共享政策，目前200多名固始籍学生到叶集就读，不受户籍限制，直接报名入学。
7: 我孩子现在就在叶集那边上学，享受的待遇跟那本地学生是一样，然后这边交通都还比较方便。
6: 固始与叶集以往产业链上下游割裂，如今两地联合编制产业地图，共建竹木家居、绿色建材、纺织服装等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企业跨省布局，要素双向流动。在固始县史河湾发展改革试验区，很多叶集级企业落地生根，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
8: 现在两地远取合作，在固始办企业，上下游产业相邻，配套齐全，订单多了，成本降了，我们对企业发展更有信心了。
6: 跨省河道治理曾是老大难问题，使河五里拐橡胶坝工程创新以河养河模式，在提升防洪能力的同时，保障两岸农田灌溉与群众饮水安全。两地建立雨情水情共享、联合调度、应急联动机制，共管共治使河。
9: 过去跨省治水各管各的，河道整治、岸线管控都面临着不少难题。五里拐橡胶坝工程是我们两地打破壁垒、携手治水的一次突破。我们从各自守堤变成协同作战，防汛保安更有底气。
6: 2025年5月，安徽、河南两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叶集、固始、一河两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产业合作区发展规划，这是中部地区首个省际县级合作区。如今从教育共享到医保互通，从产业协作到生态共治，固始与叶集持续打破行政壁垒，让一河两岸一座城从蓝图逐步变成现实。
10: 目前我们示范试验区内安徽籍企业已经达到136家，在园区企业总数的70%以上，年产值突破40亿元。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叶集区的协同发展，在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上持续发力，让使河两岸人民享受到更多协同发展的红利。
0: 国庆假期，河南多地依托特色文化资源，推出赏菊游园、非遗市集、古城夜游等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11: 当墨香碑林遇上秋日金桔，一步一景皆是颂雅。在开封的汉园碑林，一起来邂逅独属于东方的浪漫，
12: 像是真的穿越到了宋朝，然后身临其境的感觉，做文人轶事，然后拍照也非常的大雅。
2: 国庆假期，中国汉园碑林将书法非遗与开封桔文化相融合，各类精品菊花争相绽放，与古朴碑刻、典雅园林交相辉映，构成独具宋韵的秋日画卷。全园设置56处花艺景观节点，汇集多国花艺设计理念与创作风格，兼具艺术价值与观赏价值，
13: 特别漂亮，然后特别出片，然后特意做了妆造来这边，
14: 融合中国传统插花、国际现代花艺以及各国本土的花艺风格与技法现场创作，同时园内的国风演绎、宋韵雅集、书法体验和 NPC 互动，常演常新，老少皆宜。
2: 国庆假期，洛阳第19届王城金秋菊展开幕。王城公园内30余个品种、10余万株菊花竞相吐蕊，17处主题景观错落铺展，独本菊、多头菊、

0: 百元的菊花震撼到了，古建配繁花，氛围感非常足。
1: 景区还打造了各式主题展览、非遗互动、特色市集，给不同年龄段游客带来沉浸式秋日游园享受。
2: 结合园区游览路线，对花色排布进行科学规划，通过打造迎宾、礼制、休闲、亲子等赏花体验，全方位烘托国庆喜庆祥和的浓厚氛围。
1: 夜幕降临，鹤壁市浚县黎阳城文化旅游区热闹非凡，古街内快闪双人舞精彩上演，表演者穿行街巷，与游客近距离互动。国潮乐舞《鄂云秋月琵琶赋》接续登场，婉转乐声回荡古戏台，传统乐舞的古韵扑面而来。西城门前灯火点点，河灯起舞翩然上演，大型城墙灯光秀让斑驳古城墙化身光影银幕，吸引大批游客欣赏拍摄。
3: 古城夜景氛围感特别足，城墙光影秀场面很震撼，边走边逛，沉浸式感受浚县的历史古韵。
4: 我们这次国庆假期推出更多夜间活动，希望让游客晚上来有的看有的玩，进一步集聚古城夜间人气，有效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1: 在焦作中站区赵庄八音广场，非遗市集热闹开始，王氏葫芦烙画、风氏捏塑、麻绳编织等手工技艺精巧亮相，红薯粉条制作、传统老缸腌制酱菜等特色美食制作技艺同步展示，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呈现传统工艺流程，展现老手艺的匠心与底蕴，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体验。
5: 看到这个非遗作品感到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做工也比较精致，特别好，
6: 让大家了解到这个非遗作品的制作过程，让很多这个老技艺可以传承下去。
1: 假期期间，在焦作云台山，景区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保证群众能够平安出行、安全游玩，武警河南总队焦作支队针对景区山高坡陡、部分路段狭窄等实际，优化执勤方案，强化重点区域高峰时段的巡逻防控。武警官兵在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的身影，也受到了广大游客的高度赞誉。
7: 就感觉很安心，然后就是值此国庆期间嘛，感觉你们也挺辛苦的，祖国有你们，我们很人民很安心，谢谢，真的为你们点赞。
8: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默默坚守，才让我的旅行变得更加安心，觉得他们非常伟大，向他们致敬。
9: 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我们在易发生拥挤踩踏的路段增设执勤人员，引导广大游客有序登山观景，随时为游客提供帮助和指引方向，全力维护好景区秩序，确保游客安全有序游玩。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洛阳松县鹿魂湖、长阳湖光山色之间，感受这片山水独有的悠然与静谧。

0: 在中国，1800多个县与县级市，覆盖了约90%的国土疆域，承载着超过半数中国人的烟火日常。小县是华夏大地的微观缩影，蕴藏着千姿百态的山川河岳，文脉华章。小县是中国之志的生动注脚，见证着日新月异的千行百业，时代风貌。中国很大，要读懂中国，或许可以从一个个小县开始。这里是河南兰考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1963年，焦裕禄书记亲手种下的那棵蒿桐，如今已繁衍成40万亩绿荫。这座曾饱受风沙之苦的小县，正在完成一场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善变。
1: 兰考的蒿桐，它的木质呢是比较疏松的，比较透气，被大家称为会呼吸的木材。用蒿桐木制作出来的民族乐器的音箱呢，它的声音呢会比较的空灵悠扬。
0: 邓锡元

0: 千年古乐箜篌非遗传承人，专注民族乐器的演奏与研发工作。四年前，他从深圳来到兰考，只为寻找更适合中国民族乐器的木材和工匠。
1: 这里的匠人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就是一件乐器啊，我们从我们的选材，然后到制作，就是每一步啊，都是经历过啊我们的精心挑选和细致打磨的，帮我们去节约很大的一个成本，比如说我们的沟通成本啊，时间成本，然后材料成本。
0: 兰考利用篨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民族乐器产业。如今的兰考，家家有作坊，人人是老板。这个豫东小县也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之乡，吸引着200多家民族乐器及配套企业扎根于此，带动就业10000余人，生产出全国90%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年产值达20多亿元。
1: 这一台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组合筝了。那像这一台筝的话，它可以弹奏不同调式的乐曲。你看啊，像这件乐器呢，它就是中阮乐器的啊，就是它不仅可以演奏啊像吉他一样的西洋乐器，也可以演奏像我们中国一样的民族音乐。就是我们创新的优势，然后加上兰考的产业的优势啊，能够让这些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总有一种精神与时代同行，从一个人一棵树，到一种精神一个产业，强县富民的鲜活实践在兰考大地上结出累累硕果。如今的小县不仅产业兴旺，更充满绿海生机。浙江安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20世纪80-90年代，渔村是远近闻名的矿山村，潘春林曾是矿山上的拖拉机手，全家的收入都来自矿山。开山采矿带来收入，但日益恶化的生活环境让村民们苦不堪言。
2: 这边都是水泥厂啊，在这个位置都是晒煤的煤厂啊。那时候我们家里晒的那个衣服啊，2小时以后啊，白衬衫就变成灰衬衫了。
0: 2003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渔村下定决心关停矿山和水泥厂，阵痛随之而来。
3: 我们的矿山关停以后，那我们呢也处在下岗和失业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我在2004年在村委会的带动之下开办了第一家农家乐。但是农家乐建好以后，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我们的生意起来了。
0: 但转机很快出现了。2005年8月15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安吉渔村首次提出，渔村开始加大力度整治环境。
3: 以前的水泥厂变成了荷花厂，也变成了竹艺长廊，像我们这个以前的化工厂，那我们变成了一个生态图书馆，也变成了渔村的一个网红之地。
0: 好山好水好空气，让包括潘春林在内的一批农家乐经营者开始尝到了绿水青山的甜头。
3: 现在呢，我们的渔村的环境好了，来的客人呢也越来越多，就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达到4-500人。
0: 2022年，渔村还启动了全球合伙人招募计划，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返乡创业。这是一场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青年与青山的活力迸发。
3: 现在我们说渔村什么最多啊？年轻人最多。
4: 年轻人来了有房，来了有钱，来了有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文化、新的理念、新的经营的思路，说我们老百姓深深地体验到绿水青山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金山银山。
0: 如今的安吉，石头经济被绿色经济取代，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88.96亿元增长到675.57亿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也从安吉走向全国，在祖国的万水千山间生根开花。
5: 你带到正经看一看，看一看九龙寺塔、八达寺，还有24座金牌坊。
0: 在小县，绿水青山是年轻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古城古韵也是中国人追逐的国潮风尚。河北正定历经1600年的时光淬炼，正在火热出圈。几年前，来自俄罗斯的伊利亚与石家庄姑娘蒋云霄在北京相遇，他们选择来

0: 正定，让这座古城多了一段跨越国界的故事。
1: 嗯，我第一次来正定的时候，那我就感觉整古城都自在。我其实很喜欢这里的古建筑，一砖一瓦都是文化。
0: 近年来，正定坚持保护第一，先后实施城门保护恢复、古寺群落修缮、洋河楼复建等一系列古城风貌恢复提升工程，让历史文化可感可知，古城古韵越来越浓。
2: 正定有四塔，这边这个是广惠寺的华塔，你看它的造型像不像一捧花树，很美，对不对？
1: 有点像。
2: 然后你再看那边的开元寺的虚拟塔，它的历史比西安的大雁塔还早了16年。
1: 不仅仅是我们喜欢正定，那我们国外朋友也常来这里玩。
0: 守护文脉更要温暖人心，免费的直饮水、停车场、观光车随处可见，这样的正定居民和游客怎能不爱？
1: 我喜欢这里的历史，还有这里的人。正定是我的家，所以我想要更多的人来到正定。
0: 正定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正是这份守护文脉的决心，吸引了越来越多像伊利亚这样的新正定人选择扎根于此，让我们看到了小县历史与现代交织的独特魅力。千年文脉让小县生生不息，农业科技也让黄土高坡上的小县焕发新的生机。陕西洛川，世界苹果黄金产区的核心地带，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站，一场关于中国新的攻坚战持续上演。苹果育种专家李明军知道如何让苹果散发香甜的秘密。
3: 哎，你好，哎，我看好多果子果面都发黄了啊，今年。品种呢是苹果产业更新换代的芯片。我们实验室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呢是苹果的糖酸含量的调控，去培育脆甜多汁、风味浓郁的苹果新品种。
0: 育种是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洛川成为李明军团队最重要的实践场。
3: 我基本上的话，每个月都会到洛川果园、实验站、实验室之间的三点一线的。洛川当地呢非常重视苹果产业的发展，当地的果农的积极性呢和水平都比较高。每次我们来这里呢，大家呢都会来问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到底如何，想让中国人吃上自己培育的优质苹果，给中国苹果装上中国心。
0: 如今，洛川苹果已走出国门，飞上太空，这背后是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有力证明。
3: 最开心的是呢，果农呢因为我们的新品种致富，企业呢因为我们的新品种得到发展。老百姓吃到了呢更好吃的苹果，感觉一切都值了。
0: 科技与土地的热情碰撞，正结出甜蜜的果实。不要小看这胖嘟嘟、粉扑扑的洛川苹果，它的品牌价值长期位居全国水果类价值榜首，不仅养活了当地95%的人口，更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另一张名片。而当黄土高坡的果香飘过重阳时，东南沿海的晋江早已把浪花汇聚成商海。如今县域间的经济比拼已进入千亿县时代，福建晋江作为县级市中的顶流，靠着创新创业、敢闯敢拼，成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当95后创三代洪伯明通过跨界尝试向世界讲述东方美学时，晋江经验便有了新的注脚。
4: 从我爷爷拆下两扇门板创业开始，到我父亲把总部搬到上海，然后到了我这一代也在去做一些走向世界的事。走出国门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的出海，交流、平等、开放、包容，产生了交流之后，它带来的变化就会带来你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我觉得好的中国文化跟服装行业的结合不是一窝蜂的，我更希望它不仅只是一种潮流，它会沉淀下来，它 就像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一样。
0: 不出海就出局，晋江以全省1/2的土地面积，却创造了全省1/16的经济总量，并成为驰名中外的品牌之都。
4: 晋江靠海，向海而生，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你只有不断地去拼搏，爱拼干拼，可能最终就是一个字，创。我们晋江人最喜欢的创，就是持续的创业，持续的创新，持续的在创造，才能去开创一些更美好的生活。晋江经验可能就是一种坚守实业啊，顺势而为，硬是进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把好的东西传承下来，然后在当下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就可能会长出更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晋江的这种精神吧。
0: 读懂小县，便读懂了中国。在兰考，我们看到一个精神引领、传承创新的中国；在安吉，我们看到一个绿水青山、无限探索的中国；在正定，我们看到一个文脉传承、开放多元的中国。在洛川，我们看到一个科技富农、产业兴旺的中国；在晋江，我们看到一个奔流向海、爱拼敢赢的中国。在中国，还有上千个这样的小县，他们资源禀赋各异，发展的方法论也各不相同，却都以独特的方式勾勒出我们的中国底色，汇聚成国家前行的澎湃力量。
5: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是愚蠢。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4: 一子错，满盘皆输。
6: 好死。
4: 河南卫视悬崖。

0: 醒你啊，快8点了，那我就该交接工作，你赶紧讲吧。
1: 我知道，一会儿到8点的时候，你给我个手势提醒我一下啊。
2: 大家有没有新发现啊？在照片里面，有的话就立刻提出来啊。
3: 哎呀，王组长，大家都是政法系统的领导跟同志，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就直接说吧。
2: 好，大家没有新发现就过来一下，我来说说我的新发现。大家来仔细看一下这个照片，

0: 这张照片是两年前拍摄的现场，大家可以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疑点。我给个提示啊，就是要找到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观位置。哎，
1: 应该这
0: 儿，是这儿吧？仔细看看，确认吗，老边？
1: 哎，我说老冯，你就别抖包袱了，行吗？不是你有什么线索你就说出来嘛，不只是你一个人会查案子啊。
0: 这见证奇迹的时刻，你得让我在聚光灯底下多站一会儿。
1: 老冯真是太讨厌了。
2: 冯组长，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OK， 那大家再看看这棵树吧，看看这棵树跟旁边的树有什么不同。
1: 好像是这棵树要粗一点。
0: 大家再看看照片，找一找这棵树，能找着吗？有什么发现啊？
3: 两年前，它和周边的树是一般粗的，现在这棵树要粗壮一些。哦。
0: 那什么原因呢？
3: 是不是当初那棵树养死了，又重新种了一棵？
0: 还有呢？
3: 要不就是当初它有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嗯，
0: 还有吗？
3: 后来肥施好，就长起来了。
0: 好，我呢跟林业局的同志打听过啊，就这些树都是两年前种下的，没有换过树苗。那么剩下的选项就是肥施的好，对吧？我跟林业局的同志也打听过了，这批树完全没有施过肥，完全是靠天收，当时就是想育一些树苗而已。
1: 老冯，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0: 我要说的是，这棵树两年期间没有换过树苗，没有特殊施过肥，它为什么比别的树粗？老边，这棵树有问题。
1: 站着，小二，停车。
4: 这，往这。

0: 怀疑沈广军并没有杀徐大发，但是他杀了他的侄女苗苗。小编，通知痕迹鉴定和法医到位吧，下一步就看你们的了。
1: 通知技术支队，痕鉴法医后勤全部到位，单组和档案全部带上。
2: 是。
3: 伙计们，动起来，动起来，马上警戒，任何人不能越过这个警戒线，大家往后退，往后，最好退出小树林。
2: 这几片土地，这几棵树很可能跟当时的案情有关系，
3: 大家往后退。
0: 吴坚。
4: 啊，冯组长，
0: 有件事儿我要向您请示一下。
4: 哎呦，冯组长，你客气了，我管不了你，你不用跟我请示，你跟袁检察长直接请示就行了。
0: 袁同志，按照程序，我现在正式向您提出申请，因为九三联谋杀案和海平 KTV 八八八包间过失致人死亡案都有了全新的进展，我希望我能够继续
5: 以巡回小组的名义
0: 留在成州监狱，派驻第一监狱检察室，跟罗主任一块工作，来配合九三零谋杀案专案组彻底查出真相，请您向上级领导请示，答应我的请求。
4: 好，那我电话请示袁检察长，回院里之后呢，让贤主任马上打报告。
0: 好，
4: 不过你可要想好了，你这个决定很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前途，包括小罗。
0: 我现在就想查出真相。

0: 对不起，为啥？没事儿，现在我们必须要完成一件事儿。什么事儿？
1: DNA，
0: 就是我们必须要取到沈广顺和宋丽敏的 DNA， 来跟这个孩子的尸体来比对。一旦确定是苗苗，后面我们将会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整个案件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次我是真的彻底服了你了，你尽管吩咐吧，我是去单挑宋丽敏还是沈广顺，豁出去了。
0: 单挑不用，也不用豁出去。吴雪娥跟沈广顺现在住在郭纳旅馆，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回去监狱会见室，会见沈广军。你跟王鹏去，想办法找到沈广顺的头发或者是残留的一些皮屑，如果找不到的话。
1: 喝过水的杯子，还有摸过的开关，什么都能提取。
2: 不用说这么细，我会。操心命！我这就去。你呢？去哪儿？
0: 我来找宋丽敏啊，不能活都让一个人干。

0: 是他们给打的，谁打的？你胳膊怎么了？谁给打的？
1: 妈，没事，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您别担心，已经去医院看了，接好了，
0: 还能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1: 挺好的。
0: 妈，您坐，您坐。
2: 大成，咱们这次是监狱让咱们进来的，查清楚了。那个郑教官不害你的，查清楚是谁害你了。徐大发的儿子害的你。
0: 这件事我已经不关心了，无所谓，无所谓。妈，我看您脸色不好，你身体怎么样啊？没事儿吧？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您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儿，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
0: 您别骗我了，是不是有人在您那儿传闲话呀？
3: 行啊，娟儿，哥，您伤怎么样？没事吧？没事。
0: 娟儿，妈这身体没什么大事啊，你别担心，哥。
4: 我们这里边和外面其实都是通的，外面发生什么事儿，我们这儿都有人能知道。你告诉我，外面是不是有人在传你和我还有嫂子之间有事儿啊？
3: 那就是那个姓冯的，他那儿搞的鬼，他呢就是开始盯着咱们家那房子，想骗那60万。我就觉得，怎么的，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4: 他就想骗那60万呢？那
3: 他们弄着办法自己办成一个有个关系的人，然后骗咱妈，说公检法的能搞定的搞定个屁，啥也搞不定。还好咱妈没上那当啊，我这是看着呢。 他这一看不行了呢，就让何叔我给调到这儿来了。
4: 这不现在直接管你了吗？这倒好，这第一家子都被他给抓手里头了。60万，真是连本带息啊！
3: 主要是什么呢？他一来吧，就跟那个姓罗那个女检察官，
4: 俩人勾搭在一块，这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3: 他跟姓冯的一伙的。
4: 现在姓冯的不去咱们家了，
3: 他去。 啊，他不但不光他去，他还让他手底下人到咱们家那边那小院里去散布谣言去。
1: 是不是说苗苗是我的孩子，是你把苗苗杀了？

0: 有没有一对叫胡雪娥和沈广顺的母子住过这儿？
1: 有啊有啊，
0: 赶紧带我看一眼房间吧。
1: 哦，好，好，好。

1: 咱们俩之间一会儿来轰咱们累了。就知道了。那我不说了啊，你自己小心点啊，养好伤。咱家里的事儿，迟早会有个结果的。早有结果。
0: 早解脱，这话啥意思？
2: 哥，我没别的意思。这段时间在这里面，我也想清楚了。藏着掖着，活着太累了。欠账的日子。

0: 还是跟你们待着吧。
1: 是不是想让我一直待在这里面？我看他是这意思，他不想帮我。
2: 哎呀，广娟，你听我说啊，我们呢相信你没杀人，可是你得有证据呀、啊，你得拿出证据来呀、啊。这次来呀、啊，妈就希望你跟妈说说，说点管用的呀。
1: 妈，我哥刚才说的那个冯组长，您认识吧？
2: 认识。
3: 不管他人怎么样，可到目前为止，
1: 他是唯一一个愿意帮我、愿意替我这件事翻案的人。
3: 他跟我说了，只要我帮他办一件事，他就能帮我翻案。开始我也不相信，谁愿意把张书记都定好的事儿、定好的案子，还给翻案啊？
2: 是。
3: 可是他跟我说，说了一件事儿，我就相信了。他说他爱人十年前出了车
1: 祸了，他是为他爱人报仇来的。不，妈，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3: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但是跟我哥有关系，
4: 跟他当年中那彩票。

邓组长说了，只要我哥把他知道的秘密全告诉他，他就愿意替我翻案。你能不能救救我哥呀？让我哥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

书记不都说人民的正义吗？这还是您上访的时候他说的。妈，我就是觉得咱家的事儿别人管不了，别人也不会管的，只能咱们自己管自己的事儿。妈，咱家的事儿，咱家的正义得您管。

宝顺，跟你弟弟有多大的仇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在里头待着，你不想帮帮他？

0: 东西都送到技术支队了，妥了。
1: 嗯，罗仁坐。
2: 没让你坐呀。你现在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宋立敏不认识你，你出去，看上点，别让他跑了。
3: 我去啊，我这算什么呀？咱们是作为驻监检查室的人员，我觉得主要工作还是针对监狱。
4: 这按照规定，宋立敏也不归咱们管呀。
3: 再说了，他要是跑，我也不能拿他怎么着，我这监视不就没意义了吗？
2: 这孩子怎么死心眼儿呢？我现在是930谋杀案专案组的成员，又是张书记钦点派下来的人，你跟着我是不是也是专案组成员啊？那我让你去看点宋立敏有什么不对吗？
3: 就您这个不符合程序，既没有下文件也没有开会讨论，就您随口这么一说，人家宋立敏不认，我还是拿他没办法。
2: 那行吧，我跟你说点你能听懂的啊。你看今天外面人是不是特别多呀？
3: 挺多的，
2: 全是变过力的人，门口吃馄饨的看见没？都是刑侦总队的便衣警察啊，还在超市门口站5-6个，看见没有？这还不算上是派出所派过来的片警。
3: 那都这么多人了，您还让我去干嘛呀？
2: 那行吧，我再跟你说点你能听懂的。
3: 啊，
2: 现在呢，我要跟罗欣然说点悄悄话，你能赶紧滚吗？
3: 嗨，您早说呀，这个理由就相当充分了。
1: 哎呦，真服了这傻小子！真是，他要是真想找着女朋友，那太难了。
0: 你这样跟我说悄悄话呀？
2: 人家监狱的和公安方面都派人盯着呢，我们怎么也得派个人，做做姿态嘛。
0: 行，让这傻小子干这事儿合适。哎呀，这 DNA 结果应该很快就能出来吧？
2: 现在 DNA 鉴定技术很先进，说不定一会儿就出来了。
0: 那你打算怎么说啊？
2: 你打算怎么说啊？
0: 我没法说，我觉得他们家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这一说又得鸡飞狗跳，这事儿我见不了。
2: 你再同情他们，也要查出真相，抓住真凶啊！
0: 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底了？
2: 我没有底。我要看他们的反应，我才知道我有没有底。

0: 实了。
1: 通过 DNA 比对，这孩子的尸骨就是沈广顺和宋丽梅的女儿苗苗。
2: 好，这个结论首先可以推断出黄四海上次提供的立功线索是假的。
3: 他说沈广军跟他的嫂子宋丽敏之间有私情，生下了苗苗，这完全是
2: 扯淡呢。
0: 没错，这个黄四海在监狱里一定是兴风作浪，他就是胡扯，道听途说。
4: 阿峰啊，第二个消息实在是让我感到痛心。
1: 你说我做了一辈子老刑侦，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5: 那这样，你把他
2: 给我发过来。
1: 行，我马上发过去。对了，你们先别行动，我马上到。我到了以后，咱们一块行动啊。
2: 好，我等你。

0: 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我一直觉得你承受力很强啊，怎么还慌了？

0: 你该干嘛干嘛去，走吧。
1: 总长，你们有什么事儿吗？老师，我们谈点别的事儿，您先回家吧。啊，我想听听。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起案子，跟您没有直接关系，您需要回避。单独询问，请您回避。如果后面需要，我们自然会请您进来的。
0: 我们刚才去了广军那儿，如果人真是他杀的，该毙就毙，早死早脱生。老婆，扶大婶出去。
2: 大婶，您等我一下啊！走吧，大婶。这些人好像我都认识啊，打过交道的，他们是警察。大婶，
3: 您说对了，他们确实是警察。有什么大事？
2: 这个我也不能说，这是秘密。你
0: 跟我说说呗。
3: 大婶，这是我的工作，你也别为难我，行吗？那我上个厕所行吗？就在那儿。
0: 行。
4: 好了，可以开始了。

开始了啊。首先呢，我先提醒一下，你们要控制一下情绪啊。我要宣布一个最新发现的线索，就是在今天早上8:05，我们在930谋杀案现场的小树林里面，挖掘出一具儿童尸骨。经省公安厅技术支队紧急鉴定，已经证实这具尸骨就是你们失踪的女儿苗苗。

0: 鉴定，死亡时间跟930谋杀案徐大发被害时间非常接近，小树林为凶杀案第一现场。看来你们已经知道苗苗不在了，所以也没有任何意外和心存侥幸。陈广顺，我们在你家里面发现了你给孩子买的玩具，这是在孩子失踪或者遇害之后，你仍然坚持给他买玩具，你觉得这很正常吗？
1: 我想他了，我给孩子买点玩具怎么不正常？我听说你10年没见过自己儿子，你正常吗？

0: 这里边还这么绕呢。
1: 嗯。就这儿。
0: 啊，就这儿。
1: 啊，您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吧。
0: 啊，那您慢点，大婶。有什么事儿您就叫我。
2: 好，给孩子买玩具，很正常，理解。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你买的小飞侠乐迪挂在了930谋杀案现场的一棵树上，正好是苗苗的埋骨之处。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3: 我不是犯人，你别这么神往。我还不清楚吗？你这查来查去的，不就是想查你媳妇的死因吗？
2: 陈广顺、宋林敏，我希望你们能好好配合啊！我们之所以查这起案子，就是因为胡雪娥上访引出的一系列情况，我们必须要给沈广军一个最客观的交代。你是沈广军的哥哥，你应该支持我们对此案的调查。现在案件有了重大的进展，按照常理，你们应该积极配合。但你们为什么这么抗拒呢？还非要扯出我老婆的事儿？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4: 这什么关系？你在外面散布我们这么多谣言，把我们家弄得鸡犬不宁，这俩事儿有没有关系？你不比我心里清楚啊？
5: 陈广顺，
6: 老实点，现在是专案组联合办案，请你就事论事，不要旁出枝节。
2: 既然你们什么都不说，那请允许我来分析。你们明明知道苗苗已经不在人世了，还要悬赏600000来寻找失踪的孩子，我可以理解为是想保护你的母亲胡雪娥吗？沈广军被判死缓，你的父亲已经受不了去世了，如果再把孩子死的消息告诉他，怕老太太有意外，对吗？这是我理解的孝子沈广顺。
3: 我妈得的是脑瘤，活不了几天。你们谁要是让他受了刺激，出了意外，我就让他陪葬。可以走了，就让我们过点平静的日子。

我们不能因为你要过平静的生活就放任有那么多疑点的案子悬在空中。 我再问一个最普通的问题啊，作为常识，你能帮我判断一下，你认为沈广军有可能在小树林里面同时杀害徐大发和你们的女儿苗苗吗？ 你说呢，宋立民？

0: 事不是我干的，我没法分析这事儿。
1: 好，还是我来替你回答。930谋杀案的背景是，沈广军得知孩子被拐卖，开车去找，来到小树林，发生凶杀案。
2: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同志。
1: 沈广军强调，他只是在找孩子的过程中发现徐大发被杀，害怕了逃跑了，孩子也不找了。但是这一点没有被法庭采信，法庭最终确定沈广军来到小树林谋杀了徐大发，证据确凿，包括凶器上沈广军的指纹已经不容置疑。有什么不对吗？
0: 面对这个冯组长刚才说的这些，这都是公安提供的证据吧？
3: 不错，是我们负责侦破的。
0: 难怪这么牛呢，
3: 涉及到你弟弟的性命，你居然无动于衷，就想着跟我们置气，是不是？
0: 没有置气。
1: 既然你们不配合，那咱们就换一种思路，不说徐大发了。沈博，你来说说你在审讯沈广军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提到苗苗在哪儿？
4: 在之前对沈广军的整个的审理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提过苗苗在树林里。他一直坚持自己是去树林里找孩子，但是没有找到，却看到了被害的徐大发。但现在看来，他应该是刻意误导警方，故意不让人找到苗苗的尸体。沈广顺，苗苗的死跟沈广军应该脱不了干系。刚才冯组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逻辑就是无论沈广军是不是杀害徐大发的凶手，他都不应该隐瞒苗苗的死，更不可能把他埋在树下。
5: 除非
3: 一种情况。
5: 什么情况？
1: 除非沈广军和苗苗之间有事情，这种事情的可怕程度甚至超过了谋杀徐大发，所以沈广军宁愿背着谋杀罪被判死缓，也绝不交代跟苗苗之间的相关事情，来作为证据来证明他没有杀徐大发。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一直寄希望我们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下来硬破930谋杀案，其实他只要能说出他跟苗苗之间的事儿，有可能很容易就证明在930谋杀案当中他是无辜的，但是他跟苗苗的死就脱不了关系了。

推断是有依据的。综合陈广军在监狱中的表现，尤其是强烈的申诉，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杀人，也对立功和积分。

0: 假象，甚至冒着加刑被判死刑的危险，也一直在表达自己的冤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沈广军真的没杀徐大发。徐大发的谋杀者另有其人。
1: 那既然有另有其人，你又分析得挺好，你们现在应该出去抓那个凶手。
0: 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这个不劳你操心，那是下一步的事情。现在我感兴趣的是，沈广军和苗苗之间究竟有什么秘密，让你们俩这样讳莫如深的来隐藏，目的何在？我再说的直白一点，我认为沈广军到小树林有比谋杀徐大发更令人无法启齿的秘密，所以沈广军宁愿背着谋杀罪也不愿意说出这件事情。你们俩一直都知道，一直在默契地帮他隐瞒，这也是930谋杀案一直查不到真相的原因。你们一起在欺骗胡雪娥，让老人家蒙在鼓里，天天找政府喊冤，这个冤情是你们三个人自己制造的。

0: 啥事儿啊？里边闹什么妖呢？是不是房子要塌了呀？
1: 你这宋老板一直都不太正常。
0: 是吗？啊，
1: 他那前婆婆胡雪娥天天上访，还有他那个前夫更是个吃人的主，这家人谁惹得起呀？
2: 这出事了他也不能不管，不是？来，咱再去上去敲门，看看里边到底什么事儿。
3: 各位街坊，各位街坊，这里面啊，公安机关在办案子呢，啊，没什么事儿，大家咱们散了吧，散了吧，啊。
0: 你说公安机关在里边办案，为什么里边那么大动静？
1: 就是啊，
0: 对
1: 啊，
3: 这里面估计是有人反抗，或者是动起手来了，但没什么大事儿啊，大家放心，好吧，各位街坊啊。
0: 动什么了？
3: 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差不多散了吧，哎哎哎，哎，
4: 让我看，
3: 散了，
4: 让我看，
0: 哎，
4: 你们在这儿，没什么用啊。

0: 你跟我老婆子说说，沈广军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比杀了徐大发还厉害。
1: 一切都是推测，合理推测。他们兄弟两个，还有宋立民，知道真相，只是瞒着你而已。

0: 那个畜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我畜生！我生你干什么？
1: 好啊，你早就知道苗苗没了，你还装着到处去找他，为什么？啊！你不让我动那60万房钱，就是因为广俊没。

我还活着呢，啊，这个家我还做得了主呢。张书记说的对，得讲正义呀，啊，家庭都没正义，还讲什么社会的正义、人民的正义呀？我佩服张书记，他把自己儿子都送监狱里去了，我也能做到。今天。 你当着大家的面都说啊，不管多难以启齿的事儿，你都给我说清楚。

0: 大姨，您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1: 大婶，沈广顺已经送进手术室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很快就能出来。您先在会议室休息一会儿，等他手术做完，我过来叫您。我死不了。您身体也不太好，您先坐一会儿吧。我要是坐下去。
0: 我怕我站不起来了，继续查案子。沈广顺刚送进去，他现在不能说话，况且他也不愿意配合，这案子现在审不了。
1: 审不了他，可以审别人呢。
2: 宋立敏，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其实刚才我们就想问，你和沈广顺到底是怎么知道苗苗已经没有的？

0: 媳妇儿，老话说，千年修得同船渡。
1: 咱们有缘，婆媳一场。我现在就想说一句话，咱们得好好配合人家查案子，咱不能在里头搅和，咱也不能说知道什么不说什么，张冠李戴。
2: 我不能说，我要说了，沈广顺会杀了我的。
1: 那你不怕我杀了你啊？
2: 你们别再逼我了，我说了有什么作用啊？也救不了苗苗了，还会害了沈广俊，别再逼我了。
1: 媳妇儿，你看见了，妈这两年是上窜下跳，你以为我光是为广俊呐？我是想查一查到底真相是什么，咱不能什么都冤。

0: 到他，人家为咱们家的事儿，
1: 大婶，
0: 你得配合呀。
1: 大婶，大婶，别太激动，您身体不好，先冷静冷静，好吧？这样，您跟我先出去，好不好？来，
0: 咱知道什么得说呀。

0: 其实我有办法可以让宋立敏开口，但是需要你的帮忙。
1: 帮啥忙啊？
0: 您那个手机里面有苗苗的照片和视频吗？
1: 有啊，都是她的。
0: 那能借我用一下吗？
1: 干啥用啊？
0: 大婶，甭问也甭管，相信我好吗？
1: 我信你。从打你扮成个骗子来骗我，到后来你为我们广军做的那些事儿，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有能力的好检察官。可是我这个广顺，
0: 沈广顺对我有一些误解，我爱人的车祸跟他有一点点关联，他总以为我会拿这件事情来整他。
1: 不会呀，你不是那种人呐，这我看出来了。你爱人死得多惨，十年了，搁谁都放弃了，搁你没有啊？你还在这查查真相，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是一个较真儿的人，不光给自己家人较真儿，我们老百姓也较真啊。哎呦，这大糊涂孩子他还拼命掩盖那些跟你有关的事实，这对你太不公平了。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2: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你和你的家人没有义务，没有义务给我道歉，也没有义务帮我，都不用道歉，没有任何义务，没有义务的。
1: 冯组长，你说出这些话，我佩服你。

这张照片是经我们技术支队鉴定过的。虽然我很抱歉，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亚曼在被装进编织袋埋到地下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死亡。他在死前经过了激烈的挣扎。 所以手指头才会扣进编织袋的缝隙里。

是沈广军杀了我的女儿，是沈广军这个畜生杀了我的女儿。他找不着媳妇儿，他就欺负苗苗，这个混蛋就是他杀了我的女儿，就是他杀了我的女儿。他们全

0: 广军，你知道他在后边是干什么呀？他没准广军是救苗苗呢。
1: 你这还没看够呢。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个视频拿出来吗？
2: 我就知道你说这个，你儿子找不着媳妇儿，你处处惯着他。
1: 你忘了苗苗四岁的时候他不就要干了什么？
2: 你都忘了是吗？
0: 哎，他媳妇儿，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广军是他叔叔，白把他尿怎么了？他才四岁呀。
1: 行，他是你儿子，你心疼他，
2: 但苗苗也是我闺女，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也心疼啊。你儿子好歹还活着呢，我闺女没了。我不拿出这个来是看在广顺的面子上，我想让你多活几年。看你现在胡搅蛮缠这个样儿，你就该死，你早该死。
3: 安静。
2: 你
3: 安静。这视频谁拍的？视频谁拍的？视频谁拍的？
2: 我哪知道。
3: 如果徐大发被害，沈广军和苗苗都是这个视频里面的当事人，那我请问一下，这个视频是谁拍的？
4: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徐大发看到了沈广军猥亵苗苗，然后被沈广军发现给杀了？
3: 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如果是沈广军发现徐大发拍摄视频杀人灭口，那之后呢？他应该把这手机拿走啊，毁灭证据啊。这个手机是沈广军的，徐大发怎么可能用沈广军的手机来拍摄沈广军猥亵苗苗的视频呢？除非是沈广军变态故意让徐大发拍。
5: 那不可能，现场肯定有另外一个人。
3: 没错，只有这一个答案。那我们继续分析下去，这个手机怎么会在宋立民你这儿？他为什么不在沈广军的手里，或者是我们专案组人手里？
6: 沈广军当时说他的手机丢了，他因为看到死亡的徐大发过于紧张，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手机丢在哪儿。
3: 好，那宋立敏，我有问题要问你，这个手机怎么就在你手里？
1: 寄给我的。
3: 寄给你的？谁？
1: 不知道。苗苗出事之后，我们印了好多寻女启事到处发，上面有我俩的电话和我店的地址。有一天我回来就收到一个邮件，打开就看见这个手机了。
3: 有寄件人的地址吗？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手机寄给你？
1: 可能是好心人吧。
3: 不见得是好心。给你手机这个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你能看到这个手机里面沈广军疑似猥亵苗苗的视频。因为这个手机里面除了这段视频，其他的都删除了。刚才大婶说的对，这个短短的视频并不能认定沈广军真的猥亵苗苗，因为整个过程苗苗一直躺着一动没动。如果沈广军真的要猥亵苗苗或者有性侵的目的，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动作是什么？要把苗苗的裤子脱掉。可是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并没有这个重要的动作，那就说明沈广军猥亵苗苗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沈广军真的想猥亵苗苗，那拍摄的人应该等到他有真正的性侵行为的时候再拍啊。可是我们看到了并没有，那很可能说明这个过程就真的没有，这只是掐头去尾的一段故意让人引起误会的视频。
1: 那他为什么让我看这个？
3: 为了把沈广军打入十八重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个人首先设置了陷阱，让沈广军背上了谋杀徐大发的罪名。很可能就是这个人先杀了徐大发，然后把沈广军叫到小树林的，然后再用手机拍下沈广军疑似猥亵苗苗的视频。目的就是将来一旦有人替沈广军洗清罪名的话，那么宋立敏和沈广顺也绝对不会放过沈广军，因为他们会认为是沈广军猥亵并且杀了他们的女儿苗苗。这件事对于沈广军来说比谋杀徐大发更可怕。
5: 不过这里边还存在一个问题啊，即使小树林里有第四个人，那他要拍视频的话应该是用自己手机拍的，那这段视频为什么会在沈广军的手机里？
3: 很好，老边，这个问题很好。 我看问题就喜欢研究细节。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啊，大家仔细看，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我现在把它放大，这个，这是什么？
5: 弹幕者，
7: 没错。
3: 那这说明什么？
6: 这是翻拍的其他的手机。
3: 对，这就证明了刚才我的分析，这个视频很可能就是有人掐头去尾、别有用心的一段视频。
2: 冯组长，你处处替沈广军说话，那我就要问你了，既然他没对苗苗做那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们？为什么一直都不说出来，要隐瞒这个事实？
3: 很好，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快就会从沈广军那儿找到，但是通过这些线索，我认为沈广军谋杀徐大发、猥亵苗苗都证据不足，需要找到新的证据。所以宋立敏还有沈广顺，你们啊可以暂时不用对沈广军有那么多的深仇大恨了，他也许还是你的小叔子。还有大婶，你也可以放心，沈广军这两个可怕的罪名也许很快就可以洗清。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找到第四个人。
2: 这是谁干的？
3: 来，好，来，大婶你先坐。这第四个人就是给宋立民手机的人，我们一直找不到徐大发和沈广军之间的第三个人，所以在现有的证据情况下才认定沈广军是杀人凶手。但是这个手机的出现可以改变我们的认定，930谋杀案的现场除了沈广军、徐大发、苗苗之外还有第四个人。现在一切开始明朗，首先要把这个交给技术支队鉴定这个视频的真伪，如果我们技术支队鉴定不了，那就送到北京去鉴定。其次要通过这个手机来找到沈广军的社交记录，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如果有新的发现，我们再根据这些线索来重审沈广军，来找到真凶。好了，妹妹，现在这接力棒交给你了，我们可以松口气了。小罗、王鹏这两天都累坏了，先放个假放松一下，下一步等你通知。
5: 放心，下面看我们的。

0: 老婆，先走了啊。
1: 哎，好，
0: 走。
2: 冯组长，你现在就去审沈广军吗？
3: 怎么了？你有什么新线索吗？
2: 哦，没有，我是想让你帮我带句话。要是他对苗苗没那样的话，那就是我错怪他了，我对不起他。我应该早点把手机拿出来，耽误你们破案了。
4: 你这手机要是早拿出来，这案子Ben早就破了。

0: 也就是你能看出手机里的线索。
1: 哎，千万别这么说，编队他们铺的大案、要案、疑难案太多了。
0: 你什么时候去审沈广军啊？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等那个手机鉴定出结果，根据那个结果我们再重审沈广军。
0: 还能鉴定出什么结果？那手机就一段视频，什么也没有了。你怎么不马上去审沈广军呢？
1: 你们这么关心审案时间啊？是还有什么问题要说吗？
0: 没有，我就想早点知道真相。
1: 我们也想尽早的知道真相。
2: 我总觉得这个宋丽敏心里有事儿没说。
1: 一定。
2: 那接下来咱去哪儿放松啊？
1: 咱们去蹦极吧，又解压又放松。
2: 那去密室逃脱吧，
1: 没意思，去真人 CS 吧。
2: 那跳伞去吧，
1: 去冲浪。

0: 小样儿，是准备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啊！
1: 姐，是不是男朋友查岗了？
0: 对，
1: 所以我不按了，我得走了。
0: 那您不按了，这钱
1: 没事，他付。
0: 哦，好嘞，谢谢。
1: 没事，您慢走啊。

0: 师傅，我们上高速去城州。
1: 好嘞，请您系好安全带。
0: 我男朋友偷偷去城州给我惊喜，咱们别让他白跑了，开快点。
1: 哎呦，你这两口子感情可真好。
0: 我俩还没结婚呢。
1: 那你可找对人了，如今的男人啊，很难有这么细心的了。
0: 借您吉言了。

0: 星人。
1: 喂，亲爱的，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律所附近的一家酒店，正要准备开会呢。
1: 哦，律所边上开会，我今天有可能要过去，要不咱俩约着吃晚饭吧？
0: 今天可能不行，因为
2: 一会儿我们要讨论陈律师那个经济案，
3: 标价5亿大事件，
2: 我不能分神啊。
1: 行吧，我知道了，那你先忙吧，晚上再说，再见。骗子，
4: 美女，想开点，现在吧，一般男人哪个不撒谎？为了顾全大局，您就忍忍吧。
1: 我可不是一般女人。

0: 请问邓亚仙律师来了吗？
1: 您是哪位？和邓律师什么关系？
0: 我是他的助理，陪他一起来开会的。
1: 没听说邓律师带助理。
0: 大哥，有些关系方便说那么明吗？啊，
1: 明白了明白了，来，我给您盖个戳。哦。
2: 对不起，把您盖戳的手伸出来，我们检查一下。哦。
3: 您凭这张卡片进入会议室的门，也可以在出来的时候用它换手机。
0: 好，谢谢。
4: 你好。
0: 你好，会场在里面吗？
4: 里面就是。哦，稍等，请您登一下机。

0: 里面请。
1: 各位战友，很高兴又与大家相聚在这儿。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制定的计划正在顺利地推进。上次吕文瑞在三峰派出所坐实了张一伟的故意伤害罪，非常的成功，老板非常的满意。但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来了，据可靠的消息，冯森这个剑走偏锋的检察官张有成的秘密武器提出了黄四海过失杀人的最新证据。大家可以看看这两张照片，冯森认为黄少在上面处于不同的时期，是两个不同的动作，但照片背景的这只小狗和小狗嘴里掉出来的面包的位置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我不得不承认，冯森看问题的角度非常的刁，他指出这个视频的漏洞完全可以证明这个视频是造假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视频造假导致的问题。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张一伟的问题。大家一定会说，张一伟不是进监狱了吗？他为什么还有问题呢？他的父亲张有成，张有成身边的人，从张一伟到郑双雪再到熊少峰，都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但张有成并没有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做出小小的妥协。另外，本来答应好的把冯森调离成州去省检察院去上班，也因为930杀人案有了最新的进展，他继续留在了成州。在座的各位啊，都是我的朋友，有我的亲人，有我的合伙人，还有我们这个项目的合伙人，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目的。你再回头说说张一伟的问题。张一伟这个人啊，是有人性的弱点的。他现在有一个女朋友，就是网络作家乔毅。对这个人呢，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进行重点打击，主要是利用抄袭进行炒作。乔毅受到了这样的遭遇，很快就会传到监狱里面。张一伟这个人非常恨他的父亲，他在乎的人只有母亲郑双雪和女朋友乔毅。乔毅受到了这样的伤害，他在监狱的情绪会非常的不稳定。这个时候我们在和无双集团做一些大生意。他不是新能源吗？国家对新能源的补贴不如从前，无双集团甚至可能会被取消补贴。这个时候我们再让喜油网和无双集团进行一系列看似极其有前途的合作，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以上的这些方案在近期会一个一个的实施，实施这些方案的结果就必然会给张一伟、郑双雪和乔毅造成影响，那我们的张有成张大书记就走上了一条三难的绝路。那为了鼓舞士气，我提前公布一个好消息，喜油网董事会目前已经做出决策，出资10亿成立一个全球范围内全新的包括审计和法务方面的公司，在座的各位都将是这家公司的原始股东和合伙人。
2: 邓小仙，你还当我是你合伙人吗？你背着我以事务所的名义在这儿搞闭门酒会，你还知道我是你合伙人吗？
3: 你背着事务所的各位合伙人到底在外面搞了多少事儿？
0: 唐氏，这件事情是我负责的，和大家没关系。
2: 你负得了责吗？你知道外面都怎么说你吗？你把律师的职业道德和律所的声誉全都毁了。
4: 我说这个也太不给邓律师面子了。
5: 是啊，
4: 一看就是要开撕的节奏啊，这是
5: 不好说。
0: 唐氏，我觉得我们这样很难看，你介意不说话？来，
2: 有事儿在这儿慢慢说，在这儿好好说。你不要以为这几年你给律所赚了些钱，就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0: 什么意思啊？大庭

0: 让我们整天像你一样吗？整天搞一些法律援助、公益诉讼是吗？事务所这么多人，陪着你喝西北风啊！
1: 律师就是要用自己的职业操守和毕生所学，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帮凶，更不是给权贵擦屁股的。
2: 手机，赶紧帮我拿，有急事儿。谢谢。你们看我干什么？对呀，卢总，出事儿了。刚才我们开策划会的时候，罗欣然跑进来了，我们说的话他都听见了。
3: 先生，对不起啊！
4: 赶紧向卢总汇报，我去支援。
5: 110吗？
4: 车号多少？
6: 车号多少？
7: 8867-6S。

0: 欣然，你冷静点，把车停下来听我说。
1: 我不会伤害你，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伤害你。欣然，
2: 快接电话！

0: 有人要杀我！
1: 什么？谁要杀你啊？
0: 是邓小仙，后面有两辆越野车在追我。
2: 我现在往高速去，往海滨方向开。
0: 我发现了很重要的情况。
2: 发现什么了？你告诉我，你究竟发现什么了？

我们检查室的小罗罗欣然可能遇到了一些危险，你赶紧派人过去支援。

0: 没事，我刚才已经报警了，盛罗平盛所长马上带人去支援你。
1: 大侠，罗熙然是你的女朋友，她是检察官，她秘密潜入我们的沙龙，而你居然不知情，谁信呢？
2: 你们为什么不信呢？所有的事情我都参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所有皇上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0: 他们还是要针对张书记，
1: 他们是想通过陷害张一伟的女朋友乔伊来激怒张一伟。
0: 好让张一伟在监狱里犯错，你记住，这才是重点。
1: 包括张一伟的事情，包括接近邢少峰，包括鼓动郑双雪去影响张有成，这一切都是我设计的，我带着团队设计的。

0: 只要害张一伟，还要害郑双雪。更可怕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不违反法律，他们要钻法律的空子，而且他们手上有十个亿的资金可以运作。
1: 让你们既没有违法，又能把事情办成，我怎么可能带着一个检察官去捣乱呢？
2: 小罗，你听着啊，一定要稳住。郑如平郑所长带着人过去支援你了啊！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
0: 我开微信的位置共享给你，就知道我在哪儿了。
2: 好，好，我现在已经在跨海大桥上了，我开得很快，别怕啊。
1: 罗欣然吃醋了，他以为我有外遇，他在跟踪我，这很好解决。你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把事情解决掉，可以吗？我求你了，行吗？Fuck!

0: 给我十分钟，行吗？欣然，你听我解释，你开开门，听我解释。欣然，咱们都冷静点，你听我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能够买房子，能够结婚，能过上好日子。
1: 我现在日子就挺好的，我已经有车了，很快就会有房，我不需要钱的东西，我也不需要十个亿。
2: 欣然，你今天听到的这一切不能和任何人说，你说出去我死定了。
1: 警察就快到了，你准备自首吧。
2: 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自首什么啊？我自首什么？欣然，你不能低估他们的实力。石油网有9000多名员工，年产只有几百个亿，他们连张有成都敢坑，你想想你自己的身份，他们会把你放在眼里吗？你不知道你面前站的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巨兽，欣然。
1: 可怕吗？我们的人就快到了，剩下这点时间，你好好想清楚，你背后的人是谁，干了什么？想清楚的话，就好好交代，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
2: 欣然，我非常了解法律，我做的事情没有违法，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问题。欣然，
3: 你做的事情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
1: 是颠覆。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在玩黑金帝国吗？你们是在玩法律的作用？你这是在玩什么？黑金帝国是吗？想用金钱建立一个只有你们能控制的社会，对吗？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是什么？穿着西装的黑社会！

0: 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你再想一想，你还有机会的。
1: 没有机会，我面前只有一条路，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0: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也没有第二条路。

0: 太过分了，
1: 还不来？
0: 他好了，一走了之了。
2: 我还好像没人误会急救吗？

0: 非常严重，那他那个救人，你看清楚了没有？
1: 没有。
2: 哎，你好，我问一下，前面发生什么了？
0: 前面出车祸了，一辆保时捷被一辆货车给碾了，里边的人全碾碎了，头都看不见了，可惨了。
2: 那里边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里边的人都是烂了。不过另外一辆车上好像有个姑娘，好像是个检察官。

0: 先生，事故现场不能进去。
1: 你不能进去。
0: 这是事故现场，不能进场。先生，您冷静一下，
1: 请你配合一下。
0: 事故现场不能进去。
1: 对不起，不能进去。
0: 先生，真不能进去。
1: 现场已经封锁了。
0: 先生，请退后。
2: 那是我老婆。
0: 先生，
2: 美丽。
1: 你冷静一下，
2: 干嘛？
1: 现在病人很危险。
2: 伟力，
3: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
2: 干嘛？伟力，
1: 先生。

0: 小罗、老冯，赶快送上车。
1: 我对不起，我没能救你。小罗，
0: 你这是干什么？把手放。

0: 警察官
1: 好像也死了。
2: 你冷静点，他在那边。

0: 其他都是人，我刹车坏了，我这次不是故意的，我刹车真的坏了。你撞的人，撞击撞开的，全都飞了我的地址。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去买彩票？
0: 不买什么彩票啊？我这就送货的。
1: 撒谎！你去买50万的彩票，你设计的很高明，你让车堵在路中间，然后刹车失灵。
2: 你们管不了我了。
1: 交警来了！哎，交警同志，
0: 交警同志，
1: 我连问的跟你们交警同志
0: 什么情况？救助他干什么？
1: 他是杀人凶手，我不是杀人凶手。
0: 行了行了，放手。
3: 我是郴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冯森，我现在怀疑他涉嫌谋杀我们检察官，他必须马上配合调查。哎，
4: 冯姐，来过来，别激动，别激动，你听我讲，现在还没有到监督执行的阶段，出了这么大的交通事故，我们先要处理现场，先要疏导，积极配合一下，谢谢你，谢谢你啊，好吧？
5: 行，这边交给我了，小六，往现场快去。
4: 你干什么你？啊，走，过来，冷静一下。
5: 来租我下，说老冯，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上忙的。
4: 你派人帮我开车，我去医院。
5: 哎呀，你放心吧。
3: 哎，小六。

什么情况？敌人已经发起总攻了，他们已经由原来的舆论攻势变成暴力手段了，后面有可能情况会更复杂。老张，我们得准备收口了。

这个洛欣然是怎么回事？她无意中撞见了她男朋友邓耀先的秘密集会。这邓耀先是黄宇。

专门请来对付你的，他负责成立了一个公关团队，专门研究怎么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设计陷害你和你的家人，包括

0: 就是女人的常规习惯而已。现在啊，是黄雨虹必须要逼你就范，救出黄四海。因为我找到了一些黄四海故意杀人的线索，只要这些线索被确认为有效证据，黄四海难逃一死。所以他们现在是红了眼睛了，召集集团开会策划，就是他们发动总攻的号角。
1: 好，图穷匕现，看来要决一死战了。
0: 我刚刚说的这些情况是罗欣然冒死告诉我的，可是现在邓小仙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只有罗欣然一个人的人证也无法说明什么，我们还是无法从法律和行政上采取什么行动。
1: 常规的路子不行。
0: 没错，咱们得演戏。
1: 没问题，我可以配合你们，但是时间不能太久啊，你得尽快布局出结果来。
0: 会的。张一伟表现不错，应该会有一些新的线索吧。
1: 这小子只要不是我的命令，他都表现不错。
0: 是，不过没事的，一伟会好的，小瑞也会变好的，他们都会好的。快了，快了，是疖子总会出头。十年了，他们一定有关联。我要把我的事情办了。我爱人郑美丽死了十年，这个需要真相，必须。我看到了，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2: 好了好了，老冯，你要冷静啊啊！是，我知道你为了郑伟林的死下了十年的决心，我理解，都理解啊。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你懂吗？
0: 哥哥，打我两拳，来，打我两拳，打呀！

0: 悬崖勒马，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

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重庆北部有一处位于两山之间的溪谷，里面深藏着一个宁静的小镇。当年先民们被干裂的河水所吸引，来到此地逐水而居，繁衍生息。溪谷两岸高崖悬垂，天斜玉岛，恰如一个口袋把小镇包裹其间，小镇也因为这片岩壁而得名偏岩。虽然有着秀美险峻的自然风光，但历史上的偏岩却是河不通航，路无官道，生存环境十分艰难。偏岩的历代先贤带领着乡亲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用不懈的努力换来古镇数百年的兴盛，成为川陕两省木业、铁业和山货的贸易枢纽之一。先贤们的故事也伴随着潺潺的河水流淌至今。
1: 走进偏岩，就会感受到一种恬淡的诗意。岸边的这些高大粗壮的黄葛树都已经是百年老树了，就这样默默地守护着这条蜿蜒曲折的黑水滩河，也守护着镇子上的人们。河水静静地流淌，带走的是岁月，留下的却是一份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2: 观云山下偏崖长，古镇虽小名气昂，镇县从北有榜样。
0: 黄葛树是偏岩最为独特的一道风景，五十多棵上百年树龄的古黄葛树，就像一把把绿色的巨伞，护佑着古镇上的芸芸众生。数百年来，偏岩古镇上的人们把古黄葛树视为树中的长者，觉得他们也如乡中的贤者一样，因其品格高远而受到人们的礼遇和尊崇。在偏岩的历史当中，最早享有这种礼遇的是宋朝宣和年间的状元冯时行，

0: 南宋时期，宋金两国战争不断，冯世行因向朝廷上奏了支持岳飞抗金的本章，触怒了主张议和的宋高宗，遭到免官削职。冯世行回到家乡以后，为了回报这片养育过他的土地，便在缙云山上开设义学，教书刻图。
1: 冯世行办学立了个规矩，教父分贫富，贫苦者免束修。这个束修呢，就是当时学生拜师的时候送给老师的礼金，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学费。这样一来呢，周边的贫困家庭子女都到他那里去上学，当时偏爱的学生特别多。
0: 冯状元开办义学的事情很快并在当地传开了，上门求学者络绎不绝。由于学生不断增多，加之山上水源有限，清洗笔墨就成了一大难题。
1: 所以这些老百姓呢，为了感谢他，都自发组织起来到学堂去打义工。大家在山上啊挖了两个多月，啊，打了十几丈深，挖下去，终于挖到了水，然后就在这修了这个井，啊，修了这个八角井，专门用来给学校的师生呢洗笔墨用的，所以这个八角井呢也叫洗墨池。
0: 淡淡的墨香随山风飘散，清新的学风溢满山川。冯世行兴办义学十一年，始终把德字放在第一位。他在传播知识的同时，要求学生做人做事必须以德为本，善为先，敬贤良，报桑梓为标准。从此尊贤崇德的种子便悄然种在了偏沿人的心里。偏沿人喜欢以米糕作为早餐，这里的米糕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八角形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源于当年冯世行师生清洗笔墨的八角井。偏沿人为了纪念冯世行，开启了一方文脉，特意加盖上去，因此当地米糕又称石行糕。伴随着香甜滋味的特别印记，冯世行造福桑梓的故事被古镇人世代铭记。明末清初，天南海北的外乡人随着湖广填四川的大潮来到偏沿，地少人多的矛盾演变成为土地山林之争和家族利益之争。唐氏家族为招来生意，聚集人气，出资修建了一座戏楼，戏台上名伶歌舞升平，戏台下唐氏族人吆喝声声，锣鼓铿锵，人随戏走，旁边陈氏家族的生意不断流失。为了抢回流失的客源，陈家募来巨资，准备在古镇的西边再建一座更大的戏楼。于是一场明修戏楼暗抢客源的商战随即爆发。就在商战即将升级为家族械斗的危急时刻，镇上一向以办事公道著称的刘姓族长挺身而出。
2: 他都自己掏钱点了一出戏，喊大家都来看。啥子戏啊？将相和。
3: 老将军请起。请
2: 戏演完了，他就用戏来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国家也好，一个镇也罢，只要内部不团结，不管你有好心神，都不能长久。
0: 刘姓族长以戏说理，让陈唐两家心服口服。陈家表示不再修建新戏楼，唐家则捐出旧戏楼供各大行帮轮流使用。从此好戏天天有，人气节节升，戏楼纠纷的成功平息，体现出刘姓族长平理客观，处事公正，这让偏沿人对这样的乡贤倍感幸福。从此以后，无论商家矛盾还是邻里纠纷，古镇上的人们都会找乡贤公断。

0: 为了感谢刘姓族长，古镇居民一致决定在戏楼对面的书楼内设立包厢，并特制了一套太师椅供他专用。数百年过去，如今这套太师椅只有一张流传了下来，虽然并不是用名贵木材雕制而成，却仍被收藏者谢清奎视若珍宝。
1: 一个老板他花3万块钱想让我买给他，我当时跟他说，我哪怕你给30万我都不会转让给你。为啥子？因为那把椅子是我们偏安人礼仪智慧尊贤崇德的一个重要见证。
0: 在偏岩，无论是一座戏楼、一张椅子或是一条山路，到处都镌刻着当地人尊贤崇德的故事。
2: 我现在正在走的这条山路呢，当地人把它叫做唐公路，因为是清朝的时候唐家的两位老先生自己掏钱修建的。虽然现在这条路已经废弃了，但是在200多年前它却非常的重要，因为正是这条路给大山深处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条向外界求学的大门。直到现在，古镇上的人们依然在感念着唐家两位老先生的恩德。
0: 清朝时期的偏岩只有一条小路穿镇而过，虽然交通闭塞，却拥有方圆百里之内唯一的书院。书院位于古镇的东山顶上，孩子们要去书院上学必须跋山涉水方可到达。清朝同治9年，一天从偏岩中街上突然传来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声，原来一位去书院上学的孩子因为雨天路滑从悬崖上摔了下来，成为当年第5个在上学路上遇难的孩子。
2: 每年都会摔死人。
3: 那危险噻，路有窄，有陡，有滑下那些，都还完了，不摔死摔残。
0: 为了不让悲剧再次发生，当时唐雨田、唐雨高兄弟俩决定出资1000两纹银，为孩子们重修一条求学之路。然而修路的艰辛远远超出了兄弟俩的想象。
3: 当时的没机械化，人工你站这儿就打，打成石板就很安逸，上头来是跟手打的，
2: 特别不容易吧？
3: 是不容易。
0: 唐雨田当时已经年逾花甲，但他却不顾年事已高，常常拄着拐杖到现场指挥。弟弟唐雨高也参与到了抬石打赞的队伍当中。2年之后，道路终于建成，受益的不仅是当地的莘莘学子，更有川渝两地的行商与苦力。后来人们把这条路命名为唐公路，并请来当朝进士左尚贤题写下了危岩凿出康庄道，怪石修成碧玉梯，以及泽披云渠的诗文，镌刻于石壁之上，意在让每一位经过唐公路的后人都能记住唐氏兄弟的恩德。石刻无语，却犹如一座丰碑，偏岩人尊贤崇德的家言义行就这样深深地镌刻在了人们的心里。
4: 在乡贤文化当中有一种精神呀，就是说先从报效商职开始，只有把家园建设好，家乡建设好，国家才能够富强，才能够兴盛。
0: 1923年的中国，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一位远涉重洋的学子却放弃了当时国外的优越条件，沿着唐公路回到了家乡偏岩。这位学子名叫唐建章，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硕士。当时他受晏阳初、卢作孚等人所提出的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满腔热血，一心想把自己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于家乡建设当中。淮阴桥头的天气预报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不过当年它是以黑板报的形式出现的。1939年的夏天，黑水滩河突然变脸，暴雨山洪滚滚而下，代收的庄稼、新修的店铺，连同30多位村民一起消失在了洪水之中。唐建章表示，只有建立起天气预测系统， 才能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于是他出资购买了风向仪、温度计等器材，又聘请大学毕业生担任监测员。两个月之后，一块专门用来预告天气的黑板报就出现在了淮阴桥头。
5: 农民种地就知道了时令，什么时候栽秧，什么时候打谷，都知道了。当时特别是偏爱场有这样的名言：民好生在偏爱场，栽秧打谷都不忙，读书种田都方便，找个乖乖当婆娘。
0: 1944年初，一位国民政府的要员来到唐进章的家里，送来了蒋介石要他出山任职的信函。这位要员还向唐进章透露，举荐者正是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原来罗斯福总统与唐进章是哈佛大学的同学，也曾算是莫逆之交。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谈起唐进章，蒋介石这才知道，在小小的偏远古镇上，竟然还藏着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然而，尽管有罗斯福的推荐，唐进章还是以家乡建设无法抽身为由，两次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5: 唐进章为什么拒绝？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有家乡情怀，受红十字、报效桑梓的思想影响；再一个是他不愿与蒋介石当时的思想同流合污。
0: 唐进章用自己的所学竭力回报家乡，他组织乡民修建了北川铁路，打通了偏沿通往外界的公路，为古镇人家安装电灯电话，让偏沿这个藏于大山深处的小镇成为当时中国走在时尚前沿的产镇之一。长街宴，祭乡贤，这是偏沿人尊贤崇德的传统仪式。在这个神圣的典礼上，人们把唐进章的牌位与冯时行、唐雨高、唐雨田等乡贤并列供奉，虔诚祭拜。
6: 文明传承，古镇偏沿，地界人灵，历代乡贤。

0: 贤崇德的传统使得这里的人们在数百年间以礼相交，以情相待，世世代代和睦相处。而一代一代的乡贤们用他们的知识和财富回报着这方水土的养育之恩，也用他们的德行和义举赢得了每一位偏岩人的尊重。
1: 岁月如梭，斗转星移，历代乡贤根植于偏岩人心中的那一份行事做人的准则从未消失。随着城市化浪潮的推进，古镇中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外出闯荡，追逐梦想。在外打拼并不容易，一些人就把年幼的孩子留在家中，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虽然孩子们不愁温饱，可是学业辅导却成了问题。吴伯秀和她的丈夫都是镇里学校的老师，夫妻俩的学生中有不少都是留守儿童。为了帮助这些孩子，他们决定利用休息时间义务承担起辅导留守儿童学业的责任。刘潇洒就是众多受益学生当中的一位。
2: 她的丈夫当时给我辅导数学，她就给我辅导汉语拼音。那个时候我真的倍感温暖，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又当了半个母亲的那种温暖。
1: 刘潇洒刚上高中时学习成绩并不好，原本她打算放弃高考，等一毕业就外出打工，但吴伯秀夫妻俩却没有放弃。在他们的耐心劝说和帮助下，刘潇洒的成绩逐渐提高，最终考上了大学。他的命运也因此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大学毕业后，这位年轻的姑娘放弃了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和吴伯秀一样，也成了一名小学老师。

0: 这份爱与关怀继续播撒在新一代偏远孩子的心田中。为了感谢吴伯秀当年的恩情，刘潇洒结婚的时候把婚礼庆典上最受礼遇的主婚人身份留给了老师。
1: 吴老师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想让他见证这一美好的时刻。
0: 五年前，吴伯秀从学校退休，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他办起了这个集中辅导班。与冯世行当年开办的义学一样，吴伯秀的辅导班也是分文不取。
2: 因为那一年那个班的学生呢，还有品上我的比较差，班主任老师跟我提出来，他说你收点钱吧，跟他们补一补，我要补可以，不收钱我说。但是家长也提出过给钱的，我拒绝了，只要做得了的，帮得了的，帮一帮没什么。
0: 从教30多年，吴伯秀帮助数百名学生从深山古镇走进了大学或中专的课堂。在这些孩子们的心目当中，吴老师就是他们人生的风向标。正因为有了老师的指引，他们不仅学会了知识，更学会了做人做事的道理。在偏远，像吴伯秀这样值得尊敬的老人还有很多。1998年的秋天，刚从学校退休的王凤炳放弃了到城市里安享晚年的机会，用一生的积蓄和子女们送给他的生日礼金，在镇上买下了一间小屋。这间倾尽老人所有购来的房屋，既不是用来居住，也不是用于经商，而是为了实现一个理想。
3: 释放正能量嘛，就是要用积极乐观向上的思想去引导群众啊，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噻，才能跟上国家的发展嘛。
0: 王凤炳的理想就是创办一间图书室。为此他又投入数万元购买了第一批书籍、桌椅、空调等，又在退休金中拿出数千元钱订购了30余种报刊杂志，一个初具规模的图书室就这样建成了。
3: 龙山高尔茶叶杯办得没有限度古今，空调电扇我得给我们创造一切有的条件，对，借书、看书、看报，一路10多元，不收任何一分钱，都是免费的。
0: 制作剪贴报是王凤炳每天的必修课，十几年来从没间断过。从敬老尊贤的传统文化，到国际国内的时事政治，从养殖技术到法律解读，可谓包罗万象。他还坚持举办每周一次的读书心得交流会，并将自己的读书心得编成快板书，在古镇内外广泛宣传。
3: 听我说，那读书交流是真快活，
4: 其目的就是要把我的宣传资料打出去给人听，用宣传教育娱乐于起，他就得行。
0: 2004年，两位读者之间出现了经济纠纷，他们分别找到王凤炳，请他主持公道，评说是非。经过调解，最后双方握手言和。这件事情让王凤炳认识到，要做好调解工作，必须学习法律。于是，这位退休教师重新当起了学生，依靠着艰苦的自学，成为古镇里的万事通。由于他办事公道、析理明法，深受镇上人的信任。这些年，经他调解的1500余起民事纠纷，无一起诉诸法律，对簿公堂。古镇尊贤，由古及今。镇上的人们把王凤炳奉为新一代贤者。每当评选先进典型，大家首先推荐的也都是王凤炳。然而，面对这些荣誉，王凤炳却显得格外淡定。
5: 您就觉得图书馆这个事儿这么重要吗？
3: 人活在世界上，总有点精神，为后辈留点脚印，做点榜样，又留下点

0: 专辑什么的，其实我并不在乎这些奖状，我看重的是如今古代人长期坚持保存的那个读书看谱的一个风气。我那个小小书屋已经成了传承中华五千年文明经典的一道风景，这是我最大的满意，看重的就是。
1: 如今偏沿古镇上的书香气息日渐浓厚，图书室也成了古镇人的精神家园。他们把在图书室里获得的知识与尊贤崇德的传统一起带进了各自的生活和工作中，也带到了外面的更广阔的世界里。
2: 就是乡贤文化，它具有引人向善的风标作用，也就是说从乡贤的身上所体现出来一种精神影响啊，是教人行善事、做好人、走正道、守诚信。由此呢就形成了对乡贤的一种推崇、一种敬慕，乃至一种追随，这就慢慢变成了一种文化影响。
1: 岁月流淌过古镇，洒下斑驳的光影，古镇先贤们共同铸就的尊贤崇德的美好传统，到今天已如古黄葛树的遒劲根脉，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里。偏沿古镇民俗文化研究会是一个70多人的民间组织，受尊贤崇德思想的影响，这些曾经的公务员、教师、工人和企业家们退休以后都放弃了在城里安享晚年的机会，秉承祖训叶落归根，回报桑梓。他们发挥各自特长，收集古镇历史，创办黑板报，传授手工技术，为了家乡的发展献策尽力。在研究会的努力下，龙舞、狮舞、旱船、耍锣鼓等早已在古镇上消失了的传统民俗一一得以重新恢复，他们口里所传唱的、笔下所书写的也都是本乡本土的故事和传说。
3: 纵使岁月悠悠，文脉薪火相传，德为本，善为先，敬贤良，报桑梓的祖训穿越历史时空，依然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偏沿人心中。
1: 大爱无言，偏沿的一代又一代乡贤用他们的伟岸身躯撑起了建设美好家园的愿景，一次次的善变之旅让这座数百年来幽居于深山之中的小镇日渐展露出了它迷人的魅力。

0: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与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麻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是愚蠢，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3: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4: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6: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7: 这个咱再算一遍，
6: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8: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6: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9: 向前走，别回头。
6: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10: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6: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都是攀登者。
2: 我啊！

0: 五冠加冕，权震天下。从新人王到世界之巅，欧阳锋用铁拳铸就中国格斗传奇。
1: 在中国自由搏击。

2020年横空出世，赢夺 WLF 超级新人王与 IPCC 中国区70公斤级双冠。2023年双线称霸，连斩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KY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2025年巅峰对决，问鼎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每一条金腰带都是血汗淬炼的勋章，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格斗历史篇章。欧阳锋金腰带征途正在热播。2023年12月16号，欧阳锋征战 K1 赛场，直面日本70公斤级王者河岛大海。第二回合一记致命重拳 KO 对手，成为首位夺得 K1 70公斤级世界。

0: 腰带的中国拳手。2025年5月31号，欧阳锋将再战 K1 擂台，迎战最强挑战者，他能否成功卫冕，让我们共同期待王者归来。
1: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K1 超次重量级冠军金腰带争夺战。刚刚我们也看到哈，这个赛事方已经先把金腰带收回了。
2: 是的，
1: 就看今天欧阳锋能不能把这条金腰带披在自己的身上。
2: 对，咱先看两个事儿啊，就是在赛前啊，何老大海说要一回合终结掉比赛。咱先看欧阳锋能不能扛过他的第一回合啊，就是何老大海说的第一回合。然后第二呢，咱们再说这条金腰带的事儿，因为何老大海之前在就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那咱们就赌你武林风手里的这条金腰带和我现在手里这条 K1 金腰带，咱们赌这个吧。欧阳锋说行，赵慧哲也表示行。
1: 怎么赌呢？就是如果输了，把武林风的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也给他，是吗？
2: 对，他是这么说哈，但我估计他不一定能拿走。
1: 哎呀，今年欧阳锋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哈，他先是击败了名将
2: 黑猿克里斯蒂安巴亚，对吧？
1: 对，
2: 你说是那场比赛吧？
1: 对，
2: 这场比赛何导大海也在看，而且看得很认真。看完之后就说要跟欧阳锋打，
1: 又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毒蝎穆瑟夫，
2: 是
1: 斩获武林风7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2: 对，就是这两场比赛之后，何导大海说欧阳锋，我随时可以跟你一战。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其实也等了很久了，这场比赛已经等了3年了。其实那这3年当中，欧阳锋一步一步成长成了中国我们目前国内现役的70公斤级的一哥，应该没有问题了哈。
1: 对，
2: 然后那他的对手何老大海呢，我们必须要来说一下，他其实也相当于日本目前70公斤级的一哥。你看在 K1WGP 70公斤级三代王的决战当中他拿到了亚军，四代王座当中拿到了冠军，然后当中呢目前的8连胜，但是有7场都是 KO 掉了对手。然后咱们再看看他都赢了谁啊，金童江通猜被他给踢伤了，然后呢对日不败的乔丹皮奎也被他给终结了。所以我觉得他不仅是日本70公斤级非常有含金量的一位选手，你现在说他是顶级的也没有问题。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顶级对顶级的比赛，对，能够感觉到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端也是谁都没有客气啊。
1: 是的，因为这个是12月9号的比赛嘛。
2: 对，
1: 相信很多球迷朋友在网上也有看了这场比赛。那给大家再讲一些这个幕后的故事哈。我们随队去的导演刚也有跟我讲说其实这场比赛欧阳锋赛前的状态非常的不好。
2: 对，
1: 首先是旅途的折腾，然后前面也有这个身体
2: 不适，也是重感冒在折磨他，
1: 然后体重下来的也比较慢，而且降重之后的恢复也没有达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2: 对，因为备战70公斤嘛，你想他们12月7号到，然后呢8号就是新闻发布会，9号一早的9点就已经到赛场了，比赛是在晚上打，所以他不仅说，咱虽然不说客观因素啊，但是真的是旅途劳顿也会比较的折腾一点。然后这个赛前我也问他教练赵慧哲，我说您在那儿怎么样，他说还行吧，就是有点折腾。我说那提前关于备战上有没有特殊的安排，他说这个我先给你卖个关子，咱先不说，等比赛结束了我再告诉你。但是其实两个人对于这场比赛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备战。咱们这儿先说一下何导大海吧，他是专门去了一趟泰国，就针对性的训练哈，由你像苏波邦这样的世界名将作为他的配手来进行一个非常长一段时间的练习哈。那欧阳锋这边的话呢，除了他的教练就赵慧哲，这也是我们2022年度金拳奖的最佳教练，然后这一次呢还专门让孟高峰和李昌邦这样的运动员给欧阳锋作为这种陪练哈，就是在练习他能够适应对手的这个状态。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上来你会明显感觉欧阳锋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就是面对对手这样的密集进攻哈，然后尤其是
1: 第二回合的
2: 对对手

0: 又是一个反架型的选手啊，就是你会发现他没有任何的不适应，上来就打得比较的清晰。
1: 欧阳锋的比赛还是心态比较稳的，
0: 没错，
1: 技术比较全面，
2: 是，
1: 所以说我其实看他的比赛，如果不知道这些幕后的故事，我是不担心的，
0: 对，压根儿不担心，
1: 对，
0: 就第一回合已经扛过去了啊，往下咱们就开始抖金腰带的事。而且，这几年欧阳锋的比赛其实是在不断给我们惊喜，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在唐山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忽然发现他腿法的功力上来了，还有一场比赛是会发现他膝法的功力上来了，就是不断的给人惊喜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就是短板啊也在不断的去做提升。
1: 你会发现他 KO 对手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对，这场比赛欧阳锋在步伐上做的也不错啊。制服
1: 通过第一回合的教学之后，其实上来第二回合会发现欧阳锋更自信了一些，
0: 是，估计何导大海也没有想到欧阳锋会这么刚。我这场比赛欧阳锋明显感觉到是有硬度在的，
1: 对，
0: 而且也没有想去打太多的技术段啊，就是在打硬碰硬啊。其实欧阳锋到国内这样硬碰硬的比赛，我觉得他很少这样打，
1: 更多的是刚刚第一回合的状态。
0: 是，对，这两个人叫就叫上了，但是防守端要做好，手要拿高，对手拳的力量感还是在的。漂亮，
1: 前手，
0: 对，这个迎击给的非常好，刘策也、贝瑞也都激动了。队员们对加油打气，接腿之后的一个前艇，对手失重心了，哎，又是一个前手，
3: 还不读秒吗？
0: 对，喂，哎，这个该读了吧？对，不，这激动劲也是上来了啊。在第二回合跟对手连续的硬拼之后啊，刚开始欧阳锋确实还有一点点没有找到节奏，但是刚刚不到过半的时候，第二分钟开始，我觉得他的节奏回来了，值得骄傲，这场比赛真的是值得骄傲啊！我觉得妥妥的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中国在踢拳这个领域当中，七十公斤级的一哥确实比日本要强，对吧？这话今天咱们拍这儿了。
1: 哎，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还有全民呼吁哈，把何导大海请到中国来，
0: 对，
1: 两个人再来一下二番战。
0: 那可能我估计第一回合有可能就结束了。对，你会发现欧阳锋这场比赛，我觉得又给我们一个惊喜，就是他的拳的硬度上来了，就是因为他的力量感一直都在啊。但这场比赛的确打得会比较硬啊，看全是这样的拼拳当中给对手的重击，也就最后这一拳，对，这一拳的击倒不是跟对手的硬拼当中啊。所以这真是一个，我倒不单单会觉得是他用一场或者又一场的胜利给我们带来惊喜，而是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完善自己的时候，成为一个六边形甚至八边形战士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所有的拳迷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
1: 是的，七十公斤级世界一哥哈，
0: 对，
1: 这地位妥了，稳稳
0: 妥了，
4: 2023年7月29号，中俄对抗赛，欧阳锋面对劲敌穆瑟夫。
0: 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比赛啊！
1: 是的。
4: 仅用一回合2分07秒 TKO 取胜。闪电摘取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0: 好，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了啊！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已经打响了。独行穆瑟夫是红方，小西都欧阳锋是蓝方。
1: 是的，因为这场比赛欧阳锋是挑战者啊，
0: 对，
1: 所以目前在场上是蓝方运动员。而这场比赛被我们大家这么津津乐道，就是大家太想让这条70公斤级的金腰带留在国内了。
0: 嗯，是因为前面我们也两。

0: 次奖了。
1: 对，
0: 五条五零峰世界健腰带，有三条都在外国运动员手中。
1: 是的，目前穆瑟夫手中是一条，然后还在德国运动员手中一条，还有在日本运动员手中有一条。
0: 是，
1: 杨明上一次的挑战失败了，但欧阳锋今天能够成功吗？对，这两个运动员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穆瑟夫1989年出生，欧阳锋1997年出生，两个人年龄上差了8岁。
0: 嗯，
1: 在身高臂展上两个人差的不多，欧阳锋身高1公分的优势，穆瑟夫臂展2公分的优势。这场比赛是一场5回合的对决。
0: 是，
1: 嗯，所以上来两个人在打法上也会相对比较小心一点，基本上以重击和单击居多。的确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比赛啊。
0: 是的，
1: 漂亮。对，欧阳锋一上来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侵略性啊。
0: 对，
1: 在步伐的越
0: 越
1: 九秒了。没有问题，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但是这个独秒对欧阳锋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喂，拳的力量感非常好啊，刚刚一个很重的击服。对，欧阳锋，哎，又是踢到了支撑腿，这个卡夫漂亮。
0: 这是欧阳锋今天的一个绝招啊。
1: 对，但应该影响到移动了，
0: 对，
1: 有可能。看看比赛还能不能继续啊？
0: 做了冲锋，
1: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0: 这是欧阳锋，
1: 漂亮啊！应该是连续的卡夫踢影响到了穆瑟夫的左侧支撑腿。
0: 卡夫踢啊，从魏瑞开始，真的是成为了现在我们很多中方运动员的一个利器了。
1: 是的，
0: 欧阳锋的每一场比赛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1: 对，
2: 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现役武林峰70公斤世界金腰带。
3: 我是冠军。
4: 五冠加冕，权震天下。从新人王到世界之巅，欧阳锋用铁拳铸就中国格斗传奇。
2: 在中国自由搏击70公斤领域，他凭借了惊人的毅力，
1: 这样的动作欧阳锋都能做得出来。
2: 在武林峰的擂台上取得了
4: 2020年，横空出世，连夺 WLF 超级新人王与 IPCC 中国区70公斤级双冠。2023年，双线称霸，连斩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KY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2025年，巅峰对决，问鼎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5冠传奇。每一条金腰带都是血汗淬炼的勋章，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格斗历史篇章。欧阳锋金腰带征途正在热播。WLF Max 70公斤级世界巅峰战，欧阳锋连闯4关，小组赛列克巴斯约翰尼斯，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
5: 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
0: 是，
2: 好的，
0: 漂亮。
4: 半决赛与决赛连胜罗超、韩文豹，以全胜战绩登顶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5冠传奇。
2: 高点，
0: WL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第一场半决赛，小西的欧阳锋对阵巴斯约翰尼斯。
6: 这个今天是怀旧之旅，这个时间只有你好，这歌一上来，那个86版射雕一下就到脸前面了，
0: 又触动了你的某一个点。
6: 哎，对，然后想到一句台词，就是王家卫导演那个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欧阳锋实际上，我觉得他的。

0: 全路更像东邪啊，落英神剑掌。这个吸毒的蛤蟆功呢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欧阳锋的变化非常多，角度切入非常的可怕。
1: 欧阳锋前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输过一场比赛，就是点数付给了帅白龙罗超。罗超将在 MAX 的这个70公斤级的 D 组，
0: 下一组，
1: 对，11月30号，
0: 对，
1: 有罗超的比赛。
0: 可以说今天的比赛里边，欧阳锋是最大的大牌，没有之一啊。欧阳锋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在由于受伤啊，是错过了跟老波球的那场大战。那么现在来到16人战呢，也是依然是想稳固自己70公斤之王的位置。
1: 对。
0: 这个巴斯约翰尼斯呢，早期挑战奇利亚输了1年以后就拿到冠军了。这选手是知耻而后勇的这种风格。每一次的比赛都会让他成长。所以希望欧阳锋不要把这个比赛拖得更长啊，别给他太多机会让他学习。
1: 因为昨天在称重的时候，巴斯的这个很活泼可爱的性格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他多次去挑衅欧阳锋。
0: 是，欧阳锋在不久前啊是战胜了奇利亚，2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翰尼斯早期呢是输给过奇利亚。刚才的那个金童乔治马拉尼亚又是奇利亚的同门。跟奇利亚有关的人好多呀，今天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
1: 是好给一个准心，
0: 兼顾着勇气和精神。
1: 我们今天是在武林风官方抖音号独家直播，还没有这个付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了58钻。因为两个级别63和70的决赛，只有在这个这边直播间能够看到。而且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福利送给大家，有小福袋，大家可以去抢。
0: 一会儿还会有隐藏彩蛋啊，如果在抖音来看的话。欧阳锋在这个级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现特别特别威胁他的对手。
1: 是啊，
0: 我就觉得欧阳锋的打法是偏刚猛啊，更像是降龙十八掌加落英神剑掌的感觉。完了，自己这个武侠迷的身份暴露了。你看他的拳，有虚有实啊，有轻有重，他很多拳都是假的。
1: 对
0: 啊，这一点，
1: 哎，漂亮，
0: 好拳，后手之前又塞到了。欧阳锋今天在过来之前啊，我们做了短暂时间的交流，他今天心态特别好啊，特别放松。
1: 好 ，WI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半决赛，这是欧阳锋对阵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
0: 巴斯约翰尼斯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在场上调整很快的选手。但是面对欧阳锋这种又有重击又有经验啊，实际上他调整的空间并不大。
1: 来了！
0: 欧阳锋打法是偏刚猛一路
1: 的啊，
0: 我觉得。这个什么阴柔啊、歹毒啊，好像跟他的拳上看不到这些特质。哎呦，跨步顶膝，再来一个。好，欧阳锋现在已经左右开弓了。达佛今天没有用他的卡夫啊，
1: 对，
0: 没去砍对方的小腿去。
1: 这就是欧阳锋能够在70这个级别目前觉得没有对手的一点，因为他每一场比赛面对不同的对手，对手很难去琢磨到他今天要怎么打。
0: 对，场下的教练也是调整得很快。
1: 是
0: 啊，又开始砍腿了。扯出来往边上一错，哎呦，这个脚步可以的。一直在找对方防反迎击的机会。来了，
1: 对，
0: 俩人都是很针对对方的后手拳的啊，在出拳的瞬间呢是做一个侧身的侧闪，这也是现代自由搏击发展的一个特色啊，这样的话自己并不在对方的中轴线的位置，是不容易被击打到的。来，拳值上还是欧阳锋高一些。
1: 目前70公斤级这个级别，已经进行到 C 组的比赛了。A 组已经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的是马利安。
0: 哎，两个永动机型的选手，
1: 对
0: 啊，都是体能很好，不吝惜消耗体能去消耗对手这样的风格。但是欧阳锋是，我觉得还是在相对高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维度上，打法的针对性。

性、技巧的丰富性都是不错的。韩文豹。

0: 前锋每次的后手拳都会伴随着自己左侧的压肩，这样的话躲开对方的中线。
1: OK， 等一下。
2: 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武龙体育为武林风赛事指定器材供应商。
3: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看来这个巴斯还是打得比较放松啊。这个局间还向观众要一些给他鼓励的掌声。
0: 侵略性有，整个的体格上欧阳锋恢复得更好。
3: 对，
0: 我觉得降重以后，巴斯约翰尼斯的体型并没有完全恢复回来。对于挑战者就是这样，在这个比赛里边，自己需要更主动，才能获得更多裁判的认可。他前面其实是有不错的命中，特别是第二回合。欧阳锋就是两侧的脚步跨步以后，一直在对方的中线两侧子移动，然后来进行输出来了。欧阳锋这个防守有东西啊！
3: 哎，漂亮！
0: 上手很快，
3: 对。
0: 再来打佛，再来打佛，降不降重心？三个打躯干。欧阳锋一直在巴斯约翰尼斯的前手外侧，这个巴斯会打得特别别扭。来了，
3: 漂亮！欧阳锋的速度也快。
0: 巴斯约翰尼斯，我觉得水平比我想象的要好。这选手调整得很快，从第一回合很难命中欧阳锋，到第二回合已经可以命中欧阳锋，到第三回合实际上有一定的时间上是他在掌握主动。当然，欧阳锋也是选择了低强度对抗。
3: 对。
0: 好，中中中，连续中了几拳。欧阳锋前摆。哦，连续命中。这个巴斯约翰尼斯调整能力真强。
3: 对，他是三个回合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对。他输给齐利亚，马上就很快就拿到了这个冠军腰带。欧阳锋擅长的内围，他现在在跟欧阳锋拼欧阳锋擅长的东西。
3: 这个巴斯比赛的心理状态特别好。
0: 压过去，欧阳锋不能再等，
3: 对，
0: 时间不够了。
3: 剩下十几秒的时间，
0: 我觉得第三回合欧阳锋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前两回合优势比较大。
2: 70公斤级的首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熟悉的小西毒欧阳锋已经8个月没有比赛了，因为伤病。我们可以想象他对于这个擂台的渴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他今天的表现是否满意啊，但是我的感觉他的弹药库里边装备还是相对比较充沛啊。那究竟最终的比赛结果，我们静静的来等待。
1: 好，大家
2: 带着我们的裁判。70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小西毒欧阳锋，巴斯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Thank you。

0: 欧阳锋应该是类似，虽然欧阳锋年轻一些，但欧阳锋打的大赛不少，而且含金量比较高的比赛比较多。乌里扬诺夫在上一场比赛压制季荣腾是完全靠实力和技巧，但应该看起来欧阳锋是占据着身体硬件的优势，经验上不吃亏，武器库上也比较出色。你看就可以吃着乌里扬诺夫的拳来进行反击。
1: 对，
0: 就是在对于新一代的这个世界冠军级的选手来讲，技术好是必须的，
1: 对，
0: 身体好是必须的，除此以外拳商好也是必须的。
1: 对，
0: 选手的容错率越来越低，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的欧阳锋从体格上从技术的储备上和经验上以及目前的年龄上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1: 对，1997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
0: 而且阿豹也说了嘛，这个欧阳锋上一场比赛打得没有那么精彩，是因为离开擂台的时间较长，
1: 对，8个月的时间，
0: 对，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
1: 我们这一次 WF Max 70公斤级的16个人当中啊，欧阳锋似乎是大家一致的目标。
0: 这肯定的嘛，众矢之的这个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想当冠军你肯定要这样。包括阿豹也说了嘛，2024-25年是他自己的夺冠之年。他在现在韩文豹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1: 是的，在看着这场比赛，
0: 特别仔细的观察，而且在阿豹的眼神里边更多的是分析以及我觉得他希望把每一个动作都记下来回去来研究。
1: 对，
0: 好，相对于韩文豹的一往无前连续出击啊，欧阳锋更注重的是时机和迎击的防反。
1: 哦，一个漂亮的高扫，
0: 高扫飞膝左右摆拳，硬件上的优势碾压，技巧上不差，所以导致现在乌里扬诺夫打起来非常吃力了。
1: 对，
0: 前面的季荣腾是硬件不错，但经验上差距比较大。
1: 是，
0: 漂亮，虽然是挡住了，但这个震荡是渗进去了。
1: 是的，
0: 刚才魏瑞也在场下帮着
1: 欧阳锋拿把
0: 拿把完了以后，大家还聊了很久战术这个虽然可能下一场比赛是自己的兄弟和欧阳锋的对战，但魏瑞依然没有藏私。这也是目前中国自由搏击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1: 对，
0: 大家的关系都相对不错。

0: 好的，麦克斯70公斤级 C 组的四人战的决赛，红方选手是欧阳锋，蓝方选手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
1: 从经验上来讲，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和欧阳。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Max 七十公斤级 C 组四人战的决赛，欧阳锋对阵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
1: 第一回合欧阳锋优势有，但
0: 不是很明显，
1: 不是那么大。乌里扬诺夫的防守在自己体能充沛的情况下还是做得不错的。
0: 对，
1: 啊，在对攻的能力上也还可以。乌里扬诺夫目前的情况呢，他的拉扯能力是不错的，但是相对于阿豹的这个永动机式的前冲啊。欧阳锋的拉扯能力可是顶级的。
0: 11月30号要进行 Max 七十公斤级 D 组的比赛了，
1: 也就是最后一组。
0: 对，中方选手邵白龙、罗超出战。那么他的对手会是谁？目前我们保密，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位神秘人物是谁。
1: 对，
0: 此外还有两位这个外籍运动员。好，一个疫苗。
1: 好的。
0: 这位是欧阳锋的太太。哎，
1: 对，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0: 哎
1: ，OK， 就大多数人是欢呼，
0: 对
1: 啊，这个是又放心又欢呼啊，狂喜。一次读秒之后，这一回合基本上稳了。而且整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的话，欧阳锋的胜面很大，在自由搏击的比赛里边拿到两分以后啊，基本上就锁定了在判定上会胜。哎呦，这个高扫打佛前摆后摆，你看乌里扬诺夫其实打季龙腾和打欧阳锋用的是一套战术啊，就是在你收拳的瞬间我来反击，但季龙腾面对乌里扬诺夫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被击打以后

0: 抱拳，曲臂防守，往后退。
1: 对，
0: 欧阳锋是吃着你的进攻，既然你已经打到了，我还你一个。这样的话，乌里扬诺夫的硬度就扛不住了。再次，你看，既然你进攻，我不退。这种顶尖的硬件才是新一代自由搏击选手的需求，也是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在啊2014、2015、201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啊，我们场上医疗监督来了，这下打得比较重，鼻子的鼻梁塌了，软骨应该是鼻翼软骨应该是塌了，要叫停吗？场上的裁判员给一些处理的，
2: 可以吗？
1: 医务监督正在去判断，
0: 经过场上医疗监督，
1: 能不能继续比赛？
0: 比赛还要继续，而且除了场上医疗监督以外啊，选手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
1: 对，
0: 这场比赛打到这儿，我觉得乌里扬诺夫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个选手啊。欧阳锋要加进攻了，想要 K 对方了，哇！88年的老将，这一个时代的选手已经越来越少了。
1: 对的，曾经9次拿到俄罗斯泰拳的冠军，
0: 对，
1: 3次 FMA 欧洲泰拳的冠军。
0: 现在都是95后，甚至千禧后的时代。
1: 是的，
0: 在自由搏击的这个赛场，因为竞技体育没有办法，后浪推前浪的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快。
1: 好，这一回合比赛结束。

0: 乌里扬诺夫现在是俩伤，一个是鼻子上的那个鼻软骨，还有一个是嘴应该是裂了。真硬啊，这老将。
1: 是的，
0: 这个时代的品质随着年轻的一代传承的，能接下来这个传承的越来越少。这个比赛其实打到现在，从判定的角度上看，悬念已经没有悬念了。
1: 对，加上第二回合欧阳锋有一个
0: 读秒，对，是的，
1: 欧阳锋打得真稳。
0: 哎，就是特别可怕的是这一点。我们看那个 Glory 的李克范霍文，也不是说他的攻击性就那么的强，但就是稳，
1: 对，
0: 很少有人能让他犯错误。乌里扬诺夫调整心态和比赛状态的能力也是很好的，前面抢攻拿不下来，开始走稳健的这一路了。
1: 是，
0: 我们在这个16人的擂台上会看到各色各样的选手，有充满激情的啊，有打法稳健的，有甚至保守的，
1: 对，
0: 还有调整能力很快的乌里扬诺夫。对，我们的选手，我觉得每一次16人战其实都是对于中国自由搏击在这个级别上的一次蜕变。
1: 是，目前 A 组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出现的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安。
0: 是，
1: 之前也问过韩文豹，因为接下来首先他要碰上的就是玛丽安嘛。
0: 对，
1: 很多拳迷会觉得说两个人的风格接近，但是阿豹说那是以前的他，现在的他和玛丽安完全不一样了。
0: 阿豹这次的信心非常足。
1: 是，
0: 砍一腿。我觉得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如果是我们的老观众啊，我们的竞技体育其实真正跟世界开始接轨，就是从在北京的那一次这个跨年盛典开始。
1: 对啊，
0: 在克劳斯拿走了奖金之后，
1: 董文飞克劳斯那一波，
0: 对，就是克劳斯拿走奖金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的打法。

0: 我们才正式找到了方向，一步一步的，最后我们的冠军成为了世界功夫之王。
1: 是，
0: 我们需要这样的交流，在特别的三年，我们这种交流变少了，现在在慢慢的恢复。
1: 是。
2: 从今年我们启动的MAX 70这个级别，以及我们这个国内比较强的武林重剑场比较强的63这个级别，
0: 对，
2: 未来或者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级别的 MAX 的16人战。
0: 其实开启动70这个级别，我觉得是特别勇敢的一个表现。之前在武林方，我们大部分是67，
2: 对，
0: 也就是在66和70之间这样的一个级别，在135磅和145磅之间，但启动70也就意味着和世界上正式接轨。
2: 对。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比26，二号裁判29比27，三号裁判29比27，红方胜
4: ，winner，
3: 祝贺欧阳锋，感谢阿里克谢。

0: Search! Search! Search! You ready? You ready? Fire! Fight!
1: 好的，这是令很多朋友都很紧张的一场比赛啊 ，WIF Max 70公斤级的半决赛，欧阳锋对阵罗超两个人的五番战。
2: 这场比赛也被称之为70公斤过早出现的冠军战。这场比赛的胜者将有很大的机会能有夺得70公斤 Max 腰带的机会。
1: 是的，
2: 这也是一场龙蛇演绎，帅白龙对吸毒。两个人，这是像燕儿姐说的第5次交手了。前面的欧阳锋赢了3次，他自己说呢，由于赛前发烧，状态不佳，2022年那次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输掉了。
1: 对，所以说对于这场比赛，他赢下罗超还是挺有信心的。而罗超这边呢，也是因为近1年的时间，是由之前欧阳锋的教练赵慧哲带他训练的，所以说信心上也是增加了很多。而且两个人真的太了解，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为什么说赛前我就说是大家很紧张的一场。在也在于此，
2: 赵教练呢是更倾向于拳法打磨的一名教练，而且更擅长于在战术上的推崇。而在欧阳锋那边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王伟
1: 啊，
2: 前青海的拳击队的教练、总教练，两边都是擅长于腿法的选手，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用拳法好的教练作为自己团队备战的最主要补充。赵教练恨不得自己冲上去了，已经。这个武林风还是非常有建设性意见的，前面加了一层，要不赵教练就冲进去了。
1: 对，先离得有点远。哦，
2: 前摆互换。大家看前边，阿豹和玛丽安的那个比赛，两个人是徐徐不及。
1: 对。
2: 但是在这场比赛，两个人随时都有可能直接把对方先打。
1: 这个严博老师还是有文化底蕴啊，徐徐不急。因为我刚刚一直说啊，两个人不紧不慢的节奏。
2: 对，的确不紧不慢，就是他们的节奏很固定。
1: 对。
2: 但这两个人，他们的节奏是为了直接 K 掉对方而存在的。
1: 上来这劲儿不一样。
2: 对。欧阳锋实际在24年，过得没那么顺啊，因为伤错过了播球之战。
1: 对。
2: 啊，那么25年榜单的更新呢，也是排到了7。我自己认为这个榜单的存在其实比他实际所具备的能力稍微低了一点。
1: 刚出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欧阳锋是4条金腰带加身啊。
2: 对。
1: 他是这个武林风的世界金腰带以及这个 K1 的金腰带双冠王。
2: 这两位都战胜过刚才取胜进入到决赛的韩文宝。
1: 对。
2: 后直塞进去了，罗超有点晃，
1: 拳
2: 又中一拳。赵教练的这个学生啊，在胜利人和好多选手换架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这个战场战略，这个对选手的天赋要求还是蛮高的，一般人是反应不过来的。
1: 是，
2: 刚才罗超是临时换架。
1: 直播间有朋友问啊，这是两个人的几番战了？两个人前面交手过4次，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哦，
1: 上来两个拳，再中。欧阳锋开始打反击了。罗超的进攻密度很高，要分结果吗？在这局。
0: 那个砍腿还是有些效果，
1: 砍得比较低，
0: 对，
1: 正好是欧阳锋提膝的时
0: 候。两个人这个节奏很快，几乎都是同时出。
1: 大家可能一直关注的是欧阳锋的这个卡夫踢，欧阳锋的这个把握时机的能力。事实上，欧阳锋是一个重炮手，
0: 对，
1: 啊，他的进攻不管是左右拳还是膝腿，都有击破杀能力。
0: 对，
1: 又打斧三个了。
0: 欧阳锋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
1: 是的。而且很擅长在场上应变，
0: 对，阅读比赛的能力比较强。
1: 罗超这个体能如果不下来，欧阳锋的反击很难。
0: 哦，又是一个击腹，
1: 全是打高，
0: 对，
1: 全是打高，还一个。罗超什么时候体能见底，这个比赛可能就要往欧阳锋那方面转了。
0: 对，
1: 欧阳锋的腹部也被命中了好几下。哦，基辅换机头。现在为止，欧阳锋的左腿扫踢还没有命中过。走走走，罗超，再来一个。哎，别别别，欧阳锋现在在观察罗超，想要打中击了。
2: 对，打中了，行不行？对，走走走，练速，练速，速速的。
1: 罗超的这一回合的进攻频率是够高的，
0: 对，而且两个人你看这个抓防反的这个时间差都一点点。哦，哇，勾拳。
1: 哎呦，哎呦，扫踢，欧阳锋上勾，后手再被中，两个人换拳了，白刃战了19秒，高扫中了，罗超的第二回合打的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
1: 但是在最后的30秒，欧阳锋开始反击了。哦，罗超两个大斧上勾没进去，顶膝。这比赛我第二回合更倾向于罗超拿下这个，这一回合

0: 乃飞。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就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看得我们真的是都很紧张。
2: 我觉得相对于罗超的小组赛来讲，罗超这场比赛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对，
2: 我们在武林风的过往里边有多个出色团队的出色教练，包括我们之前说的朱斌、张涛，后面的赵世杰、焦学志，
1: 对。
2: 那么现在的赵慧哲教练来到了胜利人和以后，我觉得胜利人和有比较明确的变化。
1: 是，
2: 当然，这两拳重击三个，欧阳锋找到机会了。
1: 对，
2: 罗超体能下来了，在大口喘气，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状态。但是欧阳锋的勾拳是准备好了，后手，罗超破不了架了，再中，欧阳锋的破架明显更多。

0: 再一个前板，很脆，运程很短，再来一个前板。罗超的命中率在第三回合大幅度下降，中了一些。罗超体能下来了，
1: 是
0: 体能下来了，
1: 大口喘气了，
0: 打不动。
1: 现在还剩下一分，37秒的时间。哦，又中一拳。
0: 哦，命中了。
1: 哦，
0: 两个人真的是伯仲之间。
1: 对。
0: 最后的一分钟了，罗超这场比赛体能的储备是真好，他面对的可是欧阳锋啊。欧阳锋的中圈开始出现，扫没中。罗超到目前为止防腿的成功率很高，
1: 是
0: 两个人还互中。47秒，不换机头，欧阳锋在防反之间的命中率不错，但是罗超的密度并没有下来。
1: 对，
0: 比赛还有最后30秒。
1: 其实这一回合中间有一段时间，罗超的体能是到了一个临界点，
0: 到极限了，
1: 但是到现在又有点缓过来了。
0: 没错，对于欧阳锋来讲，这个对手应该是他目前打起来最难的一位。虽然他曾经赢过他3回。但是这一个版本的罗超是他之前没有碰到过的，打斧欧阳锋命中，
1: 升级成功的罗超
0: 是。比赛要马上出结果了。
1: 哇，很精彩的一场比赛，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输赢如何，都值得我们为他们喝彩。
0: 这是裁判的难题。
1: 对。
0: 欧阳锋的命中率也很高，罗超的密度也很高，两个人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全打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场比较早的出现的70公斤的决赛的样子。
2: 精彩吗，朋友们？真的。不只是精彩，简直是震撼！来，把掌声送给他们两位好吗？打满了3个回合，这也是他们两位的五番战。他们赛前说了，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在这个擂台上做一个了断。朋友们，无论这场比赛谁胜出，那已经晋级了的韩文豹将迎来这位对手的4番战。无论是谁，他都将面对接下来的4番战，这恩恩怨怨。来吧，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3位裁判一致判定29比28侯方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congratulations to our winner, 欧阳锋 who advances to tonight WLF 70kg World Championship Tournament!

0: WF 七十公斤级的金腰带啊 ，Max 的金腰带的决赛，韩文豹对阵欧阳锋。
1: 在过往两个人的三战中，韩文豹近身以后的进攻效率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
1: 啊，欧阳锋依然还是采用了先正蹬控制，要么选择重击把韩文豹打退这样的战术。阿豹的这个大方向的战略并没有变化特别多，嗯，但是目前他在近身以后的组合全值是更高了的。看内线的拳，就像张明阳说了，摆动的效率很小，
0: 对，
1: 但是拳值很高，这是欧阳锋自己擅长的。阿豹在近身以后的连续暴击是韩文豹最擅长的组合技。

0: 而且，相对于欧阳锋更擅长的重击流，韩文豹的目标更多的是打击对方的气力。
1: 哎，对，
2: 突然啊，突然，
0: 是原赛道阿豹。韩文豹在过往的比赛里，增加了脚步一进攻的羚羊摇闪。这个在拳击的赛场上鼎鼎有名的麦克泰森是很擅长的，在上身的多次摇闪之后的近身，这样能让欧阳锋的拳的命中率没那么高。
3: 对，
1: 左右左，对，就这样啊，我看有效啊。
0: 欧阳锋脚底下的动作变化比较多，脚底下环绕步出来，阿豹继续的组合进攻。其实阿豹现在的进攻就很像当年的安妮苏瓦的 X 进攻。
3: 对，
0: 之前摆后之前摆，哇，韩文欧阳锋的重击效率很高啊。一个是 K1 和武林风的冠军，一个是功夫之王，
3: 是武林风的第七位，
0: 对，
3: 世界功夫之王。
0: 哦，两个人换拳。阿豹冲上去，哦，欧阳锋呢打杆顶膝，摇闪直到后手上钩，但是韩文豹的后手直接 C 到。
3: 还有十秒，
0: 俩人互相砍对方腿。
1: 打完暂停，打拳，这下走。
4: 来吧。

0: 3，快！好的
1: ，WLF Max 70公斤级的决赛，王文豹对阵欧阳锋。刚刚我们也看到镜头给到了魏瑞哈、啊，魏瑞旁边是贾奥奇，
2: 都是站立的顶尖高手。
1: 是的。
2: 魏瑞给到韩文豹的建议是，把一个整体的节奏分成两段，先打，打完了赶紧退，退完了瞬间等对方进攻的进行反击。
1: 所以刚刚说韩文豹能不能够听得到，魏瑞离得远，魏瑞在我们身后。
2: 是。韩豹一直以来是以这个节奏稳定流畅而著称，他不太擅长急起急停。
1: 对。
2: 而欧阳锋最擅长的就是在对方进攻中抓反击和迎击的机会。欧阳锋的跟罗超那场比赛消耗是比较大的，
1: 是
2: 阿豹前面跟玛丽安那场比赛也是一样。
1: 对，
2: 欧阳锋还是找韩文豹摇闪的空间，找到节奏打进去。两个人的进攻距离都在中近距离啊，这个距离很危险，
1: 因为阿豹这个身高和臂展有些微的劣势，
2: 对，
1: 所以说他得持续不断的往里压。
2: 是，欧阳锋的命中率还是更高一点。
1: 对，
2: 趁阿豹的进攻打到全套的瞬间进行反击，而且欧阳锋更多的采用了斜上和直上勾的这样的方法，对于韩文豹两手护头的这种防守其实好多是挡不住的，正好在缝里边塞进来。哎呀，韩文豹近身连续的压制，但是没有能把欧阳锋关在角落里。
1: 对，没有压住。
2: 欧阳锋的反击，再一个反击，
1: 完全是中近的对攻。
2: 对，

0: 的这个前手上勾后手上勾这个东西，我只有看到他用的这么流畅。
1: 来，三个
0: 上勾平勾，这个除了自己对拳就拳法的能力以外，还对自己自信。
2: 对，好了，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韩宝冲上去了，
2: 他
0: 也知道自己最大的机会就是在近身之中能够压制住欧阳锋。哦，欧阳锋的内围被韩宝打破了，韩宝迎着欧阳锋的重拳，欧阳锋的确能够重拳清晰命中，但是韩宝并没有因为被命中而停止自己的进攻。
2: 对，
0: 这场比赛一个人是打得准，一个人是打得多。
2: 是，
0: 看韩文豹的这个左右摇闪加上这个后背，真的有点麦克泰森的意思。哦，重击，
2: 但是你看依然打退了，好吗？
0: 对，这是韩文豹唯一的机会。
2: 是，
0: 一旦退出这个距离，韩文豹的威胁就小很多了。当然凑巧的是欧阳锋在这方面也很擅长。
2: 对，直接走，直接走，不要他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还是一直往前冲。
0: 对，没错，
3: 加油，
0: 两个人的互动数其实是差不多。
2: 对，
3: 打攻，打攻，勾拳，勾拳，
2: 会有命中。
0: 三回合啊，欧阳锋的体能下降以后，韩宝现在的战术是成功的。韩宝越打越勇，
2: 真的是你来我往啊。哎，
0: 其实韩文豹在一定程度上用了跟罗超一样的战术，就是把密度打到最大，
2: 对，
0: 逼欧阳锋出错。最后15秒，这场比赛无论输赢，一定是2025年最好看的一场踢拳比赛之一。
2: 精彩，魏瑞露出了这个喜悦之情啊！
0: 魏瑞刚才那是慈母般的微笑啊！
2: 其实你看欧阳锋啊，欧阳锋他的打法比较稳健，就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战术，
0: 对，
2: 你可能能拉一下他的体能，但是你想逼他犯错，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0: 对，但是我觉得欧阳锋在自己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里，这是他挨拳最多的一个晚上。
2: 嗯，
0: 别管是罗超还是
2: 韩宝，对，
0: 对，都是破釜沉舟来跟他拼命。
4: 大家，这场战斗有没有让整个唐山热血沸腾？所有的朋友们做好准备吧！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0: 我呀，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5: 什么味儿？

0: 我罚。
1: 罚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4: 这是愚蠢！
5: 悬崖博弈，
6: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7: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8: 一子错，满盘皆输。
9: 好死！
8: 河南卫视，悬崖。

0: 伐羌》取材于《新唐传》和《隋唐演义》，这是豫剧舞台上的一出传统名剧，经过诸多艺术家不断的改革和创造，最终成为一出家喻户晓的家庭伦理轻喜剧，其中以崔兰田、马金凤两位老师的版本最广为流传。
1: 你可认识
0: 后被京剧、评剧等多个剧种移植，随即成为享誉全国的一出大戏。

0: 你是何人？
1: 俺名罗焕，俺到瓦岗寨前来寻找我家爷爷。
0: 一派胡言，看恁枪！
1: 你练子弹枪，还要还手了，弹枪！

0: 我还，快请你家叔叔南迎许华。
1: 叔叔，走吧，俺奶奶请你来。
0: 哼，
1: 叔叔，走吧，
2: 走吧，走吧。
3: 儿媳，快快与你二弟看座。
4: 是，二弟，请来落座。二弟，请坐。
0: 哪个是你二弟？哪个是你二弟？俺是你爷爷陆腾。
3: 我来问你，你夫差你下山为了何事？你要一试二枪。
0: 你且知我口，尔等分明是杨林的奸细，今日被擒，要杀便杀，不必多言。少爷乃盖世英雄，岂肯与你们这些奸细虚晃？呸！

0: 小莹，小莹，你别唱了，你唱了不对吧？那这是我的词，你再唱。
1: 不见你，你让我。
0: 小莹，这个角色你演的绝对不合适。呀，
1: 我合适，你看那妹子的歌，那妹子的脸长得真清，老天爷眼见为止，你说你不要整了，你叫我演一回。
2: 哎，
1: 演还演还演还。
0: 这个蒋桂枝，你说俺俩谁演出合适？
1: 蒋桂枝。
3: 往这站在我身上。张小莹，嗯，就你演蒋桂枝啊？那罗玉不是现在不要你，就是年前他也不要你。这个蒋桂枝啊，你跟着我演，跟着我演，跟着我演。
1: 你别跟那喷的，
3: 咋了？喷上那比比吧，
1: 比比吧，
3: 比比都
1: 比比就比比，来，你说比啥？你说你比啥？你说比啥？咱比啥？比啥？你说比啥？来，喷的，
3: 来
1: 吧。
3: 要喷！
1: 蒋桂枝是不是让这老鳖一人？
4: 闲言碎语不多讲，
5: 罗家强对不了蒋家强。
6: 蒋桂枝刚刚送走罗成江，程咬金后面紧跟上。
5: 哎，恁别看这个程咬金平时看着挺鲁莽，倒也是粗中有细，热心肠。
6: 他一看罗毅这微表情，就知道不是他罗毅说的那个情况，
5: 所以他带着两匹绸缎、两匹骡，还有那牛肉、羊肉两大筐，
6: 高锅点心装礼盒，还有那花皮儿的西瓜脆沙瓤。
5: 众位要问他来弄啥，他要把蒋氏夫人迎上瓦岗。
6: 刚烈的老伯母能否答应，咱还得看看下面戏。

0: 启禀老夫人，瓦岗寨十大难有同阿伟将军拜见。
1: 快快有请。
0: 有请阿伟将军。啊哈。

0: 请坐，请坐。
1: 谢坐。哎，老板母一向身体可好啊？
0: 好，好，好。
2: 老板母，你的身子骨还扎实吧？
0: 扎实，扎实。哦，二位英雄，今日是何人差你们下山的呀？
2: 哎，老板母。
3: 信一封，
2: 信一封。
3: 忙坏了瓦岗钟弟兄，
2: 钟弟兄。
3: 有啥图？又怎样？啥都怎样，被酒宴，程大王差俺把你迎。

一头洗脸，把一个

0: 进一步，
1: 大王准备些玻璃烧口酒的。

0: 成受之有愧、啊、
1: 理该如此，理该如此，抬了进去，
2: 哎，抬了进去，
3: 抬进去，
0: 哎呀，
2: 啊，抓着，抓着，抓着，
0: 百望青。
3: 罢了罢了、
0: 老伯母是哪里人士啊？
3: 我是南阳府的人士。
0: 哎呦，南阳可是好地方啊，当年俺老陈还在南阳买过猪扒子嘞。
3: 请问大王，今日来到南阳为了何事啊？
0: 老伯母，老伯父叫我见恁老人家上山来。
3: 成大王。

0: 笑话，老身玉仪等你。
1: 要打你就打几下，要骂你就骂几声，千万千万。

起，难道说你是一个儿孙也不联系，说什

是何人？我是谁？知道的说道，不认意；不知道要说俺鬼知。没有道理，我闹了闹来打你寻人，叫我落一个啥名气呀？这一阵呐，才出了我心头。

0: 厉害。
1: 实在太晚了呀！
2: 你原谅我吧，可不是卑职。看电影去吧。但是不是的，来。
3: 我今天算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没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运营去，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哎，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9: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0: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11: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0: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9: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12: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0: 想过，没有后路。
9: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题。

0: 快走，走。
1: 怎么样？
2: 进不去。
1: 他一个人行吗？
2: 只能这样了。
3: 对不起，小姐，我们要对你搜身。吴妈，

0: 傅先生是带病工作，你得抓紧时间。
1: 嗯，知道了。
0: 傅先生，护士来了。

0: 不是打过了吗？怎么又要打啊？
1: 先生，一天要打两次。
0: 好吧。多长时间啊？
1: 很快。
2: 保险柜的钥匙就在傅仁宗的腰上。
1: 先生，麻烦您起来一下，大夫说这种药土木注射比较好。
0: 哎呀，怎么这么烦呢？就打胳膊。
3: 这天还真热。
0: 你不是上午的那位吧？
3: 上午的是小刘，我是小王。
0: 啊，辛苦你了
3: 啊！不辛苦，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0: 啊，你先出去，把门给我带上。王小姐，你刚才说这种药，臀部注射效果比较好是吗？
3: 对。
0: 啊，那就听你的吧。
3: 您慢点，您慢点。
0: 王小姐啊，王小姐，你比上午的刘小姐白多了。
3: 是吗？
0: 我就喜欢皮肤白的姑娘。
3: 别这样，先生，您不是病了吗？
0: 我的病啊，一见到你这样的小姐就好了一半了。
3: 咱们先打针吧，打完针再说。
0: 好，打针打针。王小姐啊，你看是打我的左屁股呢，还是打右屁股呢？
3: 您先躺好了，我给您看看。
0: 好，躺下。不敲门就进来，
4: 我
0: 一点规矩也没有。
4: 我送水。
0: 出去。
4: 是。
5: 这个时候送开水啊，你这不是找妈吗？去去去。

0: 没关系，马上就好了。
1: 王小姐，你好白呀。

穿衣裳，你这样睡会着凉的。

0: 被杀，导致我们在华的工作完全陷入被动。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土肥原先生那里该怎么向汪精卫解释呢？九井小姐，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为你感到遗憾。
2: 是，司令官，这次傅仁宗的死我负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1: 现在不是处分的问题，要行动。
2: 是的，长官，我明白。
3: 哎呦，你小声点行吗？哎，
4: 不是，昨天淋了一天的雨，有点感冒了，这浑身酸得不成。你小子故意捣乱是不是？
3: 你小子传染我。
5: 我看你们俩都该去医院看看，打两针就好了。
3: 行行行，别打了，咱俩把车开出来去医院看看。别打了，
4: 我不去，要去你去，这么点小毛病还要去医院？
3: 哦，你是在等着谁来伺候你吧？
4: 我还真是这意思。怎么了？咱们这儿有一流的护士。
3: 那我也不去了。
6: 你们谁说要打针啊？
3: 我。
5: 哎，这针管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4: 高寒，这个何坚病的比较重，先给他打啊。先给他，
3: 还是给他打。
4: 哎，别动我。你小子
6: 到底谁先来？
4: 往哪儿跑？你小子别跑。
6: 别跑啊你们。
3: 给他打，给他打。
7: 行了，别闹了。
4: 哎，别动。
7: 今天天气不错，想不想一起到郊外走一走啊？
8: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意志帝国总理，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阐述了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提醒总统，德国人有可能抢先进行研制。但这时的纳粹却丝毫没有引起重视。与此同时，纳粹法西斯对犹太民族展开了血腥的屠杀和放逐，其中有近千名的犹太人被运送到了中国上海，其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
9: 托马斯·哈根，
10: 是我，
9: 二级勤工。
10: 是的。

0: 高寒，日本人有什么动静吗？
1: 日本人很消停，德国人倒是来劲了。
0: 德国人？
1: 刚刚收到的，柏林给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电报。
0: 明天上午将有一架德军司令部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德国人怎么突然间对上海感兴趣了？还派来了一位格尔上校。
1: 这个格尔可能是我的校友冯拉尔夫·格尔，他也是从慕尼黑通信学院出来的。

0: 欢迎你，格尔上校，我是特高科的酒井美惠子。
1: 小姐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呐。
0: 是吗？
2: 这个是格尔，前几年我在一次校庆上见过他。
3: 格尔，这个名字我好像也听过。
4: 冯拉尔夫·格尔，海伊里希·希姆莱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曾经参与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和臭名昭著的玻璃之夜。
3: 就是他。
2: 博士，你比我还清楚呢。
5: 哎，这德国人来上海凑什么热闹？
6: 还派遣了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5: 他们不都是一伙的吗？ BBC 上说他们有结盟的倾向。
3: 哼，我看呀，这希特勒简直是疯了，胃口是越来越大。你们看啊，现在战火几乎烧遍了整个欧洲，又想来中国分一杯羹了啊？
6: 不会这么简单，德国人现在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不可能这个时候来插手中国的事情。极有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与上海有关系。你看，连特高克都出面了。
2: 那会是什么事儿呢？
5: 我看这事儿咱就别管了，还是想想干点别的吧。
3: 嗯，没错。
6: 不，我对此事感兴趣。

0: 吧，跟随咱们。
1: 还用你说吗？

0: 你见过这个人吗？不，不好意思，我没见过。
1: 你问一下他，你是这一带的邮差？是，这位大哥，德文吧？嗨，黑了，不，行了，嗨。见过这个人吗？这个人，哼，有点面熟。他住哪儿？我只是说有点面熟。
0: 他住哪儿我就想不起来了。好好想想。哎，
1: 老总，这是个大人物。别问那么多，
0: 好好想想，想出来了有你好处，
1: 有奖金。
0: 反正亏不了你，你要是知道了，这辈子就不用当邮差了。
1: 有这么好的事儿？这张照片能给我吗？我经常在这一带跑，说不定真能碰上这么好。

0: 的运气。
1: 看到的话打后面的电话通知我们。
2: 是老总。
3: 你到那边去。
1: 是，
3: 我们两个到那边去看一看。
1: 好的。

0: 你那头怎么样？没戏，看来啊，消息封锁挺严的。
1: 越是这样，就越说明这里面大有文章。
0: 我看啊，你是太敏感了。我不这么认为。没看出来啊，你还挺固执。
2: 哎，夫人，您的信件。谢谢。
0: 他们在找照片上的这个人。好，你走吧。哎，谢谢夫人先生。哎，等等，
3: 小飞。嗯。
1: 犹太人，他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找一个犹太人干什么？那说明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云飞，明天你去找一下中西品，想办法查一下这个人的入境资料。
0: 嗯，好。
1: 从海关那边的存档资料看，此人名叫托马斯·哈根，入境前是柏林一家机械厂的二级钳工，很显然这是一个伪装的身份。
2: 否则，希特勒也不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一个二级钳工的。那么，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从这张照片上看，根本就不像一个钳工，倒像是一个工程师，是不是？不是，你别以为自己是工程师，就觉得谁都是工程师，就像一大肚子，觉得满街的人都怀孕了。嗯，
0: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哎，你看看这张照片。
4: 这服装啊，是一种工作服。嗯，
5: 我也能看出来是工作服啊，
4: 要不怎么是钳工呢？我不知道德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去把高寒叫下来。我来了。
5: 哎，高寒，来来来来。我印象里啊，欧洲很多的制造业、化工业以及纺织业，他们历来都是以服装的颜色和款式来进行识别管理的。德国是这样吗？对。
2: 有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的。哎，那你看看这个制服的款式是给什么人穿的？这种制服应该是工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才可以穿的。
0: 都是我教他的，不是，就是有学问。哎，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海关那边就有这么一张托马斯存档的照片。
6: 这个制服的款式比这个难看，质地也比这个粗糙。
7: 这是德国人的疏忽，他们翻译的是托马斯以前的照片。既然他不是二级钳工，那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6: 戈尔上校，你们的元首可真厉害呀！转眼之间，华沙就是你们的了。
7: 这只是元首宏伟计划的前奏。可是这个时候，戈尔上校，您还能有时间飞到地球的另一边来找一个犹太的二级钳工？
6: 是的，托马斯·哈根是我们通缉的罪犯，知道吗？
7: 来，戈尔上校，品尝一下我家乡的清酒。
6: 好的，我很荣幸。
7: 究竟小姐是北海道人？哦，连这个您也清楚？
6: 是啊，北海道的清酒口感美妙，北海道的女人令人着迷呀。啊，戈尔上校，您这次可是因为一个犹太男人来的呀？啊，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这个犹太佬，没有他，我怎么能有幸结识您这样漂亮的小姐？<笑>来，我敬你为我们的相识。谢谢。
7: 干杯！非常感谢你的热情款待，戈尔上校。为了一个犹太人，你们。

0: 这个托马斯·哈根是个什么样的人呀？这个托马斯·哈根他从前是一名二级钳工，准确地说，他从前是一名二级钳工，而现在不是。
1: 我说的对吗，上校？
2: 酒井少佐，我们还是喝酒吧，请。
1: 请。
3: 哎，你们看啊，托马斯这张照片的背景，绝不是照相馆里照的，啊？注意没有？这个环境也不太像是个工厂。
1: 哎，你看这几个亮点是什么呀？我看看，感觉好像是玻璃制品。对，是玻璃。从高光点的分布看，像是这么回事。你这么肯定？ 按照光学原理，能散发出这种高光点的玻璃制品，应该是这样的。
2: 对，这说明托马斯这张照片是在化学实验室里拍的。
1: 没错，我曾经待过的地方有一种本能的亲切。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托马斯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一个化学家，
2: 而且是个很有影响的化学家。
1: 化学和战争历来就有联系。
0: 我们正在做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假设，但并不荒谬。那就是说，托马斯参与了一项武器的研究，或者是说这项研究离不开他。
1: 那会是什么样的武器？涉及到化学领域，就不会是常规武器。化学武器？那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应该在这个范畴里，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种化学性质的武器具有超长的杀伤力，所以才惊动了希特勒。前几天我从 BBC 里得知，去年德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奥托·哈恩博士从实验中发现了核子裂变。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中子可以把一个重核打破，而在这个打破的过程中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发现是惊人的。
0: 虽然我们还不能证实这个托马斯·哈根的真实身份，但是我们必须抢在德国人和日本人前面把他找到。

0: 博士，对不起，让你挨饿了。来，吃点东西吧。
1: 汉斯，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0: 戈尔他们今天已经来过了，看那个样子是冲你来的。
1: 看来希特勒还是发现了我。
0: 是啊，你也知道，他们的动作非常快，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哦，天哪，这可怎么办呢？我不能再回到那个人间地狱里去了，绝对不能。
0: 这我明白，可是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除了戈尔，还有日本特务和中国的汉奸，上海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万一戈尔他们找到了我，你就先把我杀了，我不愿意落到希特勒的手里。
0: 托马斯，别那么悲观，会有办法的，会的。
1: 眼下唯一的希望是和中国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0: 国民政府已经迁移到重庆，一时很难联系上。博士，你想干什么？
1: 我相信只要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帮助我的。
0: 好的，我想也是。

0: 如果真像你们推测的那样，问题就十分严重了。如果不是什么大事儿，希特勒是不会下这么大本钱做的。眼下最让我们犯愁的就是托马斯·哈根的真实身份，我们只是在推测。
1: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你们也利用各自的渠道去打听，继续对格尔一行进行秘密跟踪，看看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活动。

0: 托马斯·西奥，1901年出生在汉堡大学教授家庭，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德国人。1933年，托马斯·西奥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就一直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
1: 怎么样，这回全都清楚了吧？啊？
2: 看来我们的判断没有错，但这个人在莱比锡具体做什么呢？是从事一般的研究还是特殊的研究？
1: 肯定是特殊的研究啊！
2: 仅有推断是不够的，还得往下查。
0: 我有办法。我认识一个来自德国的化学家马尔纳教授，他现在在上海的红十字会工作。我想他对这个托马斯·哈根啊，不对，托马斯·西奥有所了解。
2: 好，那你立刻去一趟。
0: 好。
3: 没错，他就是托马斯·西奥。在柏林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见过。他是在1933年拿到牛津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莱比锡实验室的工作。因为就在那一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阿道夫·希特勒赶出了凯瑟·威廉研究所。
0: 您刚才说托马斯·西奥是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那他专业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
3: 重水。托马斯·西奥在重水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0: 什么是重水啊？
3: 高，那是一种特殊的水，它的化学名称叫氧化氚，它的一个分子是由两个重氢原子和氧原子组成的。
0: 这么少？
3: 请进吧。
0: 嗯，
3: 请坐。重水在外观上和普通水没有什么差别，但在自然界中分别极少，在普通水中约含0.015%，由于含量少，它比黄金还重。
0: 那它和原子裂变有关吗？
3: 当然，氧化氚，也就是重水的作用，是在取得铀235制作过程中控制原子核反应，成为理想的减速器。这不是你的专业范围，跟你说不清楚的，你怎么突然对这个发生兴趣了？
0: 托马斯已经到了上海。
3: 什么？他在上海？
0: 是的。
3: 不可思议，希特勒怎么可能让他？
0: 他是混在犹太难民队伍里逃出来的，希特勒正在找他呢，实际就是逮捕他，然后秘密押解回柏林。
3: 不不，这绝不可以！不不不不不，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疯子会制造出摧毁整个世界的武器。
0: 什么？摧毁世界？
3: 虽然目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这呢也绝不是不可能的。自从去年奥托汉博士发现了核子裂变以后，德国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就走上了世界的前列，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不能忽视的。
0: 按照马尔纳教授的说法，如果希特勒真的制造出那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那实在太可怕了。
4: 从理论上讲，利用原子能作为高爆炸药是完全可能的。再联系到最近希特勒的几次演讲，比如他说，我们将研究出一种别人还不知道的，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武器，这样的言论，似乎就是在向世界宣布什么。

0: 因此可以断定，德国人急着寻找托马斯·哈根，事关一项重要的军事研究。
1: 这就眉目清楚了。
0: 综合几个方面的观察，欧阳，

0: 那就是出面比较好，他们彼此熟悉，又是同行，而且他现在在红十字会工作，这些应该可以打消他的顾虑。
1: 嗯，我看可以。高寒，你继续保持和马尔纳教授的联系，其他人还是各就各位，特别是河间，你那里最有可能发现新的线索。
2: 嘿，哈喽。

0: 毫无疑问，德国人对我们隐瞒了此行的真实意图。我根本不相信那个托马斯·哈根是什么二级前军。
1: 那你认为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们急需弄清楚的。先不要惊动格尔，以免影响我们和蒙古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要秘密地查证，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明白。另外，对犹太人定居点要实行更严密的控制。一旦发现托马斯·哈根，先把这个人抓在我们的手里。
0: 如果这个人对我们没有用处，我们就把他还给德国人。我理解的对吗，司令官？

0: 敌人控制了整个犹太人的定居点，表面上看很平静，但实际上到处都藏有便衣。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还看见特高客的车往那儿开呢。
1: 敌人是怕打草惊蛇，故意做出内紧外松的样子。
2: 实际上日本人是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3: 这是刚刚截获的柏林给格尔发的电报。这次很奇怪，德国人使用的是明码，而更奇怪的是它的内容。
1: 让格尔先生利用这次出公差的机会，在上海为元首寻访几件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什么意思？
2: 希特勒落魄的时候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画家，不过让一个盖世太保来做这件事情，那不是擀面杖吹火吗？
0: 一窍不通。
1: 德国人也是故意在制造一种表面轻松的气氛。
2: 没错，他们也怕惊动他们的日本朋友啊。
0: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定居点里有个修自行车的叫汉斯，我觉得他有可能知道托马斯的下落，不过这只是推测。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那天我跟特务要托马斯照片的时候，我们相互对了一眼，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今天我又遇到了他，本想和他接近一下，可他没理我，还使劲儿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1: 也许这个汉斯可以帮助我们，何坚，还得想办法接触他。
0: 问题是，他不相信我。
1: 那好，这样吧，高寒，你再去找一下马尔纳教授，我们安排一次他和汉斯的谈话。
3: 好，我这就去。
0: 我陪高寒去吧。
3: 不用了，我自己开车去。
2: 高寒，我看还是让何坚陪你去吧，万一遇上什么情况，相互有个照应啊。
3: 那好吧，我上去换件衣服。
1: 哎，嗯，别换了，又不是去赴约会。
3: 那走吧。
1: 哎，高寒，你让马尔纳亲笔写张条子，让何坚设法交给那个汉斯。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志博，我看一下。
2: 好，
0: 你挽着我。我这身装扮最多就配做你的司机。
4: 再考虑一下。
3: 你哪来那么多话？
5: 刚才这点我也想。
0: 要是今天马云飞在，我就不揽这活了。

0: 什么意思啊？我自己去。
1: 哎，高安妹妹，我不过开个善意的玩笑。
0: 你的玩笑很愚蠢。
2: 哎，你们去图书馆接一下马云飞。
0: 干嘛要接他？
2: 照我说的做。我想借这本书。
3: 小姐，对不起，这两本书前几天已经被人借出去了。
2: 被借出去了？
3: 是啊。
2: 我想查一下借书的人。
3: 这不可以的，我们有规定。
2: 还不可以吗？
3: 那我替您查查。
2: 不，我想自己查。

0: 久违了，马先生。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在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地方。
1: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我说什么了？这趟差事本来是马云飞的，我说我只不过开了个善意的玩笑，你说这玩笑开得特别愚蠢，你是这么说的吧？
2: 没错，是我说的，怎么了？你不觉得这个玩笑很愚蠢吗？
1: 这，那我以后再也不开这么愚蠢的玩笑了。
0: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给你们创造一个机会。没必要，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2: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而且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谢谢你帮我查出了这些。
0: 你也对化学感兴趣啊？没错。现在，请你转过身去。我需要把双手也举起来吗？
2: 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想给你留点面子，以维护你的绅士风度。但是你得配合点。我想知道，
0: 如果我不配合，你会怎么样？
3: 如果你不配合，就别怪我不讲交情。我是高寒妹妹，当年那件事啊，哎，马云飞是在执行特殊任务。执行任务？他追踪的是竹内云子，并不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狗屁任务，全是借口。
0: 放老实点，我的子弹可没长眼睛。我敢保证，你今天抓不住我。
2: 走。好啊，那你就试试。
0: 跟你，我还用试吗？
2: 我谅你不敢。

0: 这任务归我，看我身手不错，就是模样差点。
1: 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我听着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嘛，不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
2: 可我只希望能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
3: 其实你那本书根本就没用。是吗？那你为什么要借它？
1: 身上根本就没带家伙，其实你需要的

0: 谢谢啊，谢谢二位。别谢我，要谢就谢咱们的高寒妹妹。我就知道今天能遇到贵人，谢谢了啊！哎，你倒是帮帮我呀！
1: 你这是执行任务呢，还是赶赴约会啊？
0: 瞧你这话说的，
1: 闲谈听是吧？把耳朵捂起来呀！
0: 不理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差点没把命给豁出去，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哎，干嘛呀？别自作多情啊！我不依不饶，我吃饱了撑的。
2: 快点，
3: 开那么快干嘛去？

0: 什么？你是说你们能找到托马斯希尔？
1: 我们正在努力，不过需要您的帮助。
0: 我怎么样的帮助你们呢？
1: 我想请您给他写封信，这样可以打消他的顾虑。
0: 哦，这没有问题，我马上就写信。
2: 说我是自作多情，哼。哎，有烟吗？给我点上。
3: 哼，你小子就知道在我面前摆谱。
2: 我这不是手不利落吗？你以为我怕他？我这叫好男不跟女斗。
3: 你小子就别嘴硬了。
2: 我们俩的事儿，以后你少管。
3: 这怎么又成你们之间的事儿了？高寒是你老婆，还是答应嫁给你了？
2: 这你也少管。
3: 我可是不想管，就怕你也未必能管得了她。

0: 教授，这瓶红药水可以送我吗？
1: 哦，当然可以。
0: 谢谢。

0: 邮差，下一步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哎，怎么还不走啊？消极怠工是吧？
1: 把自行车搁那边了，算我一程吧。
2: 我们跟你去的不是一个方向，没法送你。
1: 那我怎么回去啊？
2: 给我。
1: 什么呀？

0: 出来。
1: 哎，干嘛呀？你抓我干嘛呀？你拿我撒气儿了？哎，放开放开，放开！
0: 钱包给我。
1: 说什么呢？
0: 哎呦，别动！
1: 哎，你的钱包什么时候跑我这儿了？奇怪。
0: 告诉你，别老打我的主意，兔子还不是窝边草呢。
1: 是你自己没收好，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哼！在刚才的行动当中，我可参与营救了你。就算我求你，顺我一程吧。
0: 一毛钱坐电车，剩下的买零食，啊！
1: 嘿，你玩真的啊？
0: 躲开！
1: 哎，冰棒我买给高寒。臭小子，看我不钉死你！哼。
2: 慧阳，
3: 嗯，
2: 你看出来了吗？
3: 看出什么了？
2: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在跟我装糊涂？何金对高寒那点小心思，还能瞒过你这双眼睛啊？
3: 在南京的时候，何金争着陪高寒去买裙子，我就看出来了。
2: 你还别说，何金这小子还真能讨姑娘喜欢。
3: 可高寒心里只有马云飞，别看他总在我们面前和马云飞叫板，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内心深处是放不下这个男人的。
4: 嗯，是。
5: 爸，知
6: 道啊。你就不能顺和金一场？
0: 我讨厌那小子，一双贼手。
6: 他在开玩笑，你还当真了？
0: 我不认为他是跟我开玩笑呢。
6: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
0: 对待他这种人，如果你心眼不小的话，肯定出问题。今天他把手伸进你的口袋偷你的钱，明天就有可能把手伸向你。没看出来，你还挺护着他。
6: 我就是护着他，怎么了？
0: 咱别为这件事情生气了，好吗？
6: 你觉得我会吗？
0: 不会。像你这种高贵的女人，怎么可能像我这种男人生气呢？

0: 这儿有眉目吗？
1: 有。
0: 有了？
1: 我是说有了，我一定先通知你。
0: 忙你去吧，多长几个心眼啊。
1: 行。我车胎怎么扎了？
0: 前面有修车的。
1: 嘿，谢谢老总，我这就去。师傅，我车胎坏了，帮我修修啊。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交给托马斯希尔。

0: 没错，这是马尔纳的笔迹。我们以前曾经在一起合作过项目，他现在在国际红十字机构驻华办事处服务。他约我见面。
1: 博士，这有可能是个圈套。
0: 不会的，马尔纳是有正义感的，我了解的。
1: 可是那个送信的人您并不了解呀。
0: 既然送信人连我的真实姓名都知道了，他如果是汉奸，为什么不带哥来抓我呢？
1: 那这样，您暂时别去，我替您去。
0: 不，这不礼貌。
1: 博士，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讲什么礼貌啊？我负责把马尔纳女士的话完整的带回来，

0: 阿道夫·希特勒先生，你千万不要害怕。我想，今天的世界上，只要是有一个有良知的人，对犹太民族都是怀有极大的同情心的。我虽然是德国人，但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径感到愤怒和羞耻。他是日耳曼民族的败类。我是托马斯·肖的朋友。
1: 我知道他现在有困难需要帮助。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汉斯，你不相信我们这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如果让格尔他们找到托马斯·西奥的话，那事情可就麻烦了。对不起。
2: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如果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嗨，汉斯。

0: 汉斯先生，请上车吧。不用。哎，汉斯先生，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这是一些面包、奶粉、火腿，你带着。太感谢了。
1: 走了，谈的怎么样？他还是有顾虑。也难怪，今天的犹太人东躲西藏的，比老鼠还可怜。1933年，托马斯·西奥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后。 就一直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好一个二级钳工啊！
2: 看来这些都。

0: 报纸来喽！报纸来喽！
1: 你们吓着我的孩子了！把孩子抱出去！
2: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1: 统统出去！
3: 这个人
0: 跑了。

0: 汉斯先生，让我们谈一谈吧。你想知道什么？汉斯，我们找你来还是因为托马斯西奥。
1: 可他说并不认识你们，我担心万一出现了麻烦就不好收拾。这只是暂时的，战争不能毁灭犹太民族，反倒会使这个民族坚强起来。汉斯先生，你想好了吗？好吧，托马斯的意思是。
0: 他想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他送往重庆。
1: 那这么说，你们就是重庆方面的人了？
0: 不，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几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我们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好。请你相信我们，可以吗，汉斯先生？
1: 白天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敌人对犹太人定居地控制的越来越严。如果你再犹豫，我们想帮也……可是博士该怎么出来呢？四周都是他们的人。
0: 这件事情由我们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好了行动方案。第一步，我们是让托马斯从敌人的监视之下脱身，然后我们把他暂时的保护起来。
2: 再见机行事。那好，我答应你们，你们需要我怎么做？
3: 汉斯，你看啊，这是地形图，我们明天一早从这儿出发，然后
2: 收马桶了，马桶拿出来了，
3: 收马桶了。哎呀，臭死了！走走走走，快点。
2: 收马桶了！收马桶了！收马桶了！

0: 先生，人怎么样？人呢？正在抢救。
1: 有危险吗？现在还不知道。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啊，见鬼！
2: 格尔上校，请您冷静一点。
1: 我无法冷静，这个人太重要了，他有可能改变这场战争的命运。倒霉，就差一步。早知道这样，一枪把他打死，也总比落在德国人手里好。
2: 胡说什么呢？
3: 怎么样？人已经抢救过来了，基本上算是没事儿。可是医院呀，现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了岗哨，咱们想进去啊，根本就不可能。上回敌人就在医院里失手了，想必这回就更加严了。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好的办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一旦托马斯伤势渐愈， 格尔就会把他带回伯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行缓兵之计，把德国人拖住。
2: 可我们怎么拖呢？
3: 靠咱们自然不行。
2: 那靠谁？
3: 靠日本人。
2: 日本人？他们可是狼狈为奸的。
4: 智博，接着说。

0: 德国人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找托马斯，势必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云飞在图书馆里跟酒井的遭遇就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人绝对不会把托马斯的真实身份暴露给日方，更不会谈论他的具体价值。虽然同为轴心国，但日德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德国人要称霸欧洲，日本人要建立他的大东亚共荣圈。我的想法是，我们索性想办法彻底暴露托马斯的身份。
1: 暴露？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0: 你听我把话说完。酒井一旦知道了托马斯的真实身份，不会对此人不感兴趣的。
2: 你的意思是说利用反间计？
0: 没错，只要日德双方都想得到托马斯，那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大了，至少能为我们赢得时间。
3: 好主意，借日本人之手延缓托马斯的行程，虽然是个冒险的做法，但是可以试一试。
1: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暴露他呢？
0: 这就得有劳咱们漂亮的高寒小姐了。
1: 我？
0: 具体的说，
4: 让高寒去请马尔纳教授，
0: 他们不是同行吗？

0: 托马斯先生，您告诉我，那些营救您的人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0: 您是说您不认识他们？
1: 是的，我不认识。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托马斯先生，像您这样的重要人物要是在上海死了，我们可不好向你们的元首交代。
1: 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0: 不是？哼，托马斯先生太谦虚了。如果您不是重要人物，你的元首怎么可能如此重视你这个二级钳工呢？
1: 我本来就是一名二级钳工。
0: 那些救你的人也是因为您是二级钳工。好吧，托马斯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最好您能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是负责您的安全的。
2: 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听见没有？
3: 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探视一个病人，让我进去。我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0: 都给我住手！你是什么人？教授，
3: 是的。
0: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
3: 我是刚刚得到关于托马斯·西奥的消息的。
0: 你说什么？托马斯·西奥？
3: 托马斯·西奥？里面的病人难道不是托马斯·西奥吗？我和他以前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你不相信我吗？我们两个确实是同事。
0: 哦。是吗？您刚才说您和托马斯·西奥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可是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
3: 哦，这是几年前德意志化学年会的介绍，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托马斯·西奥第一次宣布他在重水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可以看看，怎么样？还不相信吗？
0: 我很抱歉，马尔纳教授，现在托马斯·西奥先生他刚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过几天你再来探视他好吗？
3: 好吧，只好这样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谢谢你。
0: 我一定转告。哦，这本杂志我想看看，可以吗？
3: 好的，送给你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0: 谢谢，
3: 再见。
4: 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
1: 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原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化学博士，没想到他的研究对象是重水，难怪柏林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他。
1: 你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托马斯·哈根扣下？
0: 是托马斯·西奥，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也为了我们最终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需要这位来自德国莱比锡研究所的重水专家。他的价值，用格尔的话来说，他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
1: 改变战争的格局，谈何容易啊！
0: 司令官，要是我们能拥有像托马斯·西奥这样世界一流的化学专家，那么陆军部当年提出三个月解决对华问题，就不是一句笑谈了。
1: 这件事，千万慎重。一旦事后德国方面知道了，会影响盟国之间的关系。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们可以不直接插手，让76号的人去做。我已经约齐冠雄晚上见面了。
1: 如果走漏了风声呢？
0: 我们只要抢先得到托马斯手里掌握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交还给德国人，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司令官，此事不能再犹豫了。今天我去医院看望托马斯，他的伤势已见好转，戈尔的飞机也已经到了，他会迅速带人离开上海。
1: 好，你去和76号商量吧，要做的滴水不漏。
0: 是。
2: 报告。
0: 进来。
2: 戈尔上校的飞机已经维护好了。
0: 他们计划什么时候起飞？
2: 3天以后。
0: 好，你转告他，到时候我去为他践行。
2: 嗨。
3: 队长，宪兵队派人送来了帖子。
4: 啊，是吗？今天晚上，哎，酒井这小骚娘们儿晚上约我去拜了门，什么意思？
3: 队长，这是好事儿啊。
4: 好事儿？这女人找我从来就没有过好事儿。我跟你说啊，强，以后跟日本人接触的时候要小心点儿。
3: 我知道了。齐队长，电话。
5: 齐队长，
4: 哪位？
0: 怎么，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4: 哟，科长，你好，你好，你好。帖子我刚刚收到。
0: 齐队长，乔迁到吉斯菲尔路76号，感觉怎么样？
4: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6: 谢谢您对我的关照。
0: 哎，我晚上想请你到百乐门跳舞。不知道你是否赏光啊？
4: 那是我齐某的荣幸啊。
0: 好，我们说定了，晚上我的车去接您。
4: 哦哟，不用不用不用，到时我自己去，一定按时到达。
0: 好。
4: 你别说，酒井这小娘们的屁股还是挺诱人的啊。
3: 队长，应该不是走桃花运了吧？
4: 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就算他请你上床，你都不能去。
3: 嗯，
4: 晚上跟我去百乐门。
3: 别，队长，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哪会跳舞啊？
4: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3: 是，

0: 齐先生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1: 美惠子小姐的事儿，齐某赶不上心。
0: 你那儿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明白，做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怕伤了我的弟兄。
0: 这个我自有安排，不过也不能让人感觉是在演戏。这样吧，如果伤了你的人，我负责给您加倍赔偿。
1: 好说好说。
0: 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要亲自出马。
1: 那是，到时一定晓了。
2: 格尔先生想见你。
0: 好，知道了。齐队长，我有事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2: 好的，请。
3: 谢谢大家的门票。
2: 两位请啊。好，
0: 嗨，格尔上校。
4: 哦，你好。
0: 你不俊气跳上一曲吗？
4: 我的舞跳得很糟糕，酒井小姐。
0: 是吗？
4: 酒井小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0: 为什么？戈尔上校，你这次来，对上海的印象如何？
4: 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巴黎。
0: 巴黎，哦，不堪一击的法兰西，为什么你们的元首把停战协议放在冈比涅废弃的车厢里签署？此举真可谓是别出心裁呀。
4: 这是元首对上一次大战的报复。
0: 好吧，明天我设宴为你饯行。
4: 等不到明天了，上级刚刚给我发来了电报，要求尽快把托马斯押送回柏林。我打算今晚就走。
0: 今晚？可是你们不是说好了三天之后吗？
4: 可是小姐，这是命令，飞机将在三小时后起飞。
0: 哦，你们这么急啊？不就是一个二级钳工吗？
4: 希望你们能大力的协助。
0: 好吧，我立刻向松本司令官报告。
4: 好，
0: 我们待会儿见。
4: 谢谢，谢谢。
0: 再见。
4: 再见。
1: 屁差事！这小娘们儿想让我帮她去抢人。哦，
0: 嗯，不能再跳了，你们赶快回去做准备。
1: 哦，今晚？
0: 今晚12点，我的货就要送往机场了。
5: 看来酒井已经上钩了，他今天晚上约见齐冠兄。
6: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酒井是要约齐冠兄在百乐门跳舞？
5: 是冯先生那边告诉我的。
6: 哼，这冯先生还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从来不跟我们见面，可是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又能伸出援手。
7: 日本人又想得到托马斯，又怕事情万一败露造成他们朋友之间的误会，所以呢请76号出面是最

0: 最好不过了。如果这种判断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76号在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去做这件事了？哎，
1: 他们不会选择在医院下手吧？这不可能，日本人就怕这事和自己有瓜葛，躲还来不及呢。
0: 可是凭我们几个人，根本就盯不住76号嘛。
1: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冯先生自有安排。老冯啊，你该歇一歇了。
2: 我这就完。好。
3: 歇会儿，来，辛苦一天了，你也休息一下。
2: 这个夏天你可瘦多了。玉玲啊，等天转凉了，我们去山里走走。
3: 我倒是想去呀，就怕你抽不开身呢。
2: 要不是建平他们这件事啊，现在倒也还不忙啊。
4: 那这事儿有眉目了吗？出了点意外，现在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2: 而我们要制止他们。
3: 卖粽子喽！
4: 火腿粽子，绿豆稀饭，火腿粽子，
3: 火腿粽子。
4: 哎，
3: 给我来碗绿豆稀饭，两个火腿粽子。
4: 哎，好嘞。

0: 老冯。
1: 今晚12点发货，空运。
0: 喂，哪位？
1: 我是老冯，买家要提前提货了。
0: 什么时间走？
1: 今晚12点。
0: 怎么走？
1: 打算空运。
0: 知道了。
2: 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
3: 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
4: 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
5: 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
0: 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而76号极有可能是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
3: 这倒是个机会啊。
4: 机会？
3: 这可不是一般的机会，简直就是上帝在帮我们，天赐良机啊。
4: 我说博士，你这云里雾里的我不明白。
5: 你别打岔行吗？
0: 还是我来替他说吧。日本人既然和76号已经咬好了口，要在德国人面前演这出戏，让我们的格尔上校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托马斯哈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抢走，妙就妙在这个身份不明上。
2: 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对吗？
3: 今天是农历5月21，农谚说得好，21

0: 二里月从半夜起，只要我们提前下手，在一场连月光都没有的混战中，恐怕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76号了。
1: 明白了吗，从前的何副官？

0: 出发了吗？
1: 当然可以。
0: 那通往机场的路上，
1: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戈尔上校，我就不远送您了。
0: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将在巴黎恭候您。
1: 好，祝您一路顺风。

0: 会跑了，怎么样？这下知道盖世太保的厉害了吧？
1: 来了，准备行动。

0: 走。
1: 出てこい。

0: 队长，来吃点夜宵吧。
1: 他娘的，瞎折腾了一晚上，把我的好事也搅黄了。本来我是要上小翠仙那儿去的。
0: 哎，队长，要不我跟小翠仙联系联系，上他那儿舒服舒服。
1: 这都几点了，去个鸟啊。去看看外面怎么了。
0: 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

0: 哟，酒井科长，您来了。
1: 齐冠雄在吗？
0: 队长在呢，在吃夜宵呢。
2: 哦，科长。
1: 齐队长。
2: 您来了。
1: 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2: 哦，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
1: 人呢？我要的人呢？
2: 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
1: 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
2: 科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
1: 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
2: 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1: 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2: 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
1: 还在耍我是吧？
2: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管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2: 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整，用爱拉住他。
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
1: 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
0: 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
1: 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
0: 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
1: 我相信。
0: 好，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嗯，
1: 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
2: 我也是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
1: 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止步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
0: 核武器？
1: 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上，如果成功，人类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所以我想请你们把我送到重庆，再通过他们把我送到美国。
0: 托马斯先生，我们会满足您的愿望的。
3: 托马斯，我给你带了老朋友。
4: 托马斯，
1: 玛尔达。哦，玛尔达。
4: 哦，托马斯。
1: 玛尔达，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4: 哦，你知道吗，托马斯，我可真担心你呀。
1: 我很想念你。
5: 哎，太棒了，太棒了！哎，
6: 到了。
7: 他皮鞋啊！他皮鞋啊！他皮鞋啊！先生，他皮鞋吗？
8: 江上那艘大商船了。那是美国的商船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
9: 今天晚上？
8: 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
9: 安全吗？
8: 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人对他们的船不敢怎么样。
9: 好了，
8: 好了，
9: 走。让托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
10: 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吴淞口的美国军舰“芬尼号”吗？
9: 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
10: 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帆内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
9: 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
0: 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

0: 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七十六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一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
1: 这好吧。
0: 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夫接触一下。
2: 好。
1: 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
2: 行。
1: 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
2: 啊。
3: 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又是老对手，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这次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4: 嗯。
3: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快把托马斯送出上海的。要密切监视机场、码头、车站以及每个路卡，听明白了吗？
5: 好。

0: 要特别注意与这张画像相似的人。记住，这回我要的人绝不能死，一定让他活着回来见我。
1: 开恩大夫，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
1: 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
2: 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一小时赶到。啊，
1: 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
2: 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

0: Thomas, look.
1: 不错吧？
2: 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
3: 好。
2: 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
3: 嗯，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
2: 嗯，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0: 嗯。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
1: 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0: 来。
1: 好了。
0: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啊？
1: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哎，那天没事了，给我拍两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
1: 你别臭美了。
0: 哎，给我们俩拍一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一张。好 ，OK。
2: 准备的怎么样？
0: 已经好了。
1: 好了，
2: 那我们动身吧。
0: 好。
2: 托马斯，
4: 谢谢你。
2: 我们走吧。
4: 好吧，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0: 们怎么还不出来？磨蹭什么呢？
1: 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
0: 是啊，刚才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呢。

0: 何洁吗？
1: 是我，可以出发了。
2: 啊，明白。欧阳，
1: 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好，
3: 来了。
1: 云飞，何洁来电话了，可以出发了。
3: 欧阳，我送托马斯去码头吧。
1: 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托马斯的追捕，你的面孔不太安全，还是让智博送吧。托马斯，目标不宜过大，我们就不送你去码头了。到了武汉，我们会有朋友去接你来。
2: 谢谢，请吧。
1: 好，
3: 走。

0: 保重。
1: 再见。谢谢你。妈，不要忘记我最后的请求。
2: Don't worry.

0: 以轻松一下了。嗯，
1: 云飞。
2: 啊？
1: 怎么了？
2: 没怎么。
1: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
2: 没有，就是托马斯一走，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1: 刚才托马斯把你叫到房间里说了些什么？
2: 他就是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
1: 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
2: 你要吗？
1: 嗯，

0: 托马斯，这是凯恩大夫。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们快上船吧。
0: 好的。伯曼大夫，你先回去吧，在这等。

0: 我们这一辈子就这一根了，
1: 给我抽一口，心里有点发慌啊。
0: 等船离岸了，你就平静了。离九点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三分钟。

0: 回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商船吗？
1: 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
0: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0: 喂，智博。
1: 不要，出事了，托马斯让日本人给带走了。
0: 带到哪里了？
1: 他们好像不是去宪兵队，直接去了机场。
0: 什么？直奔机场？
1: 是啊。
2: 好，那我知道了。
0: 智博，我们在机场会合。
3: 什么直奔机场？
0: 托马斯被日本人带走了。

0: 格尔上校，这回我可是亲自把托马斯交到你的手上了，千万别再弄丢了。
1: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巴黎与你共进晚餐。
0: 太好了，我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
1: 是的。
0: 再见。
1: 再见，九九小姐。元首一定会向天皇陛下致谢的。

0: 怎么了，托马斯？
1: 妈，如果万一出事，
0: 你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你听我说，要是我再次落到戈尔他们手里，你就动手，立即把我打死。
0: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我绝不能为希特勒所用，可我也不是一条硬汉。如果回到柏林酷刑之下，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0: 托马斯，
1: 妈，帮帮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0: 我答应你。

0: 什么是托马斯最后的请求？
1: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2: 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3: 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出我们记忆的人。

0: 好，来，
1: 谢谢。
0: 欧阳啊，你好久没过来了。
1: 是啊，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2: 好，欧阳来了。
1: 哎，冯先生。
2: 哎，玉良
0: 啊，
2: 你出去一下，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家。
0: 我知道该怎么说，这还用你教？
2: 来，欧阳，
1: 嗯，
2: 坐吧。
1: 好。
2: 最近一个时期啊，敌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锁加强了，同时又配合伪军大搞清乡，弄得是民不聊生。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呢、啊。你知道，这支队伍是由我们江南红军的游击队改编的，但自两年前成立以来就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像样的援助，几乎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组织上让我们想办法从上海筹集一些物资运过去。
1: 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2: 你等一下。你看，最要紧的是药品。眼下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至，部队在深山里过着缺医少药的生活，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呢？
1: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等有了结果我再给您回话。
2: 好的，我等你的消息。
1: 好的。
3: 老板，老板，货装好了，
4: 可以开船了。
3: 可以。
5: 老大，起锚了。
3: 起锚。
5: 好的，掌柜的。
4: 冯先生让我送你们出乌松口，过了乌松口，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3: 好。

0: 这是什么？
1: 你难道不认字？
2: 走走，等等，快走！
1: 这船是我花钱雇的，与他们没有关系。走。

0: 这些都是必备的药品，但是不是给国民党军队送去的，因为他们不缺。很显然，买药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在华东区的头号敌人。
1: 就请赵总。
0: 什么？混蛋！我要的是口供，不是尸体。下去。
1: 嗨。
0: 那个买药的人死了，线索也就断了。

0: 这个人从皖南来到上海，如果没有人接应他的话，是弄不到这些药的。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谁在帮他。
1: 意思我已经说了，大家看看怎么做合适。这些货，冯先生要的很急吗？是的，天气转寒了，江南那边又是阴雨连绵。问题是，我们从哪儿弄到这批货？这是其一。再有，就算我们弄到这批货，又怎么运出去呢？路途那么远，一路上都是关卡，
2: 难度肯定是有的，不然找我们干嘛？
3: 一步一步来吧。
4: 先得打听到通过什么渠道弄到这批货。上海这边呢，货不缺，但控制的非常严。哎，
1: 云飞，你怎么不吭气啊？
5: 哦，一说起药啊，我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
4: 是我从日本回来，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好像姓肖，对，肖逸轩，是专门做药品生意的，
1: 而且生意做的还不小。
4: 你认识他？
1: 提起这个肖老板。
4: 上海滩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王先生，回家。老板，哎，有黄连素吗？
6: 有啊，
4: 给我来10盒。
6: 啊，这不行啊！
4: 我花钱买药，还要收限制吗？哎呀，
6: 先生，你大概不怎么自己买药吧？
4: 怎么个意思啊？哎呀，上海的每一家药行药店都有规定，任何药得按医生的处方下，不能批量出售。任何批量买药的人必须要有证明，还得登记。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6: 宪兵队。
4: 那你给我拿一盒吧。
6: 一盒也不行，我说过了，得看大夫的处方啊。
7: 老板，回来了。
4: 肖老板，怎么不认识我了吗？先生去哪儿？上海，《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8: 哦，认识认识，老朋友。哎，
4: 在你这儿买盒药可太难了。
8: 上楼，请上楼。 请，请，请，来，请。请。来，请坐。谢谢。上茶。哎，哎呀，这火车上的一面，我至今呀还是记忆犹新呢。小老弟，你那次。 可是把我吓坏了，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东西放进了我的皮箱，请用茶。好，哎哎，其实当初那件事情也是事出有因，我实在是迫不得已。今天就算是登门谢罪，虽然晚了点儿。哎，不敢当，不敢当。看得出来。 你不是等闲之辈啊，请用茶。肖老板，最近买卖不错吧？哎，这年头能好到哪儿去啊？也就混口饭吃。肖老弟，你今天来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既然肖老板这么说。 我就开门见山了。啊，好。肖老板，我是想请你帮我买这些药。啊，这些药基本上都能替你找到。要多少？
4: 多多益善。
8: 有宪兵队的条子吗？
4: 肖老板，我要是有条子，我还能来麻烦你吗？

0: 这可就不好办了，日本人对药品限制的是越来越紧，像这么大一宗买卖，要是背着他们做，那麻烦可就大了。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火车上跟你说的一句话：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
2: 小老弟，你可知道眼下？
1: 不是我不想帮忙啊！接完电话再说吧。啊，那你稍等啊。喂，谁啊？哦，齐队长。是。
0: 今晚不行啊，明晚吧。怎么？有客人是吧？
3: 不不不不，是公示局张局长的太太生日宴会，我无法脱身呐。那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小叙一下，你看。
0: 哎呀，真是对不住啊，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笑>
3: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好，那我一定准时赴约，啊！好。哎呀，抱歉，抱歉啊！抱歉，抱歉啊！
4: 肖老板，既然这么忙，今天我就不打扰了。
0: 啊，
4: 不过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希望你把它烂在肚子里。
0: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4: 肖老板，这件事情如果真那么难办的话。
0: 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你。
5: 好的，好的，那我送送你。留步。
4: 走好，走好啊！这家伙该不会是四爷的人吧？
5: 云飞，
4: 啊，
5: 见到姓肖的了吗？<笑>
4: 见了，也谈了。
5: 他怎么说？这家伙有点怕我，不敢当面拒绝，算是勉强接下了这单生意吧。我们要的可不是勉强啊。这个我知道，不过什么？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谁？
4: 齐冠雄，他们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哎，这个齐冠雄今天晚上要请萧逸轩吃饭，
5: 有点意思啊。
4: 上海滩屈指可数的人，居然给一个药店的老板这么大的面子。这件事妙就妙在这儿了。哎，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凑凑热闹？
6: 我还是先让冯先生打听一下吧。哎，欧阳，你老说这冯先生，冯先生的，他可算是神通广大。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等鬼子赶走的时候。
7: 哼！队长，肖老板回来了。
0: 肖老板，请。队长，肖老板回来了。哎呀，齐队长，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明晚红印楼见吗？<笑>
3: 没有关系，肖老板。
0: 好，阿强，你先下去。
7: 是。
0: 请。
7: 好，请。
8: 哎，顺子啊，怎么样？站了一天，挺累吧？
9: 哎，不累。
8: 来，买两根烟去。
9: 行。阿强，最近发财了？
8: 哪里？
9: 出手这么大方。
8: 昨天晚上搓麻将，连胡三把。
9: 哎呦，那你可得多犒劳犒劳兄弟们。
8: 嗯，快去吧。
9: 啊，好。

0: 什么事啊？
1: 肖老板，是这样，有一笔很紧俏的买卖，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0: 究竟什么买卖这么紧俏？齐队长，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儿啊？
1: 哦，这个是我表哥从广州给我寄来的，您看看。
0: 哎呦，这可都是些紧俏的好药啊！
1: 是笔好买卖，不知道肖老板是否感兴趣？
0: 哎呀，这么紧俏的货，恐怕……
1: 哦，日本人那边呢，由我来对付，你就不用担心了。
0: 那在什么地方提货呀？
1: 哦，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信上可写着要用黄金提货。
0: 好说，好说。
2: 按照这个马上发出去。
3: 从冯先生那边得到的情报，基本上证实了齐冠雄和萧逸轩是在走私药品。
4: 这倒是个把柄啊，你说呢？
5: 齐冠雄的手里有货源，还有宪兵队这条关系，再利用萧逸轩同济药行的名号和钱，很不错的合作伙伴啊。
3: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既然齐冠雄插手了这桩买卖，那我们就麻烦他把咱们的买卖也给烧上。高寒，从明天开始监听同济药行的电话，
6: 要在药行内部装一个窃听器。
4: 这好办，交给我了。
6: 我们需要在附近监听，不然功率不够，要在附近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地方。
3: 那我们就在附近租上一间房子。
7: 这个哈，
3: 云飞
7: 啊，
3: 对萧逸轩那边还要保持适当的压力，我们要时刻监视他的行动。你看啊，
7: 嗯，
8: 好心情啊，来回家，回家。
9: 我不是说过了吗？一定要有宪兵队的条子，我才能给你发货，否则的话很难办呐。还有啊，喂，喂。喂，喂，喂，喂！阿根啊，阿根呐，哎，你快到电话局去一趟，让他们来人看看，这电话怎么说不通就不通了？刚刚还是好好的，哦，快去呀！
10: 啊，我马上去。
0: 哎呀。

0: 阿根啊，哎，你到电话局去了没有？去了，人家说马上来。
1: 马上来？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电话坏了，我像聋子一样，这声音怎么做呀？
2: 那我马上再去一趟。
0: 哎，
2: 怎么了？这是这么不小心？起来。

0: 没事没事。
1: 哎呦，小老板。
0: 哎呦，是马先生啊。
1: 哎呀，没事吧你？起来。哎呀，怎么了你这是乱七八糟的？
2: 这一上午电话就是不通。
1: 哼，我说呢，阿甘，没事吧？
0: 没事。
1: 阿甘，阿甘，回来。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老是没人接的样子，我以为啊你是诚心不接呢。
2: 怎么会呢？请上楼，请上楼，来来，请。阿甘啊，碧螺春。
0: 哎，好。
2: 这没个电话可真不方便。
1: 是啊，
2: 请进，请进。啊，请坐，啊，坐。
1: 哎呀，肖老板，那事儿怎么样了？
0: 哦，茶来了，
2: 请用茶。
1: 谢谢。嗯，上等的碧螺春，就是叶子沉了点儿。肖老板，这季节可不等人呐，您说呢？
2: 对对对，眼下这季节要办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啊。
1: 肖老板过谦了吧，在这上海滩您肖老板也算是一号人物，这点事儿不难吧？
2: 马先生谈何容易啊，这么大一宗买卖要在上海做，你说能瞒得过日本人的眼睛吗？
1: 你先找货，别的你不用管，而且我们也不会对外说，这是同济药行的货，钱嘛你放心，不然的话我们先付给你定钱，按市价，一个子儿我都不会少你的。
2: 好，这些都好说都好说。要得急吗？
1: 很急。
2: 好吧，我先探探路子。
1: 那我等你回话。
3: 修电话了，
4: 哎，阿根，修电话的来了，
0: 啊，来了来了，
3: 你电话坏了，
0: 是是是，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们老板可抽我屁股了。
3: 电话呢？
0: 在楼上。

0: 在流行 City Walk， 在郑州，它的意思就是悠。
1: 没事了，你就出去游游。
0: 金秋的风里裹着甜柿的凉意，我们让偶遇做向导。第一站，油画厂创意园。是郑州的老工厂，上世纪80年代郑州家庭用的肥皂都来自这里。如今当再利用成为时尚，油画厂的工业风给城市增添了迷幻的气质。来这儿不用非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拍照喝茶或者伞下听雨偷个闲。下一站平等街。平等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平等着对待着每一天。今天它就下雨了。穿过这条小路，我们用5分钟就从现代走进了历史。一头是现代的车水马龙，另一头是古郑州的历史城墙。这条街衔接了城市的古与今。听闻坐落在这里的孙氏梨园曾种有300多棵梨树，就连慈禧太后悠到这儿也会摘一颗甜梨尝尝鲜。商城遗址的老城墙3600年如一日的跟每一天说你好。悠在家门口的慢时光，就是用0.5倍速播放的假期生活。
2: 汪国真的诗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可回家的小路却总被我们忽略了。

0: 侄子张嘉译、宋佳、程玉、咏梅。
1: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0: 够忙的。
1: 你。你怎么来了？
0: 别摁了，电线我已经给剪了。
1: 你是不是想要？哎，这好商量。
0: 把保险柜关上，我对你的金条不感兴趣，你还是留着跟齐冠雄做大买卖吧。啊，
1: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0: 没这两下子，敢这么晚了来打扰肖老板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很简单，我要你把我的货备齐，然后让齐冠雄帮我运出上海。
1: 好吧，我遵命就是了。可齐冠雄那边……
0: 这你不用管，只要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和齐冠雄见面，在哪儿见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肖老板，我这次来呢，本不想为难你，可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啊。这么着，要不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就用这个把你挂在这个屋子里。
1: 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说到时候就通知我。
0: 好，我相信你，什么时候他通知你就给我打电话。肖老板啊，我能来的第一次就能来的第二次，但绝对没有第三次。
1: 我知道。
0: 再见。
2: 肖老板。
3: 齐队长。来，请坐。
2: 今儿个气色不错嘛。
3: 真的是。喝茶。
2: 肖老板，咱们先把这个合同签了，再喝这个发财酒。
3: 哎，好。齐队长，啊，我已经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请您过目。
2: 啊，别这么客气，
3: 国母，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这钱还没挣到手呢，你怎么就激动了？
3: 激动，我是激动了。齐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肖老板，客气。我要是不履行这个合同，你还能告我吗？
3: 齐队长，您就说了算吧。
2: 哎呀，做生意嘛，得守规矩。
0: 那就托你齐队长吉言了。

0: 他快吗？
1: 那把枪上的消音器是德国造的，就算把你的脑袋打烂了，你外边的兄弟也听不见。
2: 你们想干什么？我就是想给齐老板照张相片。<笑>你觉得我能招吗？我觉得你能。站起来。
0: 哎，别，二位，有话好说，何必抄家伙呢？啊！把合同拿好，拿高点。
3: Ha ha ha.

0: 二少，干什么呢？
1: 给你们家老爷送菜的。
0: 上去吧。队长，出什么事了？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回去。是。

0: 齐队长，开始啊，不然茶都凉了。
1: 齐队长，我看就依这位先生吧，他们也是顺便办点货而已，钱照给呀。啊，
0: 嗯，还是肖老板有见识啊。
2: 你们是谁呀？到底想干什么？
0: 跟你一样，我们从肖老板那儿进了点货，就是麻烦齐队长的船帮着送一下。
2: 送哪儿啊？
0: 江南，不远吧？
2: 不远，但是江面上跑的都是日本人的巡逻艇，就光吴淞口这一关你也过不去。
0: 要是有宪兵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也过不去吗？
2: 但是我办不到。什么意思？
0: 我给宪兵司令部的松本打个电话，让他来看看这份合同。
1: 哎，别，哎，别站，别，哎呀，齐队长，您就答应这位老板吧。事到如今，一只羊是轰，啊，两只羊也是轰啊。
2: 好，我答应。
0: 好，有劳了齐队长，我等肖老板的消息。哦，对了，刚才的照片拍得不错，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齐队长，他们，阿强，阿强。

0: 别让他乱叫，给我宰了。
1: 哦，
2: 队长这几天怎么了？火气这么大，平时不是挺喜欢这条狗的吗？
1: 谁知道这年头谁都有烦心的事儿，你说对
2: 是啊。
3: 请问你们齐队长在吗？
1: 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
1: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3: 哼，没你们齐队长的吩咐，这东西是不能随便看的。
0: 阿强，
1: 进去吧。

0: 齐队长，东西我带来了，好用吗？绝对好用，不过您得小心点儿。齐队长，您抽烟？我不抽这个，拿出来，教教我。
1: 只要您用烟头点燃这个，别的就不用管了。倒很简单，放着吧。
2: 队长，什么事儿？那只狗不听使唤，您看是不是换一只啊？
1: 我不是让你宰了吗？好，我知道了。拿去吧。谢了，
0: 齐队长，那我先走了。
1: 哎。 这个事儿，只有我和你知道，明白吗？
2: 齐队长尽管放心，干我们这行的，这可是老辈子就传下来的规矩。告辞。

0: 喂，谁啊？
1: 喂，肖老板吗？
0: 齐队长。啊，齐队长，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1: 你告诉那些朋友，兄弟我把药给他们送过去。
0: 好好，知道了。
2: 怎么样了？
3: 齐冠雄已经答应了。
2: 什么时候？
3: 明天上午。
2: 怎么这么痛快？
3: 你瞧你这人啊，他不答应吧，你干着急；他答应了吧，你心里边又不踏实。
2: 我是不踏实，这里边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3: 齐冠雄亲自给肖逸轩打的电话，说他明天上午到苏州码头。
2: 上去跟他们谈谈。这是苏州河码头，船的位置就在这里。明天一早，河间高寒就赶到这里。河间，你化妆成民工。
4: 我怎么又是民工？
3: 哎，别打岔啊！
2: 河间，你装扮成民工主要是为了监督齐冠雄。如果这个家伙临时反水，你就把他杀了，然后跳水脱身。
4: 行。
2: 高寒，你就把车停在这里，带上照相机，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地方。
5: 嗯，明白。
2: 我们三个呢，就赶到吴淞口，一定要看着这条船顺利的开出。
6: 不要，齐冠雄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啊？
2: 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破绽吗？
6: 我也说不好，只是直觉上觉得这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是吧？
3: 不管怎么样，他的把柄在咱们手里。这小子再滑头，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走私药品，如果让日本人给逮着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2: 他齐冠雄是个什么货色，明天就清楚了。
7: 来来来，小心点，放这放这。哎，对，放这放这。来来来，过来，来跟上跟上啊！后面快一点啊，不要碰上水。哎，

0: 哎，别碰上水，小心一点！来，马这儿，哎，哦，好嘞，来，哎，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老板，
0: 利索一点啊！
1: 好嘞。
0: 上去把棉纱扛过来，
1: 好，快扛棉纱去。哎呀，我先上去了。

0: 小心一点啊。
1: 哦，好，
0: 哎，放这儿。哎，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放这儿。
0: 哎，知道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秦队长，
1: 船我已经检查过了，都是棉纱，很安全。
0: 特别通行证呢？

0: 它拿好了，前面的口子还得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你就跳江了。
1: 还怎么会呢？前面的路是您齐队长一手安排的，除了吴淞口，路就好走了。
0: 我是说万一，
1: 是是是，
0: 照我说的去做了。
1: 好，
0: 那就一路顺风。
1: 哎，谢谢谢谢。

0: 习惯云保驾，怕什么？走，跟他们会合。
1: 啊，真他妈窝囊！齐队长，您别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咱这买卖还是做成了。只要这笔做成了，那下一笔
2: 什么？我还下一回？啊，就他妈这一回，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说我齐某是好欺负的吗？
3: 星垂平野阔，风正一帆悬，好风景啊。哼，
4: 别说这件事干成了，我还真有点成就感。
3: 哎，那边有人接应吧？
5: 冯先生已经安排了。
3: 哎，
4: 这回啊，咱们对四爷也算有个交代了。嗯，
5: 日军的行动艇已经盯上了，你看，
4: 给我。

0: 见风向变了吗？把帆降下来，降下来，啊、快快！哎，
1: 这风向好像变了。
2: 是变了，但已经出了吴淞口。
1: 哼，别说，这通行证啊，还真是管用。

0: 不是齐冠雄比通行证管用。那是咱们的船吗？
1: 你看看

0: 着火了！哎，啊，快救火呀！快救火！
1: 怎么办？想办法呀！

0: 驱动。
1: 大姐，我们不能看着就这么烧了吧？
0: 回去。

0: 你就不能不抽了？
1: 行，妹妹，不抽就不抽。那咱们总不能就这么傻坐着吧？
0: 看这一拳药就这么烧了，我们去束手无策。我真觉得对不起我爸，他整天在华侨州盲目捐。
1: 想开点吧，妹妹啊。
2: 怎么想开点啊？这么大的事儿，眼看就干成了，眼看着又功亏一篑。我是累了，博士。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也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齐冠雄这小子搞的鬼。
0: 那就杀了他。
2: 好啊，你带着何坚去。
1: 哎，云飞，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还是得理智点，说不定真是一场意外呢。你想想，齐冠雄那小子的把柄在咱们手里攥着，交易上谈好是货到付，他也未必能这么干。
3: 不是事故，是阴谋。我们被齐冠雄耍了。你们想想啊，对于齐冠雄这桩买卖没有一处不合适。第一，钱他得了，他是用黄金和萧宇轩结算的，所谓货到付款，那只是我们和萧老板之间的事儿。第二，他认为已经替我们办成了事儿，还亲自监工，所以无论是从约定上还是道义上，我们都不好找他麻烦的。因此他那份合同的底片我们就不会交给宪兵队。姓齐的自以为把一切都做干净了，可还是露了马脚。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亲自监工？按常理持有特别通行证就可以出入松口，他大可不必这样，又为什么偏偏选择棉纱做掩护品？
2: 因为棉纱是易燃品。
3: 又为什么偏偏是船驶出了吴淞口才烧？
4: 难不成他是做给我们看的，以表明他履行了承诺和信用？
3: 还有，据老张说，齐冠雄今天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嘴上叼着一支烟。
0: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当时宪兵队来检查，齐冠雄出来解围。确实叼了根烟，我当时还拍下来了。
3: 而这个人平时只吸鸦片，从来就不抽香烟，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

0: 这次我们可以安全回来了。
1: 玉冠雄真是枉费心机呀！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算。我明白了，今天刮的是西北风，燃烧的烟味很快就提醒了日本人，他们的巡逻艇就很快掉头回来了。
0: 对，他原以为船驶出了吴淞口就会出事故。
2: 船上的药品会借着棉纱的火势烧得干干净净，没想到日本人画蛇添足，给他帮了倒忙。
3: 何副官，你是怎么监督的呀？啊？
4: 我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儿了。
3: 是，如果你要发现了，能着起那么大的火来吗？
4: 玉冠雄这个混蛋！
0: 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活，老子现在就去把他杀了！
5: 不能杀他，非但不能杀，还不能惊动他。这台戏还得往下演，按照他的戏路子往下演。
6: 好在那些药并没有被烧完，让巡逻艇给拉回去了。我估计特高科最近又该忙了。科长，您请。
7: 他们本事不小，这么贵重的药品，他们居然也能弄到。
6: 这些人的本事的确不小。
7: 齐队长，哎，这条船可是在你的防区溜走的。是啊，是啊，是我的失职。但是我在想，出吴淞口这一关，必须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
5: 光一个失职，恐怕在松本司令官那里不好交代。
7: 是，我一定查出幕后的情况。
5: 要是查不出来呢？
8: 查不出来，我齐某甘愿受罚。但是还请科长在松本司令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如果你把案子破了，还需要我美言吗？
5: 那是那是，我一定竭尽全力。但是我在想，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8: 会不会是您的老对手？他们打算往哪儿运呢？一定是运给新四军的。
5: 齐队长。 你觉得呢？我觉得
8: 很有可能。
5: 船主抓到了吗？已经被打死了。混蛋！上回已经死了一个了。这个人的死让我们又断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听好了，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听见了吗？
7: 是。

0: 导火线。
1: 是导火索，船上怎么会有导火索呢？看来欧阳的判断是正确的。
2: 队长，这次我可赔大了。你那边我是拿金条提货，他们那边货到了才付款。
3: 他们不是给了你一些定金吗？
2: 哎呀，那是九牛一毛啊。哎，齐队长，这回你得想办法把那些货帮我弄回来，哪怕亏一点也得把它弄回来啊。
3: 哎，我说姓肖的，你他妈活腻歪了是吧？是钱重要啊，还是你命重要？我告诉你啊，宪兵队已经把那批货给劫了，特高课正在调查谁是货主，要是查出来，把你全家宰了都他妈是轻的。
2: 哎呀，你也不能光只想一头啊。齐队长，你想想，那批货是为谁办的？就算我认倒霉，可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
3: 呵呵，他们能怎么样？他们想怎么样？我齐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上船是我亲自送的，特别通行证也是我亲自搞。

0: 要说窝囊，我他妈最窝囊。你说一把火把船烧了得了，非得让日本人把火给灭了。我也不跟你啰嗦啊，我劝你最近几天你还是躲着点，我先走了。
1: 哎，你出了事都缩回去了，这买卖做的。干什么？
2: 齐老板，您这是去哪儿了？前面有一辆黑色的车，我们送你一程吧。
0: 我出去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吧。咱们去哪儿啊？
3: 齐队长这回可是旱涝保收，没什么损失啊。
0: 话不能这么说吧，我不也是白忙吗？
3: 不会吧，我怎么听说你跟肖老板是按黄金结算的？
0: 可是我一丁点黄金都没看见。
3: 少废话，到地方再说吧。
0: 你们可不能不守信用。
3: 到底是谁不守信用？坐好了，免得伤着你。
4: 放心吧，齐队长，我们要是不讲信用，还能跟你坐在一起吗？
0: 那是。

0: 你们找我来，不会是光在车里坐着吧？齐队长，你心虚了吧？我心虚什么呀？
1: 是吗？你以为把一切都做好了？
0: 那是，所以你们还得感谢我呢，是我亲自监工，亲自给你们弄的特别通行证，要不是这。
1: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齐队长，是这意思吧？是，要是顺风而下的话，你们的货早就到了。
0: 顺风而下？是啊，齐队长事先把什么都算计好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齐队长大概也没有想到，那天江面上的风向突然改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要是风向不改，那场大火烧起来势必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即使现在我们把你的合同副本交到宪兵队，那也照样是死无对证。可是老天不作美，风向改了，烟没往西北去吹，却吹向了东南，这才惊动了顺水而下的日本巡逻艇。于是他们就帮了你的倒忙。
0: 听您这意思。 好像这把火是我放的，太可笑了！别介意，齐队长，我们就是开个玩笑。来，抽颗烟。对不起，我不抽这个。可是那天您从货船上下来，嘴里可是叼着香烟的呀。哦，是吗？
2: 我怎么不记得了？还是先看看这个吧。想起来了吗？啊，拍的不错，留个纪念。齐队长，其实你事先都计算好了，按照货船正常的行驶速度，要用多少导火索？ 才能确保船出无损口以后能燃烧起来，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式。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学爆破出身的，也化验了那艘船燃烧的痕迹。你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硝酸甘油的微量炸药，这种炸药爆破的时候。

0: 但是足以引爆助燃剂。这是没有烧完的导火索。齐队长，你也留个纪念吧。
1: 就凭这些，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这个混蛋。
2: 齐冠雄，你放老实点，别看日本人现在在上海横行霸道，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赶出去的。
3: 这一点我明白。
1: 明白了还在裤裆里拉屎，
2: 那你就清醒点。我们知道那批药品并没有被烧毁，临时封存在码头的仓库里，对吧？
3: 对。
2: 那好，这道题既然你自己做错了，那我们就要求你彻底的把它改正过来。记住，彻底。
3: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
2: 三天之内，你把药品给我提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还有，这一次你要亲自押运。
3: 好。
2: 都怪我太大意了，没想到齐冠雄会耍这个花招。
3: 敌人是很狡猾呀。像齐冠雄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日本人就不会再轻易让我们得手，对此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一味地指望齐冠雄，得要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按照你的意图去行事。
2: 对，要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去行事。
3: 天气渐渐转凉了，队伍在山里很艰难呐，
2: 冯先生，我们会尽快行动的。
3: 这批药品还在码头，暂时封存在货运仓库里。
2: 货运仓库？
3: 对，敌人看管得很严，直接动手不可取。我看最好是让他动起来。
2: 动起来？
3: 对。在运输的过程中找机会。
2: 对，要让他动起来。
3: 码头这边有什么动静，我会及时的告诉你的。对齐冠雄，还得保持压力。
2: 我给了他三天时间，

0: 都他妈给我三天。
1: 齐哥，你在和谁说话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想到外面去找野神是不是？哼，反正今天我就不让你走，今天别想走，我就不让你走，你今天要陪我。哎

0: 这第一天算是过去了，还剩两天。齐冠雄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齐冠雄这小子，沾上毛比猴还精。
2: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山里在等着这些药救命呢。再说时间拖久了，破绽就会越来越多。啊！日本人一旦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再干，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哎，回来了。
3: 都还没歇着呢。
1: 这心。

0: 你七上八下的，怎么睡得着啊？
1: 高寒还在那边盯着。
2: 哦，何坚一会儿去换他。哎，冯先生怎么说？
1: 他说，让我们抓紧齐冠雄，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办。
3: 这话有道理。这次要是事先由我们来布置，让他听我们的调遣，结局恐怕就不会这么糟了。
1: 是啊，他还说那些药品暂时封存在码头的货运仓库里，日本人肯定是严加看管，即使是齐冠雄出面也很难把这些货弄出来，所以他建议我们在运输途中找机会。
3: 也就是说，应该想办法让仓库里的药品动一动。
1: 对，只要一动，在途中我们就可以提前设伏，就有机会截住他。
2: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肚子饿，你帮我看会儿，我去一趟厕所。
1: 好，去去去。
2: 齐队长这么晚把我约来，想必是有很重要的情况吧？
3: 是啊，科长。据我手下人打探，贩卖药品的那批人，就是经常跟您作对的人。
2: 消息可靠吗？
3: 非常可靠，要不然怎么这么晚了还惊动您阁下？
2: 这么说，这些人做起药品生意了？
3: 不，他们是给江南的新四军在购买药品。
2: 肯定吗？
3: 肯定。
2: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就不能再算是身份不明了。
3: 是啊，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想这回必须把他们除掉。
2: 哼，看来齐队长是雄心勃勃呀。
3: 科长，只要我们抓住他们，顺藤摸瓜，就可一举摧毁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地下组织。
2: 那你有什么高招啊？
3: 我想是这样，既然我们把药品扣住了，那我们就先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设下埋伏，等他们来拿，到时我们就一举歼灭。
2: 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不错的主意。事不宜迟，现在我马上回去布置转移药品。
3: 最好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2: 东郊的帝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怎么样？
3: 嗯，好，很好。
2: 好，那等我忙完之后，你就把消息散出去。不，你现在就把消息散出去。
3: 嗯，
2: 免得他们着急。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望眼欲穿吗？
3: 是是是，这个事儿我立即去办。
2: 齐队长，来，干杯。明天晚上12点码头见。
3: 好好好。

0: 喂，肖老板吗？
1: 啊，齐队长，我正等你电话呢。这第一天已经过去了。
2: 我知道，我不也正在想办法吗？我告诉你啊，仓库里那批货呢，晚上宪兵队要转移。
3: 啊？那可怎么办？
2: 所以你赶快告诉他们，能不能把这批货给截住，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咱们也算两清了。
3: 哎，好。两清了，这能清得了吗？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哎呀，我今天怎么这么不顺呢？
4: 老板，这么晚了就在店里休息吧。
3: 没事，坐车一会儿就到了。哦，对了，明天早晨要是有人找我，一定让他等我啊。
4: 行，我让他们等着您。
3: 别耽误了啊，
4: 我记着呢。

0: 线路不对，咱们自己选择的是十字路口，而齐冠雄让我们走的是丁字路口，这少了一条退路，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是吧？
1: 是啊，别又是一个圈套，要是轻易行事中了埋伏，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喂，
2: 欧阳吗？我是老冯。
1: 冯先生，
3: 情况紧急啊，我不得不直接给你打电话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码头上的那批货已经被人踢走了。
4: 那你们看，
1: 什么时候？
4: 这样，
3: 就在刚才。
1: 踢到哪儿了？
3: 就是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4: 所以呢？
1: 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3: 对，你马上去看看。
1: 好的，
4: 提前到，
1: 谢谢你，冯先生。
4: 好吧，好，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我们万无一失。
5: 好，
1: 好个齐冠雄啊，他想借鬼子的手除掉我们，不仅自个儿没事，还在鬼子那儿讨了个奖赏，这买卖合适啊？
6: 想算计我们，咱们先下手除了他。
1: 不忙，先留着他，还得指望他的特别通行证呢。明天我们去东郊外的那座医院看看。
7: 接球！哎，快传
8: 的
7: 传！
8: 真的真的真的！
7: 上篮了！
8: 那段子，
7: 来了吧？来来来，大家
8: 好，
7: 好，
8: 好，嗯，哎
7: 哎哎哎，好
8: 好，嗯，
1: 戒备森严呢。
0: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连出来都要检查。
9: 哎，要不然我借采访的名义过去看看。
1: 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敌人的警惕。地形图画下了吗？
9: 画好了。你看。
0: 嗯，按照这种设计布局，我觉得仓库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9: 没错，而且看这个地形，仓库旁边肯定住着一队哨兵。
1: 智博，你看，
0: 宪兵队的巡逻车，这是例行检查。
1: 那就说明他们每天都来。
0: 嗯，咱们学一回古人如何？嗯。
6: 看来没辙了，这事儿难了。
1: 别着急，凡事啊都是开头难。
9: 一二三。
6: 解决了。
0: 齐冠雄想让我们在这儿动手，然后把我们聚而歼之。这儿是个丁字路口，只要敌人事先把两边一堵，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10: 你的意思是我们走这条路线？
11: 对，这是一个丁字路口，两边都有我们的人在埋伏着，
10: 等那些人钻进口袋，我们就
11: 可以一网打尽了。
0: 但凡是

0: 这都有他的两面性，要是咱们没去呢，那着急的就该是他齐冠雄了，因为他既担心自己提供的情报会被特高课认为是假情报，更担心我们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他就完了。所以他要想高枕无忧，我料定他在没有等到我们之后，会很快的赶回同济药行找我们，进一步引我们上钩。
1: 你的方案很好，如果他们的人不钻进来呢？齐队长想过没有？
2: 他们不会不来。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他们不来呢？科长，您不会是怀疑我情报的准确性吧？
1: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对手太不一般了。是，这个我知道。
0: 如果他们不来的话，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那就好。不过，凡事还是要想复杂点。
2: 好。
3: 等到齐冠雄回过头来找我们的时候，好戏就真正开始了。
4: 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他了。这个方案能否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齐冠雄找到我们之前。
3: 在野战医院先得手，再让这位齐队长把我们护送出去。我有个问题。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鬼子发现野战医院的药品被我们弄走了，各个路口一封怎么办？这就要求我们把活干得漂亮。还有，千万不能过早的暴露，不要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就前功尽弃了。<笑>
4: 这事儿还挺悬。
3: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武器。何坚，你这头准备的怎么样？最后那一锤子可就看你的了。没问题。你还有其他安排吗？呵，还拿上劲儿了。从现在开始，大家休息，明天下午4点集合。何坚，过来一下。
4: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不是，我觉得没有问题。他们神神秘秘干什么呀？我哪知道啊！哎，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我又没问你，有你什么事儿？狗年耗子。<笑>那边的情况，老张他已经摸清了，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要不我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4: 哎，抓紧时间休息，千万别向高寒透露啊。
3: 嗯，打死也不说。<笑>

0: 来，给我下一个啊，真漂亮。
1: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哦，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青木一男。我太太呀非常喜欢这里的景色，我们就在这儿呢拍两张照片。
1: 前面是军事禁区，不能随便拍照。
0: 哦，前面就是军事禁区吗？
1: 对，

告诉你，你要敢动一动，我就打死你。走，快！

0: 去。
1: 这姿势不对啊，应该。
2: 喂，对了，哎，这是
1: 你叫什么？
3: 别让他上，
4: 船呢，船呢？
2: 拦住他，拦住他！
1: 你到底干什么的？
2: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5: 哨兵，
4: 放人啊！
5: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1: 好，
5: 等等，注意你的风机。刚才就知道傻笑，怎么不说话呀你？
3: 他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
5: 他说你长得漂亮。
3: 啊？嗨，早知道我下手轻点呢。
2: 好。哎，好了，好球。好了，快快快！
6: 哎。
7: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8: 你希望他们有动静啊？
2: 断他！
8: 别急，他们既然能顺利的进去，也能顺利的出来。
5: 抓紧时间，快点！
4: 哎，
2: 好啊！
4: 哎哎哎呦！
2: 接着，
4: 哎，传给你。这边传这边，
2: 这一边
4: 走步了。
2: 来，你看，来，喂，哦，
7: 大姐，你快看啊，他们出来了。
2: 哦。

0: 科长，
1: 怎么样？
0: 都准备好了。你看。
1: 嗯，很好。齐队长，你该上路了。
0: 是。
1: 祝你，不，祝我们马到成功。
0: 对对，马到成功。那我先走了。

0: 肖老板，哎，请坐，请坐。
1: 码头上风太大了，我怕着凉，所以啊，就到你肖老板这儿来讨杯热茶喝。
0: 好的，好的。哎，那药品的事儿，
1: 已经交给齐队长去办了。可他让我转告，让你们在路上去劫。哼，齐队长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过呢，他会到这儿来找我。啊？他来这儿？嗯，我在这儿等他。
2: 停下！停下！停下！怎么回事？

0: 弄错了吧？
1: 嗯，哎，错不了齐队长，我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2: 走，
1: 肖老板，我说嘛，齐队长一定是守信用的。

0: 正要找你们呢。
1: 有劳您了，齐队长。
0: 运送药品的车我已经派人截下来了，你们得赶紧动手啊。
1: 是得赶快动手，可我对这辆车更感兴趣。
2: 狗汉奸，想让鬼子包我们的饺子，走。
0: 这好像不是去码头的路吧？
3: 这回咱不走水路了。齐冠雄，今天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我立刻打碎你的脑袋。真的。
4: 大姐，咱们这是去码头吗？
1: 这回我有点晕船，所以我就选择了空中航线。
4: 啊，坐飞机？哦，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你不知道我晕机的吗？
1: 哎，你老说自己有恐高症，这次从国外回来兜了那么一大圈子，硬是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就……
2: 没事了。
1: 去，没事，等跳伞的时候让云飞好好照顾你。
4: 你还让我跳伞呢？完了完了，
1: 哎呀，
4: 完了完了，
1: 好了。
5: 长官，什么事？
3: 不认识吗？宪兵队的车要进机场例行检查。
5: 机场的防务一直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3: 我们是松本将军派来的，要提要犯。
5: 宪兵队的车进入机场也必须要特别通行证，

哎呀，齐队长是您啊！这是我们齐队长啊，放心放心啊。

0: 真自在呀！啊，哎，这是要往哪儿开呀？
1: 啊，南京。
0: 哎，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1: 这不太方便吧？我运的是食品罐头。
0: 哎，是东京的罐头吗？
2: 走。
3: 开车，赶快装货。
4: 好。没有发现拦截药品的人。
2: 那机关熊呢？
4: 他说他去想办法引那些人过来，让我们等候。
2: 难道机关熊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样？
4: 哎哎。

0: 出事儿了！
1: 喂，
2: 刚才接到陆战队野战医院的电话，我们所截获的东西又被他们提走了，他们还抢了宪兵队的巡逻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1: 什么？
2: 必须马上给我追回来！
1: 是，司令官。立刻封锁所有的交通关口，特别是机场、码头。发现那辆巡逻车，立即扣留。
2: 嗨，
3: 给我。
4: 欧阳，我已经好了，你们快点。
1: 好的，准备起飞。

0: 直播，你们快点，
1: 高寒撤。

0: 哎呦，哎，你刚才那枪不会打准点？如果你要打得准，我至于受这么大的罪吗？
1: 我在学校射击成绩一向很优秀的。
0: 是吗？又胡说，是最优秀的吗？啊？哎呦，
1: 有完没完？
0: 诚心是不是？
2: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我那洋媳妇对我呀，啊，也这样。
0: 听见了吗？你跟媳妇已经沾上边了啊！
3: 空投的地点快到了，大家准备吧。
0: 我看看。哎，亲爱的，我看你坐飞机也没什么事儿啊。哎
2: ！李飞，机不可失啊！这回你可得表现好点啊！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高寒，
4: 欧阳，叶将军要跟你讲话。
3: 哎，何坚。叶将军，请你们在指定的地点点燃三堆火光，我们黎明前赶到。
5: 自1938年11月以来，日军对长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企图打通南下广西、云南的大门，与缅甸的日军会合。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0: 哎呦，掌柜的，怎么起这么早啊？睡不着啊，出来看看月亮。这到上海还早着呢，你这一路上啊，也没少折腾，不如再去眯一会儿，等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1: 这到上海还有几个钟头啊？
0: 最少要6个钟头啊。
2: 再下去躺一会儿。好，
0: 掌柜的，你请。
1: 大哥，这个人是做什么买卖的？
0: 我也不晓得，一场上的船，说是上海那边的老母亲病了，着急赶回去吧。
1: 这家伙很有钱呢，你看他手里的那块金表。
0: 金表，铜的吧？
1: 是金的。侯亮堂啊，如果我们……
0: 嘿，这种坏事你可不能干。
1: 没事，大哥，他又不知道。
0: 哎呀，不行。
1: 行。 这件事啊，你就别管了啊！
0: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1: 哎呀，你别管了，你别管了。

0: 老总，得把家伙扔坏了，捡起来吧。
1: 不敢。
0: 捡起来啊！
1: 老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一时的糊涂啊。
0: 滚吧。

0: 妈的，都是你这个龟儿子出的馊主意，险些要了老子的命！你我哪知道他是个高人啊？
1: 高人，我要是高人，还能遭这一路罪吗？

0: 杜边军，一路辛苦了。
1: 宋本军，这次可就麻烦你了。
0: 哎，
1: 战事紧张，我就到上海来治病，真是不合时宜啊。
0: 啊，用中国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这次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啊，我们呢还可以尽兴的对弈，
1: 这大概是我此行唯一的愉快了。
0: 还有让你更愉快的事情呢。
2: 是吗？
0: 嗯，请。啊。

0: 到你了，到你了，哎，到你了。
1: 哦，还行啊，这招棋下的不错，大有长进，继续努力啊。
0: 真的，
1: 嗯，
0: 这自古就是名师出高徒，对吧？
1: 说你胖你就喘啊，这名师嘛还马马虎虎，高徒说得太早了吧。
0: 你小子就怕好了别人，小气鬼。
1: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围棋啊
0: 是一门国粹，是一门艺术，就算你把整条命都搁进去也不见得能入门，是这么说的吧？
1: 对啊，说的没错。
0: 你小子跟李志博一个口气。
1: 哎，这你就没劲了吧？刚才你是死拉活拽的让我陪你下棋，怎么着现在你就啰嗦什么啊？
0: 马云飞，你这人情我可担当不起啊，我可是饿着肚子陪你玩呢。
1: 你说什么？你陪我下棋？哎，你饿着肚子陪我下棋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是我饿着肚子陪你下棋，你现在给我做饭去。
0: 凭什么非得我做饭？我不做。
1: 我是你师父，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做饭去。
0: 我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1: 刚才谁说的呀？名师出高徒。
0: 那是书上说的，找书去。
1: 哎，你耍赖皮是不是？要不这样，我做饭你刷碗。
0: 碗我也不想刷。
1: 我说你小子棋下的臭，人品也臭，是不是？
0: 马云飞
1: 啊，
0: 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1: 我做饭去。哎，志博，你给评评理，刚才这小子是死活让我陪他下棋，是不是应该行这个拜师酒？
0: 博士，你可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
2: 哎，这规矩可没法改啊。
0: 那我宁愿将来摆酒，也不愿现在给他做饭。
1: 你小子太赖皮。
2: 哎，谁都不用做饭了，欧阳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有人请客。
1: 请客？谁请客？
2: 说去了就知道了。
1: 何健，把棋给我收了。
3: 长官，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一个世外桃源呐！
4: 是啊，结庐在人境。心远弟子偏，渡边君在这里安心的养病，长沙前线的炮火暂时就不要去想它了啊！请，
3: 长官。
5: 啊，
6: 来来来，各位，
7: 谢谢，
6: 请入座。
7: 老于，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吧？
6: 是啊是啊，久违了。
1: 老于，你这大老远的从重庆赶到上海，不是就为了请我们几个人吃顿饭吗？啊，
6: 其实呢也就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而已。这不过几天也就是1940年的中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几位

0: 家都不在上海，有的呢家还在海外，所以啊就想请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都是老朋友了啊，就不用来这套了，有什么事儿直说。
2: 老于，你有什么话就痛快地跟大家说吧。
0: 那好吧，本来我是想边喝茶边聊的，既然少校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谈事儿。我这次是从第九站去来到上海来会一个人，这是日军阿南维基十一军第五师团长渡边。
1: 你看看，
3: 第五师团不是在湘北鄂南吗？怎么换防到这一带了？
0: 啊，渡边是到上海来治病的。
4: 哎，这个渡边是什么时候到的？
0: 啊，今天。
4: 哼，你倒挺利索。
1: 老爷，你是想雇我们杀了他吧？
0: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事关长沙会战。

0: 沈村副官，去把我的旗具拿来，我要和松本司令官对弈一局。
1: 是。
2: 杜彦君，按马劳顿，你还是先休息吧。
0: 哎，啊，
2: 对我们来说，对弈就是最好的休息。<笑>
0: 你还是老样子。
2: 事关长沙会战。
0: 长沙会战？
3: 据我们的情报，日军正在秘密准备第二次的长沙会战。说起长沙，就让我想起两年前的一场长沙大火，战事未开，守军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夜之间就毁了一座历史名城和几万条性命。哼，事后居然还说是什么焦土政策。
4: 老蒋的思维简直莫名其妙，焦土政策，这不是和那年扒开黄河花园口的洪水政策是同出一辙吗？伤害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为代价，抵抗日军的侵略，简直荒谬。
1: 宋本君，你给我配的这位副官，可是管得我喘不过气来呀！哦，
4: 石团长，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多指教。
1: 此村。
5: 此番随渡边将军回上海，有什么感触啊？上海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
6: 三村，你去拿旗具吧。
7: 是。
5: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我们说说眼前吧。据老于他们那边得到的情报，渡边这次来上海治病，随身会带着一份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草案，虽然还在修订之中。
6: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弄到手，对于第九战区的作战是有极大益处的。
2: 那当然，知己知彼多好。可问题是，这事儿一听就难，心里没谱。
1: 老于啊，
2: 要这么说，这酒我真的不敢往下再喝了。宋本君。 战争进行了4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在华北，我们的对手是八路军；在长江三角洲，又有新四军。而我呢，这两年主要的对手是国民党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队伍，那里有像罗卓英这样的骁将。唉，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
1: 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是啊，长沙是一块硬骨头，我们已经啃了一次了，结果没有吃到肉，还磕掉了牙齿。
2: 宋本君，说实话，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了。 昆仑关一战，让我看到了中国军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担心这样下去，局势不容乐观呢。

0: 可阿南威吉司令官决心再次与长沙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所以我在上海不会待很久。我把几位作战参谋也都带来了，样兵艰辛，还得和他们一起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敲定。
1: 你还是安心养病吧。
2: 我知道这件事确实难度太大，不过有一个情况我应该告诉大家，昆仑关一战，日军无视国际法，公然使用了禁用的芥子神经毒气，而渡边的这份作战计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项是考虑使用细菌武器。
3: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0: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如果即将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为我的第五师团而不能再彻底取胜，那么我可能就该回东京上军事法庭了。
1: 渡边军，作为军人，我们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命的，不要想得太多。这次来上海，你就安心养病。
2: 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在东北有一个秘密的731部队，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
4: 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两边都想着，等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随时跟你联系。
2: 好吧，记住，渡边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看病。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森严，根本没办法下手。
3: 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一旦能接近，事情就有转机了。欧阳，想什么呢？
2: 我怎么觉得渡边身边这个人在哪里见过？
3: 哼，我看是你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吧。
1: 别犹豫了，干脆直接找老于把这活给退了。哼，
0: 人家老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想求咱帮这个忙。我是真不好意思。哼，欧阳，你说呢？
2: 人家是奔着你来的，我怎么说？
1: 哼，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就叫吃人家嘴短。
2: 还是再想想吧，我上去看看高寒。
4: 看了这么久，我的病情还是没有进展，心情不好啊。
5: 为了缓解你内心的压力，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4: 松本君，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你如此闪烁其词啊？
5: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2: 高寒，
6: 嗯，大姐
2: 怎么样？
6: 很奇怪，有一封明码的电报发往宪兵司令部的松本，不知道使用的是暗语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2: 明日乘205次列车到望街站，宫平太郎。宫平太郎，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0: 嫔妃，白一局如何啊？
1: 嗯，
0: 哎，你来不来啊？
1: 怎么这时候想起下棋来了？
0: 闲着也是闲着嘛。
1: 这回要是输了，怎么说？
2: 你想让开，我下。
1: 你跟他下？
2: 啊？
1: 你至少还得十年。
2: 又来了你。
0: 走。我琢磨这事儿啊，其实耀然心里还是挺想做成的。
1: 嗯，
0: 咱们要是有招把这事儿给做成了，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1: 其实我倒不在乎什么成就感，我就是觉得吧，这偷挺刺激的。
0: 嗨，
1: 你看我回来这么多年了，还一次都没偷过呢。不像人何副官，当年敢偷戴老板的金表做定情物。
2: 你小子挤得我呢。
1: 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看啊，国外那些个电影，这个偷是仅次于爱情和死亡的第三大不朽题材，你说的是不？啊，
2: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嘴一说就邪乎了。不过这棋下的倒不错，尤其这招，妙，非常的妙。
1: 你都看出这招棋下的妙来了？
2: 废话。
1: 行啊，大有长进啊。我跟你说啊，这琴棋书画都是雅致的活儿。哎，就凭你能看出这招棋的妙来，孺子可教。
0: 啊，对了，这几天啊，我查了点资料，这个松本和渡边啊，他们还是老朋友，一起在陆军部共过事。他们同属于东条派，而且他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这个手弹。渡边的棋艺略胜一筹。
1: 行啊，等找时间跟他们俩好好会会。
3: 云飞，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过这个人。
1: 宫平太郎。抵达上海，
2: 不会说又是你朋友吧？好像日本那边的事儿跟你都有关系。看我干嘛？
1: 起来。
3: 哎，你正经点。
1: 欧阳，我非常的正经，真的。我再好好看看啊！
2: 你小子有病啊！
1: 你给我站好了，
0: 云飞
1: 啊！
0: 你是不是有招了？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宫平太郎是日本围棋的八段高手。有一次我在晚宴上碰到过他，哎，我差点就把他当成河间了。
3: 什么？
2: 编你就编吧、
1: 哎！真的，不信咱们现在可以查资料。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孪生的。
3: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
1: 啊！
0: 既然这个宫平太郎是对弈的国手，而松本和渡边又都喜欢这手，现在这封电报又是发给松本的，用的是明码，这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宫平太郎是松本请来下棋的客人。
0: 准确地说，应该是松本为渡边和他自己请来的玩伴。
1: 志波，你分析得非常正确。欧阳，赶快让高寒再发一份电报。哎，就说宫平太郎因患重感冒扁桃体发炎需要手术，要推迟几天来上海，前天取消。
2: 马云飞，
1: 嗯，
2: 你小子可别打我的主意。
3: 你的意思是移花接木？
1: 聪明。交给我，宫平先生，您好。
4: 你认识我？
1: 是的，我有幸曾经在京都见过阁下。
4: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1: 我知道，宫平先生作为一名。

0: 围棋的国手，在中国是习惯说汉语的。
1: 是宋本军让你来的？
0: 是的，司令官今天去医院看渡边师团长。
1: 哦，原来是渡边来了。怪不得这么催着我尽快启程。好，我们走吧。
0: 好，请。

0: 阁下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第一次，不过以前在电影上多次看见过这个城市，很美。
0: 那您是从北平来？
1: 不，是从天津塘沽。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上上，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0: 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这愚蠢！
3: 悬崖博弈，
4: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3: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0: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场站之联，枢纽换新，地标上新，带你感受河南现代物流建设的强劲动能；乡办国旗，初心滚烫，郑州公交车长周海燕将爱国情怀根植岗位融入日常；从看山看水到深度体验山水河南，尽显金秋游趣。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建设现代化物流枢纽，集聚产业势能，赋能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天，记者带你实地探访郑州国际陆港、周口港两大物流地标。一辆新能源汽车从主机厂下线到铁路装车需要多久？答案是不到五分钟。我身后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总装车间，而通过一条小汽车快速通道，它可以直接与郑州国际陆港相连。汽车前脚刚下线，后脚就可以上火车。
2: 这些新能源汽车来自郑州国际陆港的邻居郑州比亚迪超级工厂，依托两大基地之间建成的专用短驳通道，配送员可直接将新车从厂区开进火车车厢，实现出厂及装车的无缝衔接，提高转运效率约40%的同时，降低转运成本约20%。
3: 从生产线下线之后呢，就直接开到我们铁路线，通过我们的 GSQ 龙车就直接发走了。像这辆的龙车，每天是发3到4列，每天单日发行的新能源的车子能够达到700到1000台。
2: 光有通道还不够，为了确保整车的运输效率，这里还专门对集装箱装卸线进行了升级，让厂站从兼用转向专用。
3: 我们把原来的这两束集装箱装卸线给它全部升级改造成了我们的整车线，今年升级改造完成，现在整车的发运已经超过了20万台。
2: 利用与车企毗邻而居的优势，郑州国际陆港西作业区还将周边的配套企业和供应商聚了起来，通过一次集货统一配送模式，让汽车零部件实现2小时内从仓库直达工厂。
4: 我们承担的不只是整车汽车的运输，更包括零部件的仓储和中转。目前我们30万平米的仓储物流已经投入使用，聚集在此的20多家零部件企业分拣仓储到生产线，形成一条高效的闭环。我们将协同

0: 国铁集团、中铁特护共同打造全国商品车及零配件的集散中心。
1: 目前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20000列，陆港年通行能力提升至5000列。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用一列列钢铁驼队推动物流通道向产业枢纽深度转变。
2: 这里是周口港中心作业区，我所在的这艘新能源船舶是专为平顶山到周口量身定制的区间巴士。过去这条航道没有开通的时候，货物只能挤公路，而现在这几艘区间巴士恰好补上了缺口。
3: 平顶山到周口这一段航道水浅，弯道多，传统的燃油船舶呢不适合这个航道。新能源船主要就是低能耗、绿色环保、高智能，相对传统的这个燃油船呢，能降低30%的成本。它满载吃水只有2.4米，非常适合这个航道。
1: 船舶采用纯电驱动，还搭载船载仿生视觉、多传感融合等先进技术，具备有人监督下的自主航行和远程驾控功能，
4: 可以显示它的航速以及它的水深啊、目的港、始发港这些信息。我们输入一个目的港，不用动手，它就会跟着这条线自主航行，我们在旁边监视就行了。
1: 为打通港口集疏运的最后一公里，周口中心港集疏运铁路专用线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火车可直接与港区联动，集装箱经龙门吊直接转运至码头，省去公路环节，运输效率进一步提升。
5: 主体工程的话已经完成，正线的一个钢轨的铺设，目前是完成了将近90%。
1: 今年上半年，周口港累计完成港区吞吐量2536万吨，占全省的89.2%；集装箱吞吐量57058标箱，占全省的60.4%。以周口港为关键节点，河南铁供水多式联运网络将越织越密。
6: 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国家2重重点项目，也是完善豫东南现代水网的核心水利工程。
7: 国庆假期，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攻坚克难，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节节突破。
8: 这里是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干区2号水桶和9号暗涵的连接处。在国庆假期呢，工人们依然坚守岗位，抢抓有利施工时机，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9: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计划完成1号舱和5号舱的混凝土浇筑任务，实现9号暗渠的全部贯通。
6: 近段时间，淮河沿线连续阴雨天气给工程外部施工造成一定影响。在长达300余公里的施工线路上，各施工单位合理安排作业面，重点做好基坑降排水、边坡防护工作，确保施工安全。在淮北干渠建设现场，隧洞附属工程、暗涵浇筑和渠系建筑物等多个工作面也在同步交叉推进。
10: 在加快推进隧洞还有暗渠内部施工的同时呢，做好了物料储备和现场基坑降排水工作，确保这个施工安全。结合进度计划，合理增加了机械设备和物资投入，确保完成3.88亿的全年度目标任务。
6: 随着全线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的接连取得突破，目前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整体进度持续提速。工程建成后，将形成覆盖信阳、驻马店2市4个县区的引输配灌一体化的现代水网，为沿线52.7万亩农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同时补充部分乡镇的生活供水，进一步筑牢豫东南区域粮食安全和城乡供水保障的水利基础。
11: 截至目前，出山电灌区工程年度投资完成8.6亿元，占这个年度投资计划的90.82%。我们组织开展了劳动竞赛活动，采取领导带班、管理人员在岗、班组轮班的模式，统筹安排现场施工、安全巡查、应急值守等工作，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7: 国旗熠熠，初心滚烫。郑州公交车长周海燕与车厢里的国旗相伴24载，将一腔爱国情怀根植岗位，融入朝夕。
6: 百万公里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是他交给乘客的平安答卷，也是他写给祖国的深情告白。
12: 我中间粘，
13: 稍微斜一点吧，
14: 这就不要绳子
13: 了，不用绳了，直接用
14: 直接
15: 粘。每年国庆前夕，郑州公交 B3 路车长周海燕都会把国旗挂满整个车厢，用满车中国红迎接国庆。
12: 让大家上车的时候都感觉到，哎，国庆节到了，上车我都感觉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就有一种动力，想把自己的事情干得更好。
15: 这份心潮澎湃不止停留在国庆期间。

0: 每天清晨，当城市还在沉睡，周海燕已经走进公交场站，开始发车前的检查。
1: 我是从上班到现在一直从事大班车长嘛，早上起得早，晚上回去的晚，两头不见太阳。
0: 工作至今，周海燕已经披星戴月了24年了。为了让乘客出行更舒心，周海燕想方设法提升服务水平。盛夏把煮好的绿豆水送到站台，入冬给冰凉的扶手缠上毛线套，一茬一茬的好事慢慢从他做的事变成了这条线路的共识。
1: 有一个小学生每次坐上我的车，他都会给我留一个言，他整整留了2张，还把日期也都写在本上，让我非常感动的。
2: 乘客有任何问题的话，海燕老师都非常耐心微笑的服务每一位乘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0: 凭着这份对工作的热情，对乘客的真心，担任车长这么多年，他给自己攒下了一个成绩。
1: 100万公里，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你要用心去做这个事情，我相信把所有的事情都会做得完美。
0: 如今周海燕劳模创新工作室就挂在场站里，带学员讲安全课，年轻车长遇到难题都爱来找他，一批又一批年轻的车长从他手里接过方向盘。
1: 我就希望通过我的一些事情呢，去影响到我身边的更多的年轻的同事，让他们用心来服务乘客，安全行车，保障乘客的一个安全出行。
3: 我是周海燕老师的徒弟，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累，就会问我的师傅，他告诉我抱怨没用，我们低下头把事情做好了，一切就顺了。
0: 周海燕在工作日记里写过一句话，10米车厢很小，但装得下人间冷暖，职业生涯有限，但奉献之路无尽。采访的最后我们问他，24年了，您的初心是什么？
1: 我的初心就是把乘客安安全全非常舒适的从 A 点到 B 点，把他们平平安安的送达目的地。
4: 11假期，河南各地依托山水人文资源，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
5: 推动旅游从观山赏水到沉浸式乐游转变，换新假日山水体验。
6: 我现在是在云台山的紫房湖，在这里呢，一场水下探险正在进行，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作为全国首家内陆湖潜水器项目，项目一推出便吸引众多游客踊跃参与。景区还同步推出一系列特色水上项目，让游客领略山水别样的趣味，
8: 非常的爽，简直犹如在天上仙境一般。
7: 水上玩法升级，山间体验同样丰富。这个假期，云台山依托自身资源，优化游览线路，增设多项游乐项目，让山水不止可赏，更可参与。
2: 在网上看有这个大妞所的视频，我就蛮心动的。
9: 推出了水上卡丁船、鲨鱼艇、高空飞拉达、大秋千以及瀑布阿古等一系列旅游新产品，让游客来到云台山能够常来常新，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7: 国庆假期，南阳栖霞县老界岭的奇峰竞秀、伏牛云海吸引大批游客登山观景。景区增加佤族风情演出、山地滑板车等文体旅游项目，提升游客参与度，丰富文旅融合玩法。
8: 不但可以欣赏到奇峰竞秀的风光和云海连绵景观，还能看到精彩的民族舞蹈和演出，体验一把别具民族风情的佤族竹竿舞。
7: 在信阳商城县大别山的西河景区，当地村民利用玉米、南瓜等秋收农作物，打造豫南乡土特色丰收场景，结合山林秋色设置网红打卡点，让田间地头的丰收成果变身乡村旅游特色景致。
10: 我来这之前，我除了知道它有温泉之外，有那么多的自然风光，大别山这边的自然风光，我觉得在整个河南来说都是数得上前列的。
7: 假期期间，新乡南太行景区巨型蛋糕分享让游客共庆佳节，机器人和卡通人偶巡游吸引孩子们争相打卡互动，夜幕降临，特色非遗表演引得掌声欢呼不断，
11: 非常的棒，特别厉害，跟其他的节目可能不太一样。
12: 它是起源于西晋，支持古代仪仗队表演用的，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7: 景区还推出智慧徒步线路，沿线安装高清摄像头和 5G 信号基站，并为徒步游客配备智慧登山杖和智慧手环，不仅能实时定位、紧急报警，靠近景点还能自动语音讲解，让游客玩得更安心。
13: 借助数字化科技手段，优化徒步游玩的体验，让零基础的游客也能安心地沉浸式感受太行山山水，把单纯的山水

0: 观光升级成为可深度体验、停留度假的户外项目。
1: 花鸟入浴，匠心守真。河南省劳动模范、高级工艺美术师刘晓波以刀为笔，将璞玉雕琢成玲珑美玉，
2: 更以坚守和创新为家乡的独山玉留下时代印记。
3: 一块石头经过雕琢会变成这样。这份惊艳的背后离不开一双与石头对话的手。
4: 神仙难古寸玉，你再好的眼光隔个一层纸你都看不到里面什么成色。这就是独山玉，中国的四大名玉。我的手机现在这是57400多张，这里面又储存了35306张，总共现在是将近100000张相片了。
5: 来激发自己的创作力量
4: 啊！对，
3: 一件好作品，先天材质是基础，扎根生活的观察与积累才是打动人心的关键。街头风物、山野草木，经常会被刘晓波随手拍摄收藏，作为激发灵感的素材。
4: 有一年的，看到一大片的兰花在那枯草中绽放，这不是我想象当中，特别激动。然后仔细去观察每一个花瓣、每一个根系，趁着这种灵感，突然把它雕琢了出来。
3: 刘晓波的父母都是从事玉雕行业，他打小耳濡目染，高中没毕业就入行琢玉，十几年一刀一刀刻下来，他成长为一名设计师。但用心画好的设计稿却一度很长时间没人愿意落地雕刻。
4: 因为你没有拿出一件的作品然后能震撼出人家。
3: 刘晓波没有争辩，手艺人任一条，手里活不硬，说再多也是白说。为了拿出像样的作品，他白天专心做设计，晚上潜心练绘画。
4: 有一年一个玉雕节上，我设计了一件作品，拿了个金奖，就这一下，然后就是慢慢的是越来越好了。
3: 这枚金奖的背后是他每天静坐7-8个小时的付出，一件作品常常从春天雕琢到冬天。玉石沉默却容不得半点差错，轻一刀神韵不足，重一刀便无法挽回。再加上独山玉造价昂贵，稍有分心不仅废掉珍贵原料，锋利刀具还极易伤人。刘晓波那根再也打不了弯的手指就是代价。
4: 刮东西的时候就是直接划上去了，捐血滞留嘛，弄个创可贴给他一包住，继续干活了。到大医院去一看，那是肌腱断了，缝了5针吧。
3: 靠着这股拼劲儿和韧劲儿，刘晓波拿的奖越来越多，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可此时他却做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去天津美术学院重新当学生，而这一学就是5年。
4: 我发觉这几年系统的学习，然后给你打开了一扇窗。
3: 当刘晓波再回到砣机前，握刀的手还是那只手，看石头的眼光全变了。他的作品《春天的脚步》《醉河》等先后7次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他还获评河南省劳动模范。
6: 刘老师身上那种学习的那种精神真是感动我。对我们学手艺的话，他是实打实的一刀一刻刻出来的。
4: 因为你的这作品为这个玉种、为这个行业做点贡献，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事情，也是手艺人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1: 济源在全省率先启动空闲地专项整治，因地制宜盘活城市边角地，建设便民设施，让闲置地块变身惠民空间。
3: 在济源市庆源街道东流村社区共享菜园，100多块菜地划分整齐。已认领土地的居民李双奎正忙着翻土整地，为播种做准备。
7: 准备种些萝卜和白菜，周末呢带着孩子和家人来这感受感受农村生活。
3: 去年以来，针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等低效用地，济源实行一地一策微改经体，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让这些土地先活起来、用起来。庆源街道东流村社区目前已把30亩闲置地调整为共享农场，
8: 改成共享农场，既满足群众需求，又为村集体每年增收30多万元。剩余40亩地正在推进宠物广场、停车场、林下公园。
3: 目前济源已完成68处空闲地改造，新增停车位508个，充电桩190个，让600多亩空闲地

0: 得到有效利用。
1: 现在一出门啊，就有小公园，周边环境也好，停车也比较方便。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全流程管理，深挖存量潜力，引入多元便民业态，让每一寸土地朝着百姓的

0: 亚军，河南拳击运动员韩雪镇一路过关斩将，稳扎稳打，再次站上了决赛的拳台。
1: 男子90公斤级决赛打响，双方开局即展开激烈对攻，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经过三回合鏖战，韩雪镇惜败对手，收获一枚银牌。
2: 可能大家都想去获得这个冠军，但是还是需要再去努力，在明年的奥运会落选赛上可能会表现得更好，然后争取还是想要就是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
3: 我现在位于东山公园网球中心，2026爱之名古亚运会网球项目混合双打半决赛在这里上演，来自河南的选手张天慧携手搭档迎战日本混双组合。
1: 双方底线对抗十分激烈，张天慧、蒋欣宇组合发球环节表现亮眼，但日本选手一发得分率、破发能力更胜一筹，最终张天慧组合遗憾告负。首次征战亚运会的网球项目，张天慧斩获男双、混双两枚铜牌。
4: 首先也很开心嘛，能为祖国效一份力，拿到两枚奖牌，还是继续保持热爱，然后去征战职业赛场。
1: 此外，亚运会观赏度最高的项目之一霹雳舞开赛，在16进8的比赛中，中国名将河南运动员刘青一登场，和蒙古选手一较高下。刘青一全程节奏稳健，地板动作衔接流畅，最终2-0顺利晋级八强。
5: 记者10月2号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截至10月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7609万亩，占65%，日收获进度达228万亩。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从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河南省选拔1166人，包括初中463人，小学703人，对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教学服务。10月1号，2026豫中南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漯河开赛，来自豫中南8座城市的20余支青少年代表队参赛。比赛结合各年龄段孩子体能水平，分别采用11人制、8人制、5人制竞赛模式，为各地热爱足球的青少年搭建起专业适配的竞技交流平台。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松县鹿魂湖，欣赏群山环抱、一汪碧水的湖光山色。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部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善止了。

0: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 着火了！
2: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3: 我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4: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1: 没了，一切都没了。
5: 不可能！
6: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7: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2: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8: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9: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市场迎来高峰。为保障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启动守护节日护航市场专项行动。双节期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严管食品安全，排查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加大特种设备检查力度，做好消费市场价格监管和监测预警，强化网络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缺斤短两、违法广告等行为。检查组先后来到食品生产企业、商场、超市、餐饮门店和金银首饰店，实地检查节日市场安全情况。在食品生产企业，检查组抽查进货台账和食品添加剂使用记录，现场查看月饼、糕点等节日食品原料生产过程控制和出厂检验情况。在商场实地查验电梯运行和应急处置情况。在超市随机抽取月饼、酒水、米面、粮油、蛋奶等节日热销商品，逐一核对明码标价情况。在餐饮门店重点核查原料采购、储存、加工制作、餐具消毒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情况。在金银首饰店检验产品质量标识标注以及鉴定认证证书等相关材料。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做好节日期间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工作的部署，加强值班值守，扎实开展守护节日护航市场行动，聚焦农村集市、商超、景区、餐饮单位等重点场所，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大监督检查、抽检监测力度，畅通12315消费投诉举报和96333电梯应急救援热线，严厉查处各类扰乱市场秩序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以严实举措守护节日市场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金秋迎国庆，光影伴长假，十一黄金周既是市民休闲出游的高峰期，也是全年重要的电影消费档期。2026年国庆档多部新片集中定档，题材类型丰富多样，不少郑州市民把看电影列入了假期计划。记者实地走访郑州多家影院，发现国庆观影氛围日渐浓厚。影院大厅里，国庆档海报和预告片循环播放。取票机前呢，不时有市民来取票，不少观众提前购票。黄金时段场次预定热度走高。2026年国庆档影片阵容齐全，覆盖了刑侦、家庭喜剧、现实温情、动画、进口冒险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1: 反正觉得挺震撼的，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哭吧，电影的话其实人还好，出去的话太多人了。
2: 我觉得看电影可以解压吧，心理上有一些压力可以释放，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放松的体验。
3: 喜欢出去玩的就当然肯定会出去玩，然后像我这种喜欢宅在家里嘛，然后可能会在家里看电影，或者跟朋友出去看电影，还可以跟朋友促进感情，然后看一些不同题材的电影。
0: 今年国庆档的重点影片看点十足，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犯罪刑侦片《神探之痕迹》10月1号上映。影片改编自真实人物故事，痕检专家崔寻和法医刑警搭档，依靠细微痕迹物证，跨越多年，接连侦破多起重大疑难案件，追寻案件真相，守护司法正义。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同样定档10月1号，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主演。影片讲述了一

0: 对常年争吵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的生活和工作，在一连串啼笑皆非的经历当中呢，重新理解彼此，收获了婚姻和家庭的感悟。带孩子观影的家庭呢，可以选择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一场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开启了一段奇妙冒险，在旅途当中感受风土人情，最终和家人重逢，风格温馨，非常适合全家观看。
1: 今年十一的话，可能上映了没有之前那么片那么多，而且有一些的话都是临时去确定去上映的。今年的话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是影片扎堆在某一个档期或者某一个时间段，他们都挤在同一块了，其实也导致了有很多读者想看但是排期排不下这种情况发生。这个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中间的空窗期会比较大，七月中旬上的影片八仙我们中旬档期也是正常排的，也还是有很多小孩来看。龙餐馆和空枪也都是暑期档电影，它这边也都延续到了中秋国庆。
0: 依托丰富多元的片源供给，今年国庆档有效激活了线下文娱消费，为节日文旅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不同于日常观影，国庆假期的观影消费更具团聚性、仪式感，合家观影、亲友结伴观影成为主流。多样的影片品类既满足了青少年的娱乐需求，也适配中老年观众、亲子家庭的审美偏好，极大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精神文化生活。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郑州市电影票房达6.49亿元，同比增长21%，领跑全省，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而去年国庆档全国总票房为18.35亿元，观影人次达到了5007万。2026年郑州电影市场能否超越去年？全国国庆档总票房能否再创新高？让我们拭目以待。
2: 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对外发布，20多项条例优化调整将于9月20号起正式落地实施。那本次公积金制度将迎来多年来最大力度的改革，让公积金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变身全周期的住房消费保障。那新政策的落地将为市民带来哪些实打实的红利？又将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注入怎样的新动能呢？
3: 这次公积金改革最大的变化就是用途更广，门槛更低，覆盖的人群更多。不仅优化了买房贷款政策，降低了刚需的购房压力，还新增了多项提取场景，同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真正做到从只能买房用变成租房、买房、养房全都能用。
4: 它对新房、二手房，只要是买房的人来说，它的公积金比例降低，都会促进原来首付差一点的人他们去购买。原来公积金只服务于买房的那一刻，那现在来讲它是服务于房产的全生命周期，那对于那些真正想住好一个房子的人，对他们是非常友好的。因为二手房还有租房都有一批人他们是看装修的，尤其是租房，那这个对于房屋交易而言也会让那些想住一个好房子的人，也会促进他们去看这些二手房，会促进一部分二手房成交。
3: 对于刚需购房者来说，首付下调是最直观的利好。很多家庭之前就是卡在首付资金不足上，新政刚好解决了这个刚需痛点，再加上公积金贷款利率更低，整体购房成本有所下降。
4: 比如说100万的房子，抛开其他条件啊，只说这个贷款成数，如果从30%降到20%，那原来首付可能需要30万，那现在20万就可以搞定了。而且公积金的话，它的利息比较低，月供也比较低，很多人这个月供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这个首付成数他拿不出来。那一降低的话，你比如说他可以少10万块钱就可以拿到这套房，那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
3: 国家层面新政落地的同时，各地也在抓紧细化本地配套政策。郑州市住房公积金进一步拓宽提取范围，把日常住房的多项开销纳入提取范围，惠民力度进一步升级。
5: 新的提取政策的话，有涉及到这个物业费提取、取暖费和车位费的提取，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新增了购房契税提取业务，在这个意见征集里面也是有优化这个自住住房提取。意见征集结束之后的话，那后续中心这边也会尽快进行落地实施的，目前还处于一个意见征集的阶段的，征集时间的话是8月18号到9月18号。 发号了。意见征集结束之后的话，会在我们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发布相关通知，最后就业人员是可以。

0: 这种小村。目前的话，它这个意见征集是涉及到一些像后续可能有职工不方便线下办理业这个解封或者开户业务，可以后续的话可能会开通线上办理的这个端口，或者是基数调整、比例调整这些。后续的话可能会相比于之前会更灵活一点。
1: 从买房贷款降门槛到租房养房可提取，再到办事流程的简化，新政全方位升级了公积金的民生保障功能。本次公积金改革跳出了单一购房保障的局限，全面覆盖市民租房、购房、房屋养护等全场景住房需求，既减轻了刚需群众的购房压力，也提升了大家的居住品质。随着9月20号全国新政的正式实施，各地配套细则将陆续落地，更多市民将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公积金改革带来的民生红利。

包子还在你的身上暖，你为水流水洗汗，你为

0: 个标庆啊，这个庆根标大的特别好，然后跟着我，另外我感觉他唱好，我十几二十。哇，
1: 上元星。

是可同行。他二人有奸情。

0: 2021年梨园春金奖擂主邢彩云，我来自河南周口。
1: 三只江陵往下传，叫了声镇北的将军名为雷岩。
0: 宣布邢彩云胜出的时间，手都是抖的，感觉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2: 为我们的金奖团队颁奖。
0: 这一次回到梨园春的舞台上，每一个人都是佼佼者，但是我邢彩云不惧，我有信心为我们队去争取拿下这100分。

0: 专业，太专业了。
1: 咱仨商量好的，把小哥姐请上来，咱们四个人就组个成语，三清四白。
2: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3: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6: 不是生活，是生存。
7: 警察厅里有他。
8: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9: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8: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1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1: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说，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1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第34集涅槃玉蝉。
1: 至今也没能抓住哪吒，难道本王的追捕令是摆设吗？
2: 报！
1: 啊！
2: 大王，九思城传来消息，发现哪吒的踪迹。
1: 哦，
2: 哪吒在九思城惹上了娘娘您的徒弟碧云和彩云。
3: 什么？他们二人在九思城寻找玉蝉，遇上哪吒未必是好事。大王，容我亲自去看看。
1: 此去九思城路途遥远，娘娘可不要空手而归呀。
3: 大王放心。
0: 一只翅膀。
4: 好
0: 像是玉蝉的翅膀。
5: 这里也有一只。让我闻闻。
6: 碧云彩云确实是从玉蝉上分离出来的。
7: 那现在怎么办？
6: 别急别急，让我想想怎么把它们变化回去。
0: 玉蝉！
6: 翅膀上还有妖气。